0: 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三。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今天啊，是2026年5月19号，是一个专属于旅行、专属于山河、专属于美好的日子，全国第16个中国旅游日。
0: 是的，今年的中国旅游日呢，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核心主题，倡导大众走出城市，亲近自然，感受大美华夏的万千风物。而幅员辽阔、风光绝美的新疆呢，早已整装待发，以繁华盛景、暖心服务以及缤纷的活动迎接八方游客的到来，让每一位奔赴新疆的旅人都可以沉浸式的领略到西域大地的独特魅力。
1: 是呀，初夏五月的新疆啊，是一年四季当中最温柔动人的时节。天山南北绿意盎然，北疆的山川空灵壮阔，南疆的绿洲温润雅致，东疆的戈壁雄浑辽阔，多元地貌交织出独属于新疆的极致风光，也让这个中国旅游日的新疆啊，处处皆是诗意，步步皆是风景。
0: 那么为了擦亮新疆

0: 游、亲子研学游等多种旅游业态蓬勃发展。从草原雪山到戈壁湖泊，从古城遗迹到美丽乡村，新疆用丰富多元的文旅资源满足不同人群的出游需求。同时啊，新疆文旅行业不断优化服务质量，完善基础设施，升级游玩体验，以真诚、热情、专业的姿态守护每一场山河奔赴。
1: 是的，生活最美的风景呢，永远在路上。中国旅游日不仅呢是一场文旅的盛会，更是一次治愈身心、拥抱美好的契机。祝愿大家新的一天都可以顺心如意。当然，我们也祝愿所有的人皆能踏遍山河，不负韶华，不负美好。

0: 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呢是9度，西北风4到5级转6到7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东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东疆等地也会有8级左右的西北阵风，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伊犁河谷南部山区、亳州山区、昌吉州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啊有小雨，克州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哈密市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9到10级。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啊，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7到8级。南疆盆地啊，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9到10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南疆盆地的中东部、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啊，最低气温下降5到8度。全疆其他地区呢，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重点提示：未来3天，北疆北部、南疆大部、东疆等地的森林、草原、城市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范。
0: 来看一下全国天气走向，预计呢到今天的20点，黄淮东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啊，山东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东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的部分地区啊是有暴雨，局地呢是有大暴雨。内蒙古中西部、辽东半岛、河北南部、山东半岛、安徽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新疆北疆北部部分地区啊是有6到7级风，西藏中部部分地区有7到8级风，黄海南部海域将会有5到6级风，阵风7级。那么关注完天气啊，接下来时间也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民航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航班的动态信息，那么便于大家呢可以及时的了解并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那么今天早间啊，截止到这个时间段，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流量是正常的，正常率是达到了85%。那提前取消了22架航班，已直飞呢是76架航班，预计呢晚点4架航班，待直飞呢是469架航班。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航班的进港的动态信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个时间段，8点55分啊，将会由于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591，将会在这个8点39分，也就是提前16分钟进港；由土木舒克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622，预计是在8点31分，提前24分钟进港；伊宁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22，将会在8点41分，提前29分钟进港；还有呢，伊宁飞乌鲁木齐的 MU2730，是在8点50分，提前25分钟进港；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JS7539，将会在8点57分，提前23分钟进港；阿克苏飞乌鲁木齐的 CZ6919，将会在9点02分，提前28分钟进港；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CZ6810，将会在9点26分，提前14分钟进港；由库尔勒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672，将会在9点41分，将会提前19分钟进港；还有呢，就是和田飞乌鲁木齐的 CZ6818，将会在9点18分，提前42分钟进港。那么这是在北京时间10点之前的部分的航班的进港的动态信息，大家呢可以及时的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航班的动态信息，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时间。那么这个时间段，乌鲁木齐的道路的通行状况整体是流量适中啊，现在呢交通压力并不是特别大，所以说呢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早高峰的忙碌的状态，大家在路上没必要太过于着急，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呢早点出门。当然接下来时间我们将会呢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啊，今年1至4月份，我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匹 平稳增长，市场销售持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
0: 国家铁路局的消息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呢是 17.27 亿吨，同比增长 2.8%， 完成货物周转量 12,274.27 亿吨，那么同比呢是增长了 5.4%。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稳岗扩容体制行动方案，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了18项的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创业。
0: 商务部等六部门在昨天对外发布了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那么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奖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那么根据通知将会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
1: 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
0: 铁路部门在今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的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那么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来查询服务信息。那么在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的这个服务定价呢是每辆88元。
1: 本节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的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达到了15.6亿人次。截止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的总数达到了7188家。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9，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1: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方舟。
1: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这步入到五月盛夏的前奏，天山南北呢是草木繁茂，那么新鲜的时令食材呢也是纷纷的上市，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道最适合新疆夏季吃的特色家常美食是什么呢？就是凉拌椒麻鸡。
0: 嗨，是说到这个夏季这个天气变得比较炎热了，人们常常会出现这种胃口不适，对不对？你想吃这种特别油特别腻的这些呢，吃不下去。而这个椒麻鸡这个肉质紧实不油腻，做法呢是清爽开胃，刚好契合夏季的饮食需求。可以选用本地的散养土鸡为主料，肉质呢是细嫩紧实，通过这个清水的慢煮，然后呢焖熟之后就自然的放凉，手撕成均匀的肉丝儿，那最大的程度保留鸡肉本身的这个鲜香原味。
1: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搭配上咱们新疆新鲜的这个青红椒、爽口的洋葱、清脆的香菜，此外呢再淋上独具风味的这个椒麻的料汁，鲜麻辣鲜香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入口的时候呢会感觉到鲜香四溢，口感层次也是十分的丰富，一口吃下去既清爽解腻，又可以补充优质蛋白，饱腹又不加重肠胃的负担，夏天吃起来可以说是格外的舒坦。
0: 对，在新疆这道凉拌椒麻鸡吃法呢也是十分的灵活，早餐你可以搭配这个热乎的奶茶，对不对？然后呢再配上一块馕，这个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暖胃又开胃。那如果说呢比如说作为中餐或晚餐的话呢，也可以这个把它当做凉菜，配上一碗这个杂粮清汤，清淡

0: 低脂，好吃还不上火，而且啊，这个食材家常易得，做法呢简单省事，家家户户啊都能够轻松制作，老少皆宜，老少的这个老人孩子啊都特别的爱吃。
1: 哎，是的，初夏的季节呢，我们会多燥热，那么饮食呢，我们是要清淡，不要这个太重口味了，要少油少盐，多吃一些清爽的时令的菜品，既可以舒缓夏日烦闷的情绪，也可以调养我们的脾胃，安稳的度过炎炎夏日。好好吃饭，顺应时节，调养身体，就是最简单实在的养生方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在新疆听世界，听资讯

0: 北京时间的8:28，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那么时间到了，这会儿我们要跟大家来进行出题了哈。今天呢是中国旅游日，那么您知道今年是第几个中国旅游日吗？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四个选项 ：A 第15个 ，B 第16个 ，C 选项呢是第17个 ，D 选项呢是第18个。有没有认真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啊？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介绍到了，也说到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将您心目当中的答案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来进行发送。同时呢，您身边的路上的消息、今天出门的心情以及您身边的这个天气的情况，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在这个早间和我们一起进行互动和分享。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说到了哈，今天呢是2026年5月19号。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呢，尤其是在我们身边啊有很多啊从事这个旅游工作的一些人员来说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哈，那么519哈作为中国旅游日，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是特别关注的。那今天的这个互动问题啊就和中国旅游日有一定的关系哈。我们想问一下，那2026年5月19号是第几个中国旅游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有说到，对不对？
0: 是在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呢跟各位来介绍到今年中国旅游日是第多少个啊？认真仔细听的各位朋友们一定会有所了解，或者呢您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是从事旅游有关这个方面的一些朋友呢，也一定对这道题不会陌生。其实此刻
1: 很厉害啊，这个我们刚问完这个问题还没给备选答案了都已经把这个答案发送过来了。
0: 对，
1: 看来是今天早间啊一早就认真的在听节目了。好，不错。那我们给大家给上几个备选答案，好不好
0: ？A 选项是第15个 ，B 选项呢是第16个 ，C 选项呢是第17个 ，D 呢是第18个。15、16、17、18分别呢是 A、B、C、D 四个选项。
1: 那好，这个正好是对应了我们的年龄哈。所以大家赶紧可以互动起来，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过来。当然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也希望大家呢随时通过微信和我们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继续还是要替大家呢来留意一下道路上的消息，这个时间段的乌鲁木齐是否会进入到这个早高峰的忙碌状态呢？目前整体来看的话呢，流量啊是保持一个畅通的通行，但是呢大家需要来留意的几条道路，一条呢就是仓房沟中路啊，那么同样是在12中门前路段，现在呢是南北双向啊，车辆呢都是进入到了排队和缓行的这种状态哈。那么在这一个节点的各位好朋友们还是要稍微留意啊，做到稳驾慢行，平安出行。那其次呢就是北站公路啊，今天早间就是从头屯河公路到北站西路的这个路段当中车流量呢是有所增大的。还有呢就是稍微提示大家，河滩快速路现在呢是在这个河北路桥下、河南路桥下已经开始进入到了这个缓行的状态，所以说呢段序的拥堵也希望大家在走的过程当中提前控制好车速，做到稳驾慢行，平安出行。
0: 今天的天气方面呢，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啊会和昨天呢保持这个同步，最高气温呢会来到24度，那么低温呢会控制在10度左右。此时此刻呢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目前是保持在了14度左右。
1: 是我们的节目啊依然是正在进行，刚才跟大家互动的这个问题啊，现在突然收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答案。
0: 大家好像对于今天这道题目都比较的感兴趣，我们收到了比如说白开水，他的答案收到说第16个，还有呢看到了涵涵的消息说今天的这道题目的这个答案呢是给到了 B 选项，包括之前的这个六六，还有看到了清风也是给到了 B 选项，我们看到了这个夏季小点儿是给到了 B 选项，还有这个看到了这个告白的这位朋友他是给到了 D 选项。
1: 对，你们要不要考虑改一下这个答案啊？如果说需要考虑要改答案的话呢，赶紧还可以改，是吧？时间还来得及哈。好，朋友们，加了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聚焦江内。
2: 嗨，资讯来了。
1: 今天啊是中国旅游日，新疆各地文旅部门和企业推出了多项优惠举措，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这个在当天啊，那拉提、喀拉峻，还有呢伊吾、胡杨林等多个景区啊是免门票的，而且呢部分景区啊实行了半价或区间车优惠。那乌鲁木齐、克勒玛依、哈密、叶城等地的旅游企业啊也纷纷让利，推出了线路折扣、酒店打折、文创优惠以及直升机体验券的。那么线上方面啊， 昌吉、阿克苏等地啊，通过直播，还有呢 OTA 平台和抖音、美团啊，是发放了消费券，推出了直播间专属套餐、限时特惠等。那此外啊，多地的图书馆、文化馆延长了开放时间，并举办主题音乐会、文艺演出、图书展等文化惠民活动。
0: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新疆当天发布了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2021至2025。过去5年，全疆博物馆从101家增加到了150家，累计举办展览2000多个，接待观众4600多万人次。同一天，半城县博物馆新馆是正式开馆，馆内呢陈列着刘平国至关呈送时刻的复制品，守护该时刻30多年的文博工作者图尔俊加穆沙在现场为观众讲述了文物背后的故事。
1: 来自自治区民政厅的消息显示啊，从2025年的5月10号实施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以来啊，全区民政部门扎实推进政策落地见效，婚姻登记服务质效显著提升。那么一年间啊，全区共办理婚姻登记呢是26.24万多对，那其中啊，全国通办2.44万多对，有效的满足了群众异地办理婚姻登记的需求。
0: 新疆机场集团的消息显示，近3个月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与喀什伊宁国际机场集中新开加密复航多条直飞中西亚的客运航线，空中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 那今年乌鲁木齐、喀什、伊宁3个机场加密中西亚国际客运航线呢是8条，其中啊，南航加密乌鲁木齐至第比利斯、巴库、埃里温、伊斯坦布尔、奥什航线，那么国航呢是加密了乌鲁木齐至塔什干，还有呢第比利斯航线，飞狮航空加密了伊宁至阿拉木图航线。
0: 眼下马纳斯县包家店镇皇宫村500亩制种西瓜正式开播，田间的农户抢抓农时，忙碌播种，一派繁忙的农耕景象。当地呢依托优越的水土与气候条件，大力发展种植制种西瓜的特色产业，推行了订单

0: 种植的模式。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呢，是严格按照标准化的流程完成点种，那么覆土等作业，严把播种的质量关。
1: 受大风天气的影响啊，新疆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了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
0: 综合乌鲁木齐火车站喀什车务段微博最新的出行信息的提示，今天停运的旅客列车呢，有乌鲁木齐至和田的5816次，喀什至西安的特270次，喀什至成都西的特62次，和田至乌鲁木齐的特9528次，以及快9720次、5818次、7558次，喀什至乌鲁木齐的快9774次，以及快9785次。5月20号停运的有乌鲁木齐至和田的特9526次、快9718次、7556次，乌鲁木齐至喀什的快9772次，以及快9786次。
1: 当然，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啊，还是以12306网站或者说是手机 APP 以及车站的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啊，将会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会及时恢复列车开行。
0: 截止到昨天晚上的9:20，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2条4处。详细情况呢，您可以登录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1: 那么同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啊，新疆气象台的消息显示啊，本周也就是从5月18号到24号，全疆大部呢将先后经历一次大风沙尘和一次降水天气过程。那么气温呢在波动当中回升，其中啊北疆、东疆降温明显，浅山区有霜冻。预计啊，这个到21号，全疆大部先后有8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那么30里白里峰区阵风可以达到13到14级。南疆盆地啊有扬沙或沙尘暴。21号的夜间到23号，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等地有小雨，局地呢是暴雨或雪。乌鲁木齐市本周啊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周五至周六呢是有阵雨和5至6级的西北风。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啊需要防范大风沙尘对农业、交通以及户外活动的不利影响。

0: 8:38，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转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9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4到5级，转6到7级。阿勒泰小雨转多云，10度到2度。塔城晴，17度到4度。伊宁多云，29度到11度。伯乐多云，24度到7度。克勒马伊晴，25度到11度。奎屯晴转多云，27度到7度。石河子晴转多云，26度到10度。昌吉晴转多云，27度到9度。哈密晴转多云，31度到11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6度到20度。库尔勒多云，30度到17度。阿克苏小雨，29度到15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2度到18度。康什多云，33度到18度。和田多云，35度到19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疆屯开电器有限公司，有一位从基层一线成长起来的技术专家。30多年来，他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凭着一股子钻劲儿和韧劲儿，在电器开关柜结构设计领域不断的创新。

突破，获得了多项国家专利，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的劳模精神。他就是自治区劳动模范王兆麟。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王兆麟匠心耕耘30载，争做创新排头兵的故事。1992年，王兆麟从上海轻工业学校毕业后，来到屯开电器有限公司，从装配车间、钣金车间的一线工人，到质检员、技术员，再到如今的结构设计师，岗位的变迁见证了他脚踏实地的奋斗足迹。面对跨专业的挑战，王兆麟迎难而上，刻苦钻研设计软件，成长为公司的技术骨干。王兆麟深知技术核心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他率先学习三维设计软件，并建立标准化库，实现了产品设计阶段的模拟装配，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和产品的合格率。他研发的配电柜、高压断路器、闭锁机构、磁控保险锁等成果，荣获了国家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专利。此外，他参与设计的系列高低压开关柜及电器预制仓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家电网项目，赢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新疆屯开电器有限公司工程师蒋建华说，黄工的创新能力啊，在公司里是有目共睹的。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空想，而是结合车间实际生产需求和市场需求开展研发。这些专利产品不仅解决了我们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还提升了产品核心的竞争力，是公司啊实实在在的技术财富。一花独放不是春，王兆麟在提升自我的同时，更毫无保留地发挥着传帮带的作用。他通过讲解图纸，分享技术心得，帮助年轻的同事迅速成长。面对复杂的工程项目，他总是主动参与讨论，并提出优化的设计方案，不仅营造了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更赢得了同事们的尊重与好评。新疆屯开电器有限公司工程师王唐友说，黄工平时啊工作特别认真，遇到技术难题总是冲在最前面。他不仅自己潜心钻研，还毫无保留地把经验传授给年轻的同事。他呀是我们技术中心的定海神针。面对未来，王兆麟说，荣誉啊对我而言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成绩只代表过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继续发扬爱岗敬业精神。当然，我也会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带动身边同事共同进步，让劳模精神薪火相传，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北京时间的8:50，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问到大家，2026年5月19号，您知道是第几个中国旅游日吗？A 第15个，B 第

0: 六个 ，C 选项呢是第十七个，那么 D 选项呢是第十八个。看到了很多朋友啊，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传送来了自己心目当中的答案。看到了焦啊、是发到了这个 B 选项，小点儿呢是给到了 B 选项，还有我们这个叫做肖云的朋友是给到了 B 选项，包括前面很多朋友都给我们传送来了自己心目当中的这个正确的答案啊。那么时间到了，这会儿要不我们来跟大家公布一下，今天呢我们这道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B 选项，大家这个答题，这个给到了这个答案最多的这个选项哈。中国旅游日呢是从2011年设立的，那么今年呢就是第16个，所以今天这道题目您回答正确了吗？
1: 嗯，所以说呢，今天啊确实很多朋友还是非常的厉害哈，那第一时间呢都能把这个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当然呢，我们节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微信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将会继续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
2: 嗨。
1: 可以说啊，进入到五月是乌鲁木齐的黄金施工期。那今年啊，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建设部门连同辖区的企业、街道社区，针对西站、八钢片区的43个老旧小区啊，启动了全面更新改造工程。那预计项目完成后，可惠及10万居民。
0: 乌鲁木齐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消息显示，乌鲁木齐部分机关单位正式接入了绿色电力交易市场，这意味着乌鲁木齐市本级公共机构全绿电供应试点工作已经全面落地。
1: 可以说啊，这次绿电交易啊，覆盖了这个市本级6个集中办公区，共95家公共机构，不管是日常办公、窗口服务，还是开重要会议，所有这些场景用的电啊，100%都是来自于风光等可再生能源。
0: 近日，乌鲁木齐各大公园、荒山绿化基地以及人工林片区陆续开展了林业有害生物飞机防治工作。本次飞防共划分了6大作业区，覆盖了总面积约达到10万亩，预计呢持续到5月30号。
1: 近日啊，中国南方航空携手新疆机场集团，正式将一客登机创新服务拓展至乌鲁木齐至上海虹桥航线。
0: 这是南航继乌鲁木齐至北京大兴、乌鲁木齐至广州、乌鲁木齐至喀什航线之后，在新疆落地的第4条一客登机航线，标志着南航出将智慧出行服务链路进一步贯通，枢纽协同效能实现了全新的升级，为广大旅客打造了跨区域高效出行的新标杆。
1: 近日啊，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暨乌鲁木齐市第5届自然笔记大赛启动仪式啊，在会展吴越广场举行。活动紧扣保护万物共生、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年度主题，以这个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主旨，引导全市青少年走进自然、观察自然、记录自然，以青春视角展现新疆多姿多彩的生物多样性之美。
0: 根据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沿河路、劳动街、六道湾、南湖等4个片区，4个片的这个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施工需要，2026年5月21号起，将对4个片区的文苑一巷、南湖东路北6巷等66条支路以及巷道呢，会进行封闭施工。施工的围蔽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5月21号至2026年的10月31号。
1: 那需要提示大家，就是在封闭施工期间啊，原途经施工路段的社会车辆可以通过周边相邻的路网，或者说是临近支路的巷道，有序绕行通行。就是大家呢，也可以及时的去做一个调整。那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时间，咱们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啊。昨天呢，第2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结果，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的主会场内蒙古博物院揭晓。那新疆博物馆的国家治理新疆地区历史文物展获十大精品项目，轮台县西域都护府博物馆的这个西域都护府历史文化展获优胜项目。
0: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京商玉镇乌鲁木齐烟台玉器珐琅器特展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开展，上百件的精美文物集中亮相，生动地呈现了中国传统珐琅器玉器的发展脉络，展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和合共生的深厚底蕴。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说啊，昨天刘亮程书房在新疆昌吉市闵昌公园正式揭牌，并向 市民啊是免放开放。那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亲笔题写了匾额。该书房啊占地面积约100平方米，馆藏图书呢是4000多册，以刘亮程文学作品和昌吉本土文献为特色。同时啊设有儿童阅读区、读书分享区以及 AI 互动区。
0: 新疆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刘亮程在现场与读者面对面的交流。他表示，这座书房呢虽然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并非私藏，而是属于每一位读者。活动现场呢还举办了读者见面会和签售活动，气氛热烈。
1: 好，朋友们，现在是早间的8:57啊，稍后呢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有市民反映说，在七一教育儿公交车站由南向北的路段，自从新安装了护栏之后呢，对于公交车进站是有很大的影响，角度啊掌握不好就会有刮擦的现象。详细情况如何，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荣誉。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收听百姓热线节目，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现在是早间9点04分，我是主持人林芳。新的一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搭建沟通的桥梁，如果你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要问，有好的建议要分享，都可以关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发来微信，说说您的观点、需求和妙招。同时呢，您现在准备出门办事时，您不知道这件事要去哪办，要找哪些部门，或者是您在办事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以及办事的程序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走到微信当中来。您可以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本节目呢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

0: 身边的通行状况，现在已经逐步进入到了早高峰路段，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早高峰即将来临之际城市的各条道路通行情况。今天呢，河滩快速路以及东西外环和南环北环路呢，相对来说车流量适中，但有几条道路大家需要重点注意。一个是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位置，现在道路拥堵指数排第一位，时速呢是18码左右。第二条路呢，大家要关注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指数 3.3， 时速是 12.5。 还有东翔路，从东瑞南路到从东瑞南路呢由西向东的位置，拥堵指数是 2.3， 时速是19码左右。那这三条道路呢，现在暂时位居拥堵排行榜的前三位，所以在这几条道路上通行的朋友，大家呢要么耐心等待，要么选择绕行。其他的朋友，在您身边有哪些及时的路况讯息，或者是您遇到的突发情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回复一个听众咨询的问题。听众呢最近一段时间咨询反映，在七将园的公交车站，由南向北的这个路段呢，安了新的护栏之后，对公交车进站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公交车角度掌握不好，就容易发生刮擦。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沙区建设局交通管理服务中心的回复。这个站点呢已经现在完成了对站点护栏的优化整改，消除了安全隐患，来保障公交平稳有序停靠和市民的出行安全。所以在我们生活中，大家及时发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呢，可以反馈给我们，我们架起沟通桥梁，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同时大家要问的事儿，也可以集中走进到节目里来。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公众号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找到我们。
1: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 3218999。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五月份是全国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司法局特意牵头邀请了12家行政执法单位，还有多家律所的资深律师一起开展民法典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就是要把法律知识送到咱们老百姓的身边，帮大家解决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难题。那在这场集中的宣传活动当中，具体有哪些环节，能为大家提供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连线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司法局副局长谢继尧，请他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活动的详细情况。谢局，早晨好。
1: 早上好，主持人。
0: 早上好，谢局。那么就这一次的宣传活动情况，首先您把大致的情形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好吗？
1: 这次呢，我们这个天山区司法局在我们天山区委区政府的这个委托下，在咱们西门老街开展了一个这个法治商圈的一个民法典宣传月的集中宣传活动。首先呢，我们现在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一样，我们这块儿结合咱们谁执法谁普法的这项活动，邀请了咱们全区的12家的行政党政口的这个单位到现场进行这个宣传。我们并邀请了我们天山区的这个区属律师事务所在现场为咱们现场的这个商户群众开展法治答疑。在这个活动的刚开始呢，我们可能会由我们这个天山区司法局的局长在现场代表区委区政府宣布一个致辞，然后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辖区的，也就是咱们新华北路街道的党委书记现场讲话，也是来对我们现场的这个首先介绍一下，咱们在这个西门老街呢，我们打造了一个法治商圈，也就是咱们的法治商圈护航发展。这次我们这个民法典主题宣传月的这个主题就是点亮天山法治营商护航发展，也就是以咱们这个西门老街法治商圈为切入点，然后来通过民法典护航经济发展，法治化营商环境，以及咱们通过这个法治来倡导咱们诚信营商，同时还保障咱们这个商圈中这个企业以及咱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样的一个主题。
0: 在这次普法活动当中呢，让我们更多的百姓了解了民法典相关的一些规定，包括了刚才谢局提到的12家执法单位给大家针对不同的方面做了法律知识的普及，而且呢，对于百姓民生，包括大家平时日常关心的一些法律问题呢，做了解答。这样的活动呢，我们也希望今后能多多的开展，让咱们百姓呢更多的走进民法典，了解民法典。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司法局的谢继尧副局长在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接受详细的情况。谢局，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好，谢谢。
0: 那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如果就您想问的一些法律咨询的问题走入到我们的节目里来，通过微信交流的平台和桥梁来联系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全称加入进来，给我们留言您的问题，我们会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进行咨询，或者是帮您邀请专业律师在节目中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民生服务信息。最近一段时间呢，也有听众朋友咨询一个问题，就是说乌鲁木齐的3003路公交车的运行路线是不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延长到了安宁区。这位微信听友张健朋友

0: 啊，今天在节目里我们会连线公交客运部门的负责人来跟您关注这条资讯的信息，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那如果说张健这位朋友此刻在收音机旁收听节目，您可以详细关注一下您所问到的这个3003路公交车的运行路线到底延伸到哪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这个问题大家呢就可以如果还想了解啊，也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留言，或者是告诉我们您的具体问题有哪些。那在节目当中以下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社保卡的使用问题。不用带实体卡，不用手动信息排队，扫码呢就能轻松的办理业务。从现在开始到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中心办业务的时候呢，就是指的办这个社保业务，大家只要打开手机里的电子社保卡，把二维码调出来扫一下，就可以完成排队叫号，还能直接在业务办理的经办窗口呢完成身份的认证，一步到位，省时呢又省劲儿。这个功能上线之后呢，不仅拓展了电子社保卡在政务服务领域的新场景，那更标志着社保卡正式从卡时代迈向了便捷的码时代，彻底的解决了大家如果忘记带卡了、排队很久、填信息麻烦的一些问题。那么电子社保卡到底怎么去申领、扫码叫号，具体怎么操作、第一次使用该注意哪些问题呢？详细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张启军，和大家呢详细的介绍使用的方法和相关的细节问题。张主任您好，早晨好。
1: 你好主持人，早上好。
0: 张主任，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跟听众朋友首先来介绍一下，如果现在还没有申领电子社保卡、电子社保码的这些朋友怎么去申请领取这个问题好吗？
1: 好，咱们是这样，所有的参保人员或者这个未参保人员在办理这个社会保障卡实体卡以后呢，然后在银行网点呢可以登录咱们的这个人社服务平台，还有咱们银行服务平台呢，然后还有国家的服务平台，然后这个申领电子社保卡即可。
0: 就在这些平台都是可以申领的，包括银行的，
1: 对对
0: 啊，包括咱们国家社保保障的这个服务平台，搜索之后都是可以领取的。
1: 是的。
0: 那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提到的这个不用手填信息排队，不用带实体的社保卡，扫码呢就能办业务，就能进入到这个扫码叫号排队的这个程序当中，那这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您介绍一下好吗？
1: 这个是这样，最新的呢，我们一个电子社保卡啊，在一个咱们政务服务领域的一个应用，它呢是通过手机呢出示咱们的所有人员的就是申领这电子社保卡有个二维码，然后呢出示这二维码以后呢，在他的咱们政务大厅的这个服务设备上出示以后呢，即可在政务大厅呢轻松的完成这个排队叫号，并在业务经办受理窗口呢快速的完成身份认证，无需携带这个实体卡，可以呢更加的便捷高效。
0: 那如果是咱们第一次用这个社保码扫码的朋友，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您有什么提示吗？
1: 第一个呢，就是所有的咱们的这有实体卡的人员呢，在完成这个电子社保卡，一定是要完成电子社保卡的申领以后，才能在咱们的政务大厅进行上述的这个排队叫号业务。
0: 所以对咱们这些准备去办事儿的朋友呢，那就可以在提前先在手机的刚才张主任介绍的各种程序、
1: 各种渠道，
0: 对，当中呢去申领这个电子社保码，这样呢就会到了这个办事点，很快捷方便的展示社保码进入排队叫号。那么如果说咱们有些朋友可能还 不知道怎么操作的，在咱们现场是不是也有工作人员帮助咱们使用者来指导下载这个电子社保码，包括在使用过程当中给大家一些指导呢？
1: 是的，咱们的这个中大厅呢会有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上述操作的这个配合。
0: 嗯，好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在这儿，我想咨询一下张主任啊。咱们现在社保呢还有一个举措，就是一卡通用惠民生。咱们社保卡的这个功能呢在持续的拓展，而且服务领域也是多点开花，很多功能咱们都可以通过社保卡或者是咱们说的这个社保码呢来实现。那这个情况您能不能简要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1: 可以的。好，咱们的社会保障卡呢目前呢包括电子社保卡目前呢是咱们在这个人社服务领域是呢支持就业创业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各类人社这个补贴及待遇优先使用咱们的社会保障卡发放。还有呢刚才我说的咱们在政务方面的还有一个是在咱们的就医购药方面，目前发行的第二代第三代社会保障卡和电子社保卡均支持刷卡码就医购药结算，使用社保卡在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呢直接持卡结算。在交通出行领域呢，我们目前呢社保卡呢已实现在咱们的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领域的应用，为大家呢提供了便捷的这个出行方式。在文化领域文化旅游领域呢，我们的现在电子社保卡扫码呢借阅图书功能已全面上线，广大持卡的人呢凭这个电子社保卡二维码即可在咱们自区图书馆和市图书馆借阅图书。目前是这些应用。
0: 可以说在各个领域涉及到咱们的生活出行文化等等这些领域呢真的是多点开花，给大家带来了方便。那带上一张卡或者是您最方便的是申请社保这个电子社保卡，也就是这张社保码之后呢就可以拿着手机咱们到这些领域去使用的时候非常的方便。那么其实这些举措呢都是为了方便咱们群众在办事当中和出行包括咱们的生活里呢更多一些便利。今天的节目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张启军主任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以上的这些内容，谢谢您张主任，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再见主持人。
0: 听众朋友呢可以现在啊拿起您的手机先尝试，如果说您还没有申请这个社保码，可以现在拿起手机呢在咱们国家的医保国家的这个社保服务的平台，包括各个银行，您很多朋友呢是有这个银行的 APP 的，那么也可以在您有银行卡和您这个社保卡和银行卡统一的这个银行的 APP 之下呢去申请社保码。那您去大厅办事的时候只需要拿着手机出示社保卡就可以了。以前呢咱们办事可能要出示比如说身份证和咱们的这个社保卡，但是有很多朋友呢有可能忘带了这个证件或者是那个证件造成了麻烦，现在这种方式就大大的方便了大家。而且刚才呢张启军主任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对于这个多个领域咱们都可以使用电子社保卡和社保卡去完成出行公交包括咱们的旅游文化等等这些生活的各方面，那么也希望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呢及时的关注信息，及时的享受出行的方便。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和听众朋友来 关注我们关心的相关问题，比如说社保的问题、医保的问题，包括我们在这个月呢是民法典宣传月，大家呢对于法律方面有哪些咨询的问题或者您想问的事儿，都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

0: 微信平台呢来和我们关注，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全称是929文化旅游广播，大家走进来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听众朋友还有哪些建议，或者是您现在实时的路况信息，您走到哪条路，您现在发现了哪件事需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反馈，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联系我们。昨天呢，在我们律师解答听众问题的时候呢，说到一位朋友的问题，就是这个培训费，是以收据和合同呢都是作为这个售卖平板的这个方式推出的，在产生争议和纠纷之后呢，那么到底以哪些为主？我记得昨天呢，我们的嘉宾律师胡云松律师呢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咱们的微信的聊天记录。那么很多朋友可能有一种疑问啊，就是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我们到底怎么去保存，因为有的时候呢，有可能对方在跟你交流之后就会把你的微信删除，那么这样聊天记录你也查询不到，这样的事该怎么办呢？在近期的节目当中，这几天呢我们也会邀请到咱们专业人士公证员走进到电波里，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现在微信交流非常普遍，有很多比如说借款的纠纷呀，或者是付款的一些凭证呀，都是通过微信产生，通过微信来留存的。那么这些我们该如何去固定这些证据？其实呢，在之前我们跟大家介绍各种这个法律问题和知识的时候，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证据保全的公证。但是以前的证据保全公证呢，我们基本上指的都是比如说文字材料的证据保全，包括一些实物性的证据保全。但是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第一，能不能作为证据去使用？第二，如果可以作为证据去使用，我们该如何去保存这些证据？那如果可以做证据保全公证，我们的微信聊天记录，包括我们现在有些朋友比如说还在使用 QQ 聊天，这些记录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证据保全的公证来实现这些问题呢？这几天大家关心这件事儿，关心这个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及时的走入到我们的节目里来，告诉我们您想问的问题，因为我们针对的呢是普遍性大家的一些概括性的问题，那么详细具体到您这儿，您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给我们留下来之后，我们帮大家咨询专业人士。再给大家强调一遍啊，加入我们微信的方式，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有一个公众号，您点进去之后添加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给我们发微信。另外呢，在这个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听众朋友邀请咱们专业的心理医生给大家介绍了有关于在高考之前高考考生的心理调试问题。那在近期的节目当中呢，这几天我们也会再次邀请心理医生跟大家来介绍关于家长朋友的心理调试问题。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2: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节目内容。半点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9度，西北风4到5级，转6到7级。再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实时温度情况。这个时间呢， 首府乌鲁木齐的实时气温上升到了16度，天气逐渐的暖和了。那么建议大家，如果说在早间晚间出门的时候呢，可以多备一件外套。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

0: 关注一下道路通行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节点，在我们的西外环，也是骑马山附近的位置，包括北外环的这个位置呢，上下匝道，包括在这个主道当中呢，都有道路拥堵的情况。那建议大家可以及时的选择绕行，或者是耐心等待。现在呢，我们拥堵排行榜的指数呢全部飙升，居第一位的是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位置，拥堵指数达到了 5.9， 现在时速呢只有7码多，不到8码的这个速度，大家呢耐心的排队等待。另外呢，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这个位置呢依然是拥堵，而且呢拥堵指数上升到了 4.4，时速呢在9码左右。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明天早间这个时候啊，早点出门才是王道，而且大家呢可以选择一些地面通行的道路，或者是拥堵指数呢稍低的一些道路来进行通行。以下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大家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及时通过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呢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最近一段时间有听众问到，刚刚我们说了啊，我们的微信听友张健在之前呢就咨询了这个乌鲁木齐市的3003路公交车是不是沿线的问题。张健这位朋友在这儿再次提醒您，您可以现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邀请公交集团的人员呢来介绍相关的情况。那乌鲁木齐市3003路公交车线路呢确实进行了优化调整，这次调整呢是实打实的便民的福利，不仅呢全线贯通了五家区南区客运站，还重点呢兼顾到了北京路沿线大型的一些居民区的通勤需求，彻底实现了有心街到五家区南区客运站的直达服务，给大家省了不少的时间。很多听众也非常关心调整之后的3003路配置了多少辆车，具体的通行路线都有哪些，经过的小区和站点都有哪些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这个问题，我们就来连线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经营一部三车队队长王明杰，跟听众朋友呢详细的来介绍一下以上的情况，帮大家呢提前做好规划的出行路线。以下的时间我们来请出王队长。王队早晨好。
1: 早晨好，主持人。
0: 早晨好，王队呢接下来的时间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3003路公交车这一次优化调整的一些具体情况和设置车辆的情况好吗？
1: 前期啊，根据咱们五家区南区那边的客流的需要，我们对从5月16号起对咱们3003路呢进行一个全线贯通，从有心街至五家区南区客运站啊，本来咱们3003路以前是分两段运营的模式，现在就直接贯通。以前呢，咱们3003路有18台车，根据这个客流的的断面，我们进行了一个用地的优化。啊，3003路保留十台车，全线贯通有心街至五家区南区客运站。将8台车调整到3006路，确保咱们有机械厂至咱们的城北第一人民医院这段路的大型小区，比如恒昌、咱们北城大观、玉帝城等大型小区的客流的需求。
0: 我们的微信听友张健这位朋友啊，他想问的是，是不是延长也可以涉及到安宁区？他说延长到五家区，这是确实是这样的，是吧？
1: 对，五家区南区客运站
0: 他说是不是也可以辐射到比如说安宁区的这个位置？
1: 可以是安宁区
0: 啊，
1: 它原先本身的线路是没有变的，就是从青沙湖客运站到 有形建设本身三零三

0: 线路是没有变的，
1: 嗯，
0: 只是延长到下面的五家区南区客运站，
1: 嗯，
0: 将近有6公里的路线
2: 啊、哦，就是继续延伸了往前，更加方便大家出行了，就是把这条线整个贯通起来了。
0: 对，把五家区南区以前靠接驳的方式，还得倒车、
2: 啊，
0: 现在就是坐车一站式到达了。
2: 对，坐这个3003路新沿线呢，咱们这些小区都可以直达了，这样就特别方便了出行啊、
0: 嗯。对的，对的、
2: 嗯。好的，今天节目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经营一部三车队的队长王明杰，针对以上的问题呢，给大家做了具体的梳理和介绍。谢谢您，王队辛苦了。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
2: 在大家收听当中啊，作为我们的听友，包括之前给我们发送微信的朋友，大家还有疑问或者有问题的，可以继续给我们发微信。您想关心的，您想知道的事儿，包括这个303路公交车沿线的问题，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及时的会帮助大家来向相关部门咨询和询问。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参与节目的方式呢，是通过微信平台联系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和我们百姓关心的问题。说到社保这件事儿呢，咱们大家都知道，社保基金呀是咱们老百姓的养老钱、救命钱，守护好每一分社保基金呢，都是守护大家的幸福生活。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社保基金安全的相关话题，重点呢来了解一下社保基金社会监督员制度的开展情况，这项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社会监督员是怎么选拔出来的？他们主要负责哪些工作？能给咱们参保群众带来哪些保障？通过这项制度怎么来防范社保基金的风险，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呢？接下来就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处副处长纳兹拉，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以上的问题。纳处早晨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纳处。那么首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社保基金社会监督员的制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行的，这项制度是怎么回事？
3: 好的，现在全国推行社保基金社会监督相关工作的试点工作，新疆市立足本地的这个实际，紧跟国家民生发展大势推进落地，2025年8月，也就是去年八月份开始，我们正式面向社会发布了这个选聘公告，严格按照既定的这个工作程序，完成了首批的36名社会监督员的选聘工作。现在这支队伍的人员构成多元，覆盖面广，涵盖人大代表、群众代表、媒体代表、行业从业者、法律律师、企业职工以及各组各界热心的这个人士，真正实现这个全方位多层次覆盖的这个社会各个层面。我们随后联合兵团人社部门共同出台了社会监督员的管理规程，就正式的这个组建队伍，健全的制度，全面启动了这个常态化社会监督工作，让社会力量正式的参与到我们社保基金监督当中。
2: 嗯，那么咱们这些社会监督员他们主要负责哪些工作，怎么去做呢？
3: 现在的国家民生政策越来越完善了，各项惠民举措也全面覆盖各自群众。开展这个监督工作的我们首要任务就是守好各自群众的养老钱、保命钱。
2: 嗯，
3: 我们守护好民生基本保障，让这个社保基金阳光下运行，这是我们的主要的目的。同时这个工作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接地气的方式，社会保障对所有的群众都是一视同仁、同等普惠。我们从严管好这个社保基金，就让党的惠民政策公平公正地落到每一位各族群众身上，让大家能感受到这个平等享受社会保障的红利，用实实在在的民生保障拉近着群众之间的距离。那我们这开展哪些工作，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常态化组织监督员深入到这个社区、企业、政务大厅，我们通过开展这个政策的宣讲、实地的巡查、民情走访，还有一些风险排查等各项工作。 我们这个监督范围现在也在不断的延伸，从单纯的经

0: 办业务的监督，延伸到政策落地的实效，群众感实际感受等各方方面面。
1: 那么在今后咱们这个社保基金社会监督员的工作，还有没有再向深入去拓展的一些内容和咱们需要拓宽的一些方面呢？
0: 是的，下一步我们就想还有很多工作可以这个往深里、往实里走。第一个就是持续的做好做优这个开展四进活动，比如说进企机构、进企业、进园区、进媒体等，持续的下沉到这个一线，让社保惠民政策送到千家万户，做到政策的暖心、团结民心。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想持续拓宽监督的覆盖面，延伸到这个监督的触角。比如说，现在像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障领域拓展，相关的这个新政策、新试点工作，要纳入到我们的监督的视野。正在征求的新的出台的意见政策，我们要提前的介入，全程的参与，让我们的这个社会监督员成为当地的这个观察员、群众意见的收集员，让这个新政策更贴近群众的需求。第三个就是我们持续的抓好这个最优建设，常态化开展类似于前面讲的政策宣讲呀、典型案例剖析等培训，定期组织的座谈、实际观摩，不断的我们提升我们的履职本领，全面的增强监督员的政策执行效率、群众的沟通能力，同时不断吸纳各行各业、各族各界代表，充实我们的队伍，丰富履职的形式。
1: 就是不仅仅要把咱们的这个社保基金监督好，而且还要收集民意反馈，做好这个上传下达和沟通桥梁的这个作用，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咱们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处副处长纳兹拉接受我们的采访，介绍关于社保基金的社会监督员这项制度的详细情况。谢谢您，纳处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再见，主持人。
1: 此时呢，大家还对哪些讯息，或者是您对身边事儿需要了解的，或者是您还需要关注的，您需要我们解答的，需要我们帮忙问的，您在办事儿当中需要知道的，需要了解的各种讯息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告诉我们。只要是为大家提供民生保障服务的，我们都一一会梳理问题，进行及时的反馈。听众朋友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继续留言，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走入到我们的节目里来。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今天5月19号呢，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就在今天，首府乌鲁木齐市正式启动了新就业群体家庭医生签约的服务试点，把常年奔波在外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这些新的就业群体呢，纳入到了重点签约的服务范围当中。让这些为城市奔波的劳动者也能享受到贴心便捷的家庭医生的服务。很多听众呢可能很好奇，这些新就业群体签约家庭医生有哪些专属的福利，签约的流程是不是很复杂呢，能享受到哪些健康的服务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乌鲁木齐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科副科长马燕，请他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次试点工作的具体内容。马科长您好，上午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马科长，那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您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一次在这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我们启动的这项新就业群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具体情况？
2: 好的，是这样子的，今年5月19日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为了深入宣传家庭医生的签约的服务内容，持续提升咱们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度，我是在七区一线同步联动，集中开展了这个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的一个主题的一个世界家庭医生日的主题宣传和集中签约，在全市营造一个支持签约服务、重视健康管理的浓厚的社会氛围。当前呢，是 我们这个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为

0: 代表的新就业群体，已成为咱们城市运转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城市建设的参与者，美好的创造者。他们呢，做工作强度大，饮食作息不规律，然后颈肩腰腿痛、高血压这些职业相关的健康问题呢非常突出。同时呢，他们平时工作非常的忙，很少有时间去做系统的一个健康管理。所以我们市卫健委今年呢，就在这个主题日的宣传活动中，针对他们开展了一个集中的签约，就是想把咱们这个家庭医生服务精准送到他们身边，补上他们的一个健康保障的缺口，让他们跑起来更安心。然后签约，刚刚主持人说了，就是我们签约家庭医生后，我们这些新区的群体可以享受哪些服务呢？你们可以享受就是个性化的一个健康管理，优先的一个预约号源，还有咱们的慢病常处方，以及双向转诊，也就是我们说普通的就是我们去三级医疗机构就诊等的一些双向转诊的一个绿色通道。此外呢，我们乌鲁木齐市还针对了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患者，这些人群呢推出了一个个性化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包含了咱们穴位贴服、拔罐、推拿、针灸等中医服务项目，经过咱们医保报销以后，个人仅需支付很少的费用。可能还有观众想问一下，我们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咱们辖区的居民，包括我们这些新区的群体，与咱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家庭医生团队签订了一种服务协议。这个服务协议是免费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长期稳定契约式的服务关系，让我们的基层医疗机构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连续综合个性化的国家的一个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咱们身体方面的健康管理的服务。
1: 嗯，
0: 好的，主持人。
1: 嗯，在这儿我想咨询一下马科长啊，就是如果说咱们签约之后，咱们需要和我们的签约家庭医生交流沟通，包括咨询一些健康的问题，提供健康的服务，我们怎么去联络呢？通过微信，还是通过拨打电话，或者是直接找到咱们家庭医生的这些方式来联系到咱们签约的医生呢？
0: 啊，好的，主持人，我们如果有这个签约的话，签约的流程我们主要是就是按照我们的居住地去走，就是我们居民在哪里居住，那么你这个街道会对应有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 嗯，
0: 或者是社区卫生服务站，那么我们就前往我们的这个签约机构，然后去了解签约服务内容。就是你去的话，他就会有家庭医生就是进到那个机构里，你就说我是辖区的居民，我想签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然后就会有人员导入引导你去相对应的，就是他们是分片管理，
1: 嗯，
0: 机构里会有很多家庭医生，然后他就会看您居住在哪个地方，归哪个医生管理，然后呢会拿出来签约协议给你详细讲解啊，你能享受到什么服务，然后如果你愿意签，那我们就可以签约服务，签完服务以后你就可以享受我们家庭医生提供的相关的我刚刚介绍的一些服务了。
1: 嗯，马科长，最后一个问题呢，是您刚才提到的双向转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居民在签约之后，比如说咱们由一级医院社区卫生中心或者社区卫生服务站，需要转诊到上级医院、二级医院甚至三级医院，或者是从三级医院转诊到下级的这个医院，这个双向转诊当中，咱们都是纳入到了这一次的签约健康服务当中，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每个机构它就会对应相应的属地的一些三级医疗机构，甚至有些是我们市上的，有些是我们自治区的三级医疗机构，根据我们居民的需求，你看你想转到哪里，我们可以由家庭医生联络，然后对接给你进行优先转诊，然后可以给你进行住院上转等，然后包括你在上级医疗机构做完手术之后想下转下来，因为上级的这个时间可能它是有限的，就是不能住太久，然后你可以下转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继续进行相应的治疗和服务。
1: 嗯，好的，了解的非常清楚了。我们也感谢咱们乌鲁木齐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科的马燕科长，针对以上的问题呢做了详细的介绍，谢谢您马科长。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先到这儿，谢谢，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再见。
1: 我们各辖区的居民啊，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如果想了解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这些问题，或者是您已经签约了，您可以享受哪些健康服务，您及时的怎么能联系到自己的家庭医生呢？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您想问哪些事儿都可以和我们来联络，我们帮助大家问。其他呢，在生活中您遇到了哪些事儿想问。

些事儿，或者是您在此时此刻您不知道该在办事过程当中需要准备哪些资料，或者是通过哪些环节，这些问题也都可以给我们微信平台留言的方式走进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和节目之后的时间，我们都会翻阅大家微信平台留言，及时呢把大家的一些讯息传递给相关的部门，帮大家呢来梳理以及架起这个沟通的桥梁。那节目当中大家加入的方式，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只能到这儿了。在节目最后再次给大家预告一下，在最近几天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一是会邀请专业的公众人员走进到电波里，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昨天在节目当中律师提出的如何去固定咱们微信聊天记录，包括咱们的一些电子邮件呀，包括咱们的 QQ 聊天记录呀，如何固定这些证据，在今后维权当中给自己一个奠定坚实的证据基础。另外呢，我们也会在高考之前邀请咱们的心理医生再次走进电波里，跟听众朋友介绍关于咱们家长怎么去帮助孩子在这段时间调整心态。同时我们的家长如果在考前，那难免家长呢也会更加焦虑，如何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配合孩子做好高考前的冲刺呢，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同时关于孩子这段时间的健康营养问题，我们也会邀请专业的营养科医生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其他您还关心哪些问题，您还想了解哪些问题，也可以给我们说一说，留言之后我们会及时的找到相关专业人士跟大家做具体的沟通介绍和了解。如果您还有问题可以及时来反馈给我们。我们今天的929百姓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听众朋友如果还有问题的您可以及时的给我们留言来联络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朝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0: 17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今天又开始有太阳的温度了，早上出来就没那么凉了，暖暖的了。
2: 是的，
1: 今天的温度还挺不错的，今天0上24度到0上9度，但是明天为什么温差又大了呢？明天是多云转晴，0上18到0上8度。
2: 哦，就明天8到18度。
1: 嗯，
2: 后天也
1: 又热了，
2: 9到25度。
1: 对，
2: 未来将近小半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乌鲁木齐的气温呢，都会维持在就是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啊，最高气温也不是很高，
1: 就是25度左右。
2: 是的，所以呢也提示大家，早晚呢的确有点凉啊，但是呢中午气温还可以，还可以啊，不像前几天30多度那么热了。好像有个倒春寒是吧？
1: 这还春吗？这都是夏天了，这都不对呀。
2: 对，也不至于。
1: 你看吧，一直到6月2号都是14度到21度。当然，从今天到6月2号之间啊，咱们这个最高温度会在24度到28度之间徘徊。
2: 还有在5月27号小长假第一天、第二天晴好，乌鲁木齐啊。然后呢，第三天就5月29号还会有雨。到了咱们6月初，也就5月31号到6月初的那几天啊，降水概率都是70%-80%。哎呀，这个夏天的这样的一场叫什么淅淅沥的小
1: 雨，
2: 或者是中到大雨，滋润着大地和万物啊。这座城市你看，我就说的热两天，或者说是停两天下两场雨啊，停两天下两场雨、感觉还比较温润。塞外江南啊，塞外江南的名号从伊犁往这边移
1: 其实挺舒服的啊，真的挺舒服的，
2: 沿着天山山脉已经移到我们这来了。整个这个区域啊，我跟你说啊，都是啊，都是塞外江南
1: 啊，我觉得挺好挺好，别那么干热，还挺舒服的。
2: 对呀，好吧，那么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咱们路况和天气的同时呢，今天呢还有很多的文旅资讯和大家互动，当然也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发送信息啊，来给我们报报路况，以及呢来给我们互动一下话题啊，给我们聊聊天，发送文字和语音都可以啊。
1: 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这几天大家看姜超了吗？然后去这个看风景了吗？吃美食了吗？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咱们都可以在这个微信上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

0: 有名的公路，一条是铁甲。我们先说最有名的吧，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的啊。
1: 嗯，
0: 阿河公路真的不用过多介绍，209公里，处处是风景啊。这个处处是风景，到处都是应接不暇的美景，一趟跑下来，感觉自己都那种啊，叫做什么审美疲劳了。哇，那个大山大河、草原、雪山和那个松林的，真的你看不见，就处处都是绿。这个季节五月中下旬过去呢，我们的前方的记者，包括我们的这个领队。提前看了一下，小野花漫山边的野花这两天逐步的开放，预计到五月底的六月初，哇，那是大面积的狂开，说是给我的回复是狂开，
1: 怒放，
0: 怒放啊，怒放狂开，
1: 嗯，好狂野呀，
0: 对啊，就是这样，然后阿河公路，还有呢就是铁甲公路啊，铁甲公路啊，昨天你看我们做了一个这个奥维互动地图的自驾游线路模拟地图，模拟，今天估计正式的要和大家发出来了啊。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个小车在那个铁尔克蒂村到贾登峪该怎么走怎么走，这一路上也是河谷怪石林立，山林雪山草甸，哎呀也是非常的漂亮。我们在铁甲公路的31公里处标记了一个野营的地点，那个地方呢，当地的牧民和老乡，那是世世代代真实的在那的牧民和老乡，他们家的那个孩子闺女在武汉上大学，
1: 嗯嗯，
0: 哎，然后呢这两天过一段时间不是放假嘛，回来了，回来了，然后就接待大家，接待大家。去年就是这样的，我们约好了，准备了2只羊，
1: 嗯，
0: 2只羊50个人够吃吧？
1: 嗯，
0: 一
1: 差不多
0: 12-13公斤，
1: 差不多，嗯，
0: 还有拌各种的凉菜、皮辣，
1: 对，还有别的菜，
0: 抓饭嘛，
1: 嗯，
0: 烤肉嘛，
1: 嗯嗯，
0: 我们把前后腿的那个肉片下来，串羊肉啊，
1: 嗯，烤肉，
0: 拐子、羊拐，那个大的羊排煮。然后呢煮，然后那个剩下的烤肉，完了还做抓饭啊，做抓饭，一羊多吃啊，那真正的是人家当地的啊，这个大尾羊。
1: 你这个一羊多吃，就我突然想起来以前有个菜叫什么，鸭架多吃是吧？
0: 烤
1: 鸭多吃，啊，还叫鱼多吃，
0: 片下来的鸭肉嘛，烤鸭好吃啊，然后卷饼子吃啊，
1: 嗯，
0: 剩下的
1: 鸭
0: 架可以浇盐，也可以炖汤嘛，
1: 嗯，
0: 煲汤嘛。
1: 还一个一鱼多吃是吧？
0: 鱼也可以吗？
1: 嗯，鱼也可以呀，
0: 啊，
1: 嗯，
0: 我们的羊也可以多吃嘛，想怎么吃怎么吃啊，好吧。然后这是铁甲，还有一个大家都比较好奇的公路叫阿可公路，真的很多朋友们，包括我，这次也是第一次走，去年7月1号才正式通车。阿可公路哪到哪儿呢？就是阿布泰市到科克托海镇这条公路，原来是一条这个老的，也是老的国道，但是路况不好，去年新修通车以后，哎呀，那崭新的。柏油公路非常不错，我们这次全行走下也是将近200多公里，全程相比起阿河和铁甲这条公路，更加显得这种壮丽和秀什么壮美和壮丽啊，壮丽，我感觉
1: 秀美，
0: 不秀美，是壮丽和那种狂野，更加的狂野一些，因为这条路大部分的这种风景是那种怪石林立，峡谷这种穿越，包括这个下面的河流蜿蜒。更多的看到的是这种巨大的山石的风景也不错，非常不错。5天4晚和4天3晚的自驾游，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图文以及刚才说的奥维互动地图的自驾游的线路模拟的展示啊，模拟的动画。您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我就发到群里啊，大家扫码进群加入到玩转新疆的大家庭。
1: 嗯，这样我们就是大家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程929文化旅游广播，你加入进来就发那个自驾或自驾游，就可以看到我们行程的推荐，就是你可以报名也可以不报名，你想看看行程想参考一下都是可以的，就什么时间你有时间去玩了，你可以拿这个线路自己这么走，知道在哪住在哪吃在哪玩，什么节点在什么位置，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线路，就是报不报名都没关系，可以先看一看，然后呢也可以扫码进群，
0: 就模拟一下现在网络上特别流行的那种这个主播的啊，这种广告和宣推语，应该是这样，报一个吧我们玩转新疆，
1: 报一报，
0: 老牌子节目跟老牌子吧，老牌子节目十几年的自驾游品质各方面保障，而且啊这个自驾游4天的线路5天的线路4年没有涨过价了，报一个吧完了以后呢，还有啊，给咱们的所有的车友啊，你只要报名就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的2日游， 然后呢，来回包含往返的交通的这种大巴车，就是豪华大巴车费用，哎，对，坐大巴车以及当晚的住宿。

0: 免费送，报名就送，每个人都送，年底之前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核销，预约日期就可以出发了。所以各位啊，抱一个吧，
1: 抱一抱呀，抱一抱。哎，这歌好像最近又给翻红了，是不是？
0: 对，跟着我们出去玩，这个不用愁，不用担心，不用操心，吃得好，住得好，全程还有对讲机的配备，全程都是一路欢声笑语对讲，然后我们语音通信，而且情绪价值给到足，然后呢，报完还送这个天山胜利隧道的两日游，报完是报不了吃亏，报不了上当。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样样三元。
0: 好吧。
1: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打卡打卡了，小慧围城早晨好，
0: 早晨好。
1: 他说刚才陈帅帅，哎呦，你有新名字了耶，好萌啊，陈帅帅。他说刚才
0: 说
1: 的是及时雨。他说你刚才说的是及时雨，陈帅说你啊。难道是我吗？
0: 说我，我以为他认识谁呢，帅。哎呦，在我的世界里面啊，
1: 没有帅这个字，
0: 形容我都是那种酷。帅也不
1: 错。你确定是酷啊？不是胖是吧？他说
0: 胖也跟胖的酷嘛。
1: 他说你刚才说的是及时雨，及时雨要等一等了，这几天不下，过几天下。过几天热几天下一下，过几天热几天再下一下，就是给你降降温，还挺不错的。我感觉没那么热，
0: 不用降温了，过两天就是湿润湿润啊。乌鲁木齐的天气，
1: 好像还没热起来，对，
0: 没热起来。然后呢，也的确是，即便是热几天，它就会降雨。而且这个季节呢，就是周边的，你看山里面，城市里面一场降雨，周边的雪山就覆盖了一层积雪和白雪，景色非常的美，很漂亮啊。
1: 我感觉可能还没有到热起来的时候，毕竟才五月份嘛，不着急啊。
0: 不用着急，
1: 六七月份那才
0: 想热的时候啊，该热的时候它总会来的，
1: 肯定会热的，
0: 有你热的时候啊。
1: 不着急。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好吃的好玩的可以推荐，然后最近看比赛了吗？有没有什么这个路况呀，咱们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当然想报名自驾游的，你就发自驾游扫码进群就可以了。要说到这个看比赛，就是姜超大家看了吗？这几天有没有把这些个比赛都复盘一下呀？确实还是很精彩的。
0: 你看了没？
1: 我看了一下，就是当天开幕式的时候，咱们丝路视听的直播。
0: 你好好说，你看。
1: 我真的，我比赛没看，但我
0: 看
1: 那个直播现场了。
0: 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很热闹呀。
0: 昨天
1: 氛围感拉满。
0: 昨天说完不是那个开幕式和咱们揭幕战这场比赛3万多人是吧？
1: 对。
0: 三万多人，那个如果要是玩那种墨西哥人浪，非常的壮观和这种漂亮。哎，昨天我还真刷到了很多的车友啊，不是很多的观众啊，观众和现场的球迷啊，
1: 也是车友，
0: 对，球迷发的那种短视频。哇，咱们这边的乌鲁木齐的玩那种啊，足球场上上万的墨西哥人浪，那也是相当的到位攒劲，
1: 壮观吧？
0: 哦，一浪接一浪啊，而且那种感觉也特别的律动性啊。我觉得我们啊，咱们新疆人的律动型是先天性刻在基因里面的节奏感，是吧？哎，对，那个律动感特别好，大家上网搜一下啊。乌鲁木齐啊，姜超墨西哥人浪，就你搜一下，真的很壮观，非常漂亮。我把很多外地的朋友都看惊了，这是哪儿说的？英超吗？
1: 姜超。
0: 没有，你等我说完嘛。哎呦，你沉住气，世界杯提前开战了吗？
1: 没沉住气啊，大事情在这儿呢。
0: 啊，离世界杯还有将近20多天呢啊。但是你猛的一看，真的还以为是那种啊，那国际邀请赛呢啊，是吧？阵势和气势，包括那种规模，
1: 有
0: 啊，有呢，真有呢。技战术水平也不低，客观来真不低啊。
1: 那重点又来了，就跟着姜超游新疆。因为我这两天看到那个报道上，包括咱们丝路视听也出了很多新闻报道嘛，看到了有全国各地的球迷朋友们买了票来看姜超比赛的。既然来都来了，那就好好在新疆玩一玩嘛，是吧？
0: 对。
1: 所以呢，姜超联赛票根有惊喜，千万不要扔哦。凭票跟电子门票能享一大波福利呢。那真的是衣食住行面面俱到，到哪儿去玩都有这个福利给大家。
0: 这个亚洲地理中心啊是免门票啊，免门票。截止呢就是本月5月31号啊，哈熊沟景区是门票半价。哈熊沟景区自从收费我就再没去过。
1: 半价现在
0: 我可以考虑一下。 我个人啊，仅代表我个人。
1: 然后就是乌鲁木齐县多家的民宿呢，给这个参赛人员提供门市价五折的房价，部分的咖啡店、餐厅也是打折的，部分旅行社提供免费的接送机的服务。
0: 嗯，这个提供市价的就是民宿的五折房价，相当不错。
1: 嗯。
0: 你别说，我前两天专门就是我们计划就是周边游，我们玩一个篝火野营的这种露营的一个活动，
1: 嗯，
0: 搜了一下，包括跑了一下周边的咱们民宿，整体的价格呢都是很正常，不算太高。
1: 嗯，
0: 你像在南山，你好好搜，还有将近90块钱一晚上，
1: 嗯，真的是很不错的。
0: 当然高端那些的也有上百的，
1: 嗯，有
0: 啊，300-400、400-500、200-300、100-200，涉及各个不同价位的，当然它的这个叫做什么服务呀、品质啊、环境也都不一样，但是你好好的搜各个不同价位的这种啊都有，
1: 嗯，
0: 价位都有，所以我们也是计划吧，跟大家小小透露一下，这次我们的4天自驾游回来之后呢，我们计划在乌鲁木齐的周边也组织大家来一场这种野营、露营、篝火的大会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很不错啊。
0: 嗯，
1: 接着说吧，接着说咱们还有惊喜，赛里木湖有名吧？
0: 赛里木湖，
1: 那是来了的朋友，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想去一下赛里木湖是吧？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持票跟前往赛里木湖景区门票8折。
0: 嗯。
1: 莫特塔尔沙漠景区和这个国门彩城景区免门票，阿拉山口国门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商品9折，设消费满额抽奖，满额包邮。另外呢，就是持票跟可以在吐鲁番的17家景区享受免门票或者门票5折。
0: 嗯，
1: 高昌故城、交河故城、苏公塔、爱丁湖门票5折，卡尔吉民俗园等景区是免门票的。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在昌吉啊，7个县市联动，就是昌吉州啊，昌吉州全域7个县市联动，44项福利惠民让利。
0: 嗯，
1: 阿克苏地区呢，消费券连发，专属的好物免费派送。
0: 是的，
1: 看来这张小小的球票啊，真的是在这个全疆各地都可以享受多重的旅游优惠。
0: 哎，是的啊，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啊，今天啊5月19号。
1: 对对对，
0: 啊，
1: 还有一波福利呢。
0: 对，各位，我就想到这个嘛，大家今天要去江布拉克，真的非常好，
1: 嗯，
0: 啊，特别棒。
1: 嗯，
0: 像很多大的景区，喀纳斯，我记得喀拉峻是吧？今天都是免门票，就免门票，
1: 好多的这个景区都是，尤其是咱们这次这个
0: 越大景区越大的五 A， 这个时候人家的这种啊气魄是有的，啊，倒不是因为很多朋友说，倒不是因为那免门票跟我没关系，我去不了。那你要想象到现在，咱们全疆各地旅游已经基本上没有那种。但就是那个
1: 现在是旺季
0: 全域旅游，哎，
1: 对，
0: 今天当天就有很多恰巧就在景区的游客，
1: 对，
0: 那你说这是赶巧赶早不如赶好，
1: 嗯，
0: 就正好要享受这一波中国旅游日的福利了，
1: 对，
0: 特别好啊
1: 啊，尤其是啊，就是今年咱们这个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是在昌吉州奇台县江布拉克举办嘛，
0: 嗯，
1: 所以昌吉州呢也是以这个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契机，重磅推出了4大类型的16条精品线路。当然了，这些线路呢是把美景、美食、人文一网打尽，啥都有。那这4大类型呢，就是生态观光线路，生态观光线路、民俗体验线路，等等。有16条线路，非常的精致啊，就给大家设计的非常的完美，总有一个是适合你的。
0: 对，
1: 有一日游的，还有多日游的，在这儿我们就不详细一个一个说了。但是呢，我们要把接下来就是在今天，昌吉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中国旅游日和江超联赛的专属文旅大礼包给大家来讲一讲啊。这个不仅有赛事，不仅有这个活动燃爆全场，景区门票以及折扣酒店餐饮都是享优惠的，打造观赛加消费加体验一站式的服务消费新场景，带您来玩昌吉。
0: 昌吉啊，离咱们不远，
1: 不远。
0: 啊，昌吉的那边，昌吉市那边往南伸走的索尔巴斯陶啊，农大林场啊，景色也特别优美。东三县那块，哎呀，也是很漂亮呀，一万泉啊，江布拉克啊，江布拉克今年还是咱们新疆主会场的啊，新疆主会场，以及啊，包括我记得还有一个半山公路啊，半山月亮村啊，画家村、小分子村是吧？等等，哎呀，说得上名字的太多了，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昌吉的美食那真是太老道啊，真是说 做啥啥好吃啊，真的。
1: 那既然咱们都到了江布拉克，咱们先从奇泰县的优惠开始说吧。奇泰县的景区优惠呢，是新疆第一窖古城九文化博物馆是免门票的，江布拉克景区呢持江布拉克机场的票根，散客三日内团队七日内是免门票的。那住宿呢也是有不同的优惠啊，咱们几个酒店呢有八折的，有8.5折的，都是可以去预定的。那另外呢来说说吉木萨尔县啊，吉木萨尔县的景区呢，像千佛洞景区是今天是门票半价，北庭故城景区推出106元的套票的组合，它包括了含这个5D的动感影院，还有这个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往返区间车，等等啊，几个景区的这个互动呢也是做得非常到位，它是一个套票。来看富康，天山天池在这儿嘛，对吧？这个景区呢也很给力，这个离咱们最近的一个5A景区啊，天山天池景区实行了一票两日游的政策，一票两日游，尤其是游客生日当天呢，凭身份证免门票，新人在此婚姻登记终身免票等10余项的一些活动。另外还有联动了飞览天下、新疆会客厅、武江温泉城等享门票和消费折扣。
0: 各位如果想查询详细的一些啊，这个酒店啊，包括景区景点的一些资讯，您可以这个来在，这是新疆是个好地方，
1: 新疆是个好地方，
0: 官方微信平台去详细的去浏览，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不跟大家一个一个念了啊，念
1: 太多了，
0: 记不住啊。
1: 对，
0: 想去昌吉这块玩，包括中国旅游日出去的话，周边去转转，可以去查阅一下，都挺好。全疆各地今天啊都有很多的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当然我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为了这个中国旅游日这一天我非要到哪到哪，是吧？你刚好今天是上班日，但是你你要知道的是，全这所有的景区在今天很多啊来自于各个地方的一些游客啊，
1: 全国
0: 各
1: 地
0: 甚至全世界各地的朋友啊，都汇聚在咱们各个景点，正好赶着今天去参加这个盛会，享受到这个优惠和福利，我觉得真是啊，来早来晚不如来巧，刚好，真的是很高兴。
1: 今天呢就是中国旅游日嘛，咱们全疆各地的景区啊都给大家带来了这个非常惊喜的一些活动和实惠，当然全国各地的景区也是这样子的，
0: 是的，
1: 全国各地的景区都有优惠，也都有这个精彩的活动，今天我觉得不管是在哪玩都挺惊喜的。
0: 哎，就是今天主打一个出去玩就是惊喜啊，出去玩就是惊喜。当然借着中国旅游日今天呢，哎呀，其实真事儿，昨天我们跟二道桥文旅集团也包括我们的黄金海岸景区商量，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次的自驾游，一开始呢的确是我们计划的就是一辆大轿的车，就送的这个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的两日游，大轿的车现在45座和55座的嘛，我们即便是55座的话啊，排除我们一个导游包括一个驾乘人员，大概就是53个人呢，我们当时计划的就是15辆车，即便是15辆车的话，一个车即便是7个人，差不多不可能坐7个人嘛，一般都是2到3个4个人，
1: 对，
0: 也就差不多我们满额定的就是60个人，我觉得够送了，一开始我们大家伙都觉得够送了，但没想到大家这个热情真的是对我们的活动，对玩转新疆，对我们的活动真的是非常的认可，一是3到4年了，真的是4日游和5日游没有涨过一分钱，而且餐标和住宿玩法不断的提高，我们都要成本都在真的是不断的在上涨，在没有提高的同时呢，我们还送库尔勒加穿天山胜利隧道最火的这条线路的2日游。说结果吧，就刚好赶着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二道桥文旅集团也是大放血了，要送就送到位，现在放开了，各位其实报名早都报超名额了，现在所有你报名咨询的朋友现在我们都送了，
1: 送
0: 吧啊，
1: 大气，
0: 就一直送，送到如果能报多少个车，现在你只要咨询，只要报名，我们就送天山胜利隧道的两日的这种豪华旅游大巴游，包含了往返的交通，不
1: 是
0: 花一分钱，
1: 是
0: 住宿啊，
1: 吃饭
0: 啊，没吃饭，我们说清楚是没吃饭，吃饭你自个儿吃，
1: 那已经很好了，
0: 对，
1: 实话实说已经很好了。
0: 然后呢，就是大家到哪拉到哪，大家自个儿去转，晚上是住宿还包含了啊。
1: 那可以，真的、
0: 自己吃点，因为
1: 其实大头解决了，
0: 是的，
1: 就是交通和住宿是大头，
0: 没错。
1: 吃饭就是咱们随便吃一点自己喜欢的都可以。
0: 大家知道现在一个 一趟大轿的车啊，就是那个55座和45座的这种大车，一天的费用是多少吗？
1: 挺高的。
0: 天山圣律隧道来回大车的费用是300多。
1: 嗯，
0: 还有一晚上住宿呢，普尔乐是现在住宿那火到，
1: 嗯，
0: 我跟你说，你真的也是不好定，对吧？
1: 嗯嗯，
0: 这所有的这都
1: 不说价格了，就说好定不好定，
0: 嗯，
1: 是吧？

0: 好吧，免费送啊。咨询和报名啊，回复自驾自驾游来了解我们详细的行程安排。那么你只要报名，我们现在就开放了送中国旅游日。今天我们啊，把话放开，
1: 今天那个名额就挺多的，所以大家尽情的报名吧。微信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你就发送自驾和自驾游，得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然后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飞腾发的图片，
0: 批发雪糕去了，
1: 批发雪糕去了。他说批发的3块钱，那真的是比你之前买的那个便宜啊，之前买的5块是吧？
0: 哎，这个雪糕性价比挺高的，
1: 挺高的吧？可以。然后他说两个口味的，香草味的和牛奶提子味的，我感觉应该都挺好吃的。我要是选的话，我肯定首选这个香草曲奇味的，
0: 对，
1: 因为我喜欢吃香草味的，我感觉这个更好吃，对吧？是不是？
0: 对啊，也是大牌子，放心，吃雪糕吃大牌子嘛。
1: 他就是昨天给我们强烈推荐的那个叫糯米糍雪糕，大家如果在这个卖雪糕的地方看见了，可以尝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听众强烈推荐的，说很好吃，这几天他天天吃，说前天的时候一口气吃了5个。冷不冷啊？
0: 你别说，我今天我要 QQ 弹弹软糯，
1: 你想试一下是吧？
0: 你看 QQ 弹弹软糯，
1: 它上面写的就是
0: 香草曲奇味糯米糍啪雪糕啊，没啪，糯米糍
1: 雪糕，
0: 哦，可以，
1: 上面写 QQ 弹弹软糯可口，我感觉这个看起来都挺好吃的，我也得买一个试一下啊，
0: 是的，
1: 过几天再热一点就买一个。然后他说8点半卖的就是3块钱，
0: 那挺好呀，
1: 那8点半便宜哦，那8点半我们家楼下就有。
0: 对，
1: 我也买一个，
0: 我们家楼下也有呢，
1: 是吧？我觉得那个8点半里面的雪糕真的还挺多的，各种口味儿。我们家那个小区还开了一个雪糕批发的专卖店，你进去以后真的有上百种雪糕，你随便选，就在我们家楼下。一进我们家那个大门进去那儿不是有一个打囊的，你记得吧？那个位置，
0: 是是是，
1: 旁边就是雪糕批发。它旁边就雪糕，你进去有上百种雪糕。我这个一般夏天我都到那儿去，一天都逛两回，一天逛两回。然后这个飞腾说了，我当早餐吃了，早餐吃雪糕凉不凉？
0: 挺好，反正里面也有牛奶，也有糖分，
1: 然后这个
0: 足够了。
1: 暖玉金蝉红运当头说了，说飞腾发的什么雪糕，给我看看呗，在哪里打卡的？好，给你发一个截图啊。他说这个8点半卖的3块钱比较便宜，你就到只要有8点半地方你就能买到。真的就是啊，只要有8点半地方就能买到。
0: 是的。
1: 好的，大家最近打卡了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也可以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马上半点了，半点之后回来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t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我们继续的刷新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9到24度，晴转多云；明天多云转晴，8到18度；后天是晴，9到25度。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我是维晨。
1: 来看微信平台两人世界啊、哦
2: 嗯，
1: 不是两个人的世界，是两人世界。他的微信名字，他说：“小慧、维晨，早晨好，早晨好。”他说：“维晨今天是不是感冒了？”
2: 嗯，感冒了没？感冒
1: 有点鼻音是吧？
2: 对，有一点点啊。
1: 嗯，他昨天没睡好。嗯，昨天晚上改视频，改到半夜。
2: 哦，你又知道了、啊。
1: 呕心沥血。
2: 哦，就是、
1: 披星戴月。
2: 就是坐那个啊，坐那个咱们这次自驾游的，我把那个铁甲公路，阿可公路做了一个奥维互动地图的自驾游线路的模拟的动画。
1: 嗯，
2: 这个东西不好做啊。
1: 那
2: 真不好做。
1: 昨天熬的。两眼惺忪，
2: 嗯，然后估计今天就有点前后鼻音不分了。
1: 他今天、有点这个精神状态不佳、
2: 哦，
1: 不是感冒了，
2: 真实的状态啊，
1: 真
2: 真实的，太真实了。
1: 这个睡不好咋连前后鼻音都不分了，咋搞的？
2: 哎，就是要这唱歌才有这感觉呢。今天又是个好日子。中国旅游日嘛，肯定是好日子。
1: 嗯，
2: 我和朋友们在一起，
1: 一定要把那个门发的破裤子
2: 啊！弹起冬不拉，跳起阿多诺斯卡。
1: 哦，你还能把词记住啊，真不错。
2: 开玩笑，这是我最爱的歌手之一啊。
1: 嗯，对，一定要把那个门发成门。
2: 啊、对。
1: 然后这个查法的微信啊，说早晨好，早晨好，刚打开收音机听你俩聊天，谢谢、
2: 嗯、
1: 谢谢大家支持。然后来看小喜说的。小喜说，我以前呢在雪糕批发的地方买，每次都买100多块钱的、
2: 哦、
1: 后面呢我发现在这个多多买菜上面买雪糕比批发的还便宜。
2: 小喜，小慧不会多多买菜，
1: 我不会用多多买菜，
2: 其实我也不是太熟
1: 多多买菜咋用的。
2: 你再给我们回复个信息，教他一下，教各位，估计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也不是太会多多买菜。
1: 我刚才就看到这个信息、哦、我就问维晨，我说多多买菜咋用的、
2: 哦、你给大家教一下啊。小喜辛苦你再给我们发个信息，详细的说一下多多买菜怎么怎么样买菜，
1: 那个流程是怎么操作的？
2: 哎，就怎么样买雪糕、啊、
1: 嗯，然后他说我爱吃蒙牛的纯粹、
2: 嗯、
1: 草莓味带脆皮的，结果多多买菜的纯粹20只才20块钱、
2: 哦、
1: 外面卖3块钱一只，真的好划算。
2: 哦，
1: 确实呀、
2: 这个、这个外面还有卖3.5块的呢。
1: 对呀，
2: 多多买菜的话是1块钱一只啊。
1: 哦，然后你看他给我们截了个图，真的就是10只。
2: 哇，
1: 嗯，二十只二十块，真的20只20块。
2: 你确定这个是纯粹不是重粹啊？不是那个
1: 纯，
2: 对，不是那个，就是那种山寨的、啊、小西啊，那真黑，那真划算呢、啊，真事啊、
1: 嗯！
2: 快快给我们都教一下多多买菜怎么样批发雪糕？
1: 咋用的？这个、
2: 啊、
1: 多多买菜除了买雪糕还能买菜对吧？
2: 对，
1: 怎么用的呀？
2: 啊，最主要是买雪糕，买菜我下去、
1: 嗯、
2: 下楼买我。
1: 那买菜要是也这么便宜的话，那
2: 也
1: 可
2: 以
1: 啊。
2: 啊，
1: 我说我们小区为啥那么多人拿快递说拿的是菜？我在想他们在哪买的菜，这个菜是放几天才能运过来，新鲜吗？我一直都在纠结这个问题。
2: 嗯，
1: 原来这么用的。来看这个飞腾发的，飞腾说，小慧你两趟雪糕店是去乘凉了，不是去吃雪糕的吧？我就是去买雪糕带乘凉一起的。哎，我们那个小区的那个雪糕批发的那个专卖店雪糕也挺便宜的，而且我在他们家我喜欢吃他家那个一个芒果，就你们吃到过那个雪糕没有，它就是一块芒果肉，然后就把它冻起来了，然后你吃的其实就是芒果肉，我可喜欢吃那一个芒果了。
2: 对，它就叫一个芒果是吧？
1: 嗯，就是你一看见、哎、那个名字一大概就这个意思、哦、但是你看那个袋子是透明的，你一下就看到里面是黄黄的那个芒果。
2: 哎呀，就跟那个有一个叫什么玉米的雪糕是吧？
1: 啊，对对对，
2: 叫啥，玉米爽还是玉米脆？
1: 一个玉米
2: 啊，剥开以后里面是个玉米，但吃起来跟玉米味儿差不多，但一看配料表跟玉米、
1: 嗯、
2: 跟玉米没有
1: 没啥关系，
2: 没有任何关系、
1: 嗯、但是我跟你说的这个一个芒果
2: 它里面是有芒果，
1: 它就是芒果肉、
2: 哦、
1: 它就是把芒果肉冻起来了、哦、你吃的就是芒果、
2: 嗯、
1: 它没有，
2: 那可以，
1: 就是我觉得就是冰和芒果、
2: 啊、好的，欢迎各位朋友们发送自驾和自驾游啊！我看欢迎财运，哦呦，夏木繁花，我看新朋友说啊，成啊，还有咱们的雪绒花，
1: 还有个崔艳华，
2: 嗯，是雪绒花是这样唱的啊、
1: 嗯，
2: 哎，是吧？欢迎大家新朋友、老朋友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继续回复自驾和自驾游呢，获得。

0: 什么获得我们这次5月27号到31号我们分5天4晚和4天3晚的二道桥文旅带牛新疆的重磅自驾游，铁甲公路加阿赫公路加阿可公路，横穿纵向纵贯线穿越阿勒泰山脉的一条绝美的风光大道啊！各位扫码进群吧，咨询详细的线路，我们做了一个图文的详细的实地实景拍摄的一个这个旅就出行的自驾游线路攻略，同时呢，大家这两年非常火爆的一个奥维互动地图的那种啊，自驾游轨迹的动画模拟的演示，还有这两年非常的火，无论是玩越野的、徒步的、这种深度探险游的自驾的，都会必须要会这个奥维互动地图。
1: 那我们明天能不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
0: 今天就可以看呀。
1: 今天发看看还不行，明天可以发看看吧。
0: 今天发自驾游就可以看啊。
1: 哦，就可以了。
0: 就可以看呀。
1: 哦，
0: 哎，你开玩笑，那个官方没发，我自己还不自己发吧，是吧？现在拦得住我自己给大家发。
1: 那你那个大家想看看我们那个奥维地图版的那个自驾线路，你就发自驾游过来，可以自动回复啊。
0: 是的啊，就不是。发自驾游扫码进群啊，
1: 就看到了
0: 啊。我们还是要严格一点，
1: 那明天再自动回复吧。
0: 对对，我今天可以看。你看你老不听我说，这个不是咱们官方没有发吗？官方没有发，咱们做事还是要严谨一点，
1: 对吗？所以今天进群先看嘛。
0: 哎，对，
1: 明天你不就可以回复了吧？
0: 进群我可以发呀，我自己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发？我自己手机里面我做好的东西，我给大家发嘛啊。
1: 今天先进群看，
0: 是啊，
1: 明天再给自动回复。
0: 回复自驾游，咱们进群看啊。同时呢，我们还有官方发的一个，就是这条线路的图文的一个官方的攻略啊。这条线路该怎么玩？我觉得如果有5天的时间，5月最漂亮的这个季节去阿勒泰、阿河铁甲加阿河公路，您参考我们这条线路走，准没错，各位真的准没错。
1: 其实都快出发了，今天都19号了，
0: 对啊，
1: 下周三就要出发了。
0: 有橙色的果冻海。有阿勒泰美丽的风光和这种极致的这种未被打扰的这种原始生态的美景，同时呢，我们还在野外户外的野炊，架起炉灶、大锅羊肉煮肉、抓饭、炭火烤肉等等，就是让大家体验一次野奢的自驾之旅。当然，大家不用担心晚上不会住在户外的啊。这两天有很多小朋友们，就是家里面小朋友的特别关心咨询，哎，刘晨晚上住在户外，
1: 那不可能。
0: 不会的啊，我们当天看住宿是住在这个福海北屯贾登峪喀纳斯阿勒泰市，我们住的都是准3钻和4钻的
1: 酒店，放心，
0: 哎，住的酒店，不会让大家住在户外的，
1: 不会冻着的，放心吧。
0: 还有就是大家如果还没有去过这个阿勒泰环勃森湖以及啊咱们天山胜利最好的朋友，这次我觉得报名就是赚到的。除了跟着我们这次出去玩之后呢，完了回来以后到年底之前，你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跟我们来预约，我们报名再送大家免费的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博湖的2日游，我们包的大巴车就旅游大巴车，包含往返的交通和住宿嘛啊，这已经把大家的大交通和住宿的这个最铁的两个大家兜底的包掉了，免费送，剩下的这个像吃饭呀、中吃饭，你们自己吃去。玩呢，我们放到景区，你们就玩去。这还不行吗？免费送啊！报名就送啊！报名就送。
1: 相当行。
0: 哎，好的。那么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我刚才所说的一切所有的这种福利和自驾游吧。回复自驾关键词，你将会获得一个二维码，记得一定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哦。
1: 好的，接着来看微信平台小喜发的微信说，
0: 攻略来了啊。
1: 哦，多多买菜的攻略来了。
0: 哦，不是拼多多上。
1: 不是，我也以为是在拼多多。
0: 哦，我们俩刚才以为是在拼多多上。
1: 对，我也以为拼多多。
0: 那看来你看就真不对啊。是在微信下拉来的
1: 小
0: 程序搜索多多买菜。
1: 就出来了
0: 多
1: 多
0: 买
1: 菜。
0: 这个买雪糕这么划算啊。
1: 它还是个小程序啊。给大家就说一下啊。是在微信下拉之后有个小程序嘛，小程序里面搜多多买菜就出来多多买菜了，然后在多多买菜里面搜雪糕就出来了。
0: 那个蒙牛的纯粹外面零售价就是3块3块5呢，
1: 我反正记不住，反正挺贵的，现在雪糕都不便宜，
0: 买不到2-3块以下的，对啊，怎么低的3块，它是脆皮巧克力的嘛。
1: 对，
0: 批发这个多多上竟然小喜说的
1: 20块钱20个，
0: 那就是1块钱1个，
1: 真可以啊，
0: 那真是可以，
1: 相当可以
0: 啊。
1: 那这个多长时间能送过来？小喜从你下单到你收到货多长时间能送过来？
0: 回来买的时候是纯粹，到家是纯粹啊，
1: 不会吧？应该不会，小喜都买成功了。
0: 应该不会，我们开玩笑的。人家敢卖这个雪糕，人家肯定能保障，
1: 他有方法吗？
0: 对，肯定能保障这个到你家是绝对冻着的啊，没有化。
1: 对。然后来看这个飞腾说的啊，飞腾说多多买菜你在上边买选了买了的就行。然后说这个

0: 淘宝是一样的，你就选离你最近的取货点自己去取就行了、
1: 哦、
0: 东西确实便宜，菜无所谓，有些东西他说觉得也有的时候可能不太好、
1: 嗯、
0: 为了这个不踩雷啊，就是买之前呢还是得先想好，
1: 嗯、
0: 就是还得注意一下，然后以前也常用、
1: 啊、
0: 小东西买确实还是可以的啊。
1: 你像这个雪糕嘛，你就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只要是正品的回来没化了都很好。当然很多的、啊、你各个平台你都要会用，很多平台那都是是吧，你只要会用它就是好的，工具它是个好的啊，没有问题的、
0: 嗯、
1: 马老师发来信息说，哦吼，你们物资都去批发，一批发啥是吧，他说的后面，
0: 嗯，
1: 哎呀马老师真的，
0: 他说的我们都看不懂，
1: 看不懂、啊、
0: 你是不是打错字了，
1: 真是啊，
0: 嗯，
1: 然后哎，你说到这个批发和买东西，我这次自驾游我得到这个九鼎啊，这个卖这种户外用品的地方，我得去，真得批发点东西。
0: 你批发啥？
1: 嗯，对，我就想等你问的批发的。
0: 你就直接说让我问就完了吗？绕这么大圈子，都这么熟悉了。
1: 刚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出游的一个建议。阿河公路全程209公里，中途啊是没有那种大规模的吃饭的地方，各位，也没有那种啊，就是那个饭馆呀，或者说酒店啊。当然也有那种牧民家里面毡房，你可以去跟人家谈，你说啊吃个饭啊做个什么，那你自个儿你去谈价格去，宰个羊之类的都行。所以呢，如果说大规模的，或者说建议大家，如果说你们小范围的出去自驾走阿河公路，一定要中午把自个儿的饭带齐了啊，就中午那顿饭简单点你得带好，你在停车区安全区停下了以后呢，中午那顿饭必须在阿河公路中午解决，你不可能早上进去晚上出来那都饿得前心贴后背的，不可能。
0: 嗯，
1: 再加上我们这个自驾游保障大家的一定要吃得好玩得好、
0: 嗯、
1: 保障中午的一个饮食是我们必须的责任。所以我去批什么呢，我们以前怎么玩都是这样的，我去搞那个
0: 自热
1: 火锅，海底捞的自热火锅，
0: 馕
1: 、什么香肠水、米饭，还自热米饭呢，现在
0: 小面包也可以、
1: 吃不了辣的朋友们，我们有那种，现在人家考虑到各位的口味，
0: 各种口味、
1: 什么各式各样的，什么这个金针锅的，或者清汤的，猪肚鸡锅的，或者什么羊排抓饭，辣鸡米饭啊，还各式各样的。
0: 我喜欢吃红烧牛肉米饭，
1: 对，红烧牛肉米饭，什么那个笋尖米饭，尖椒米饭，还有包括不辣的西红柿土豆牛腩米饭，各式各样的。我们给大家把这个就是一人啊，米饭火锅啊，一个火锅，一个米饭，什么烤肉肠子各种的全部配齐。
0: 嗯，
1: 那天中午我们就在这个户外，哇、哦，这个自热饭这么一搞，那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
0: 你再弄点牛肉干儿。
1: 哎，是啊，
0: 牛肉干儿，小
1: 面
0: 包，面
1: 包，特别是我们这车上有孩子的牛奶、面包、矿泉水、八宝粥，是吧？这是必备，
0: 都可以、
1: 啊。只是就是这种自热饭现在出来也是热的，他通过他的这个自己那个方式，哗咕嘟咕嘟出来，热腾腾的，让大家
0: 吃一口热饭，还挺
1: 热
0: 的，真的还是挺不错的。
1: 哎，对，真是啊。
0: 嗯，
1: 对，给大家建议，你要是自个儿走阿河公路，你也得去买一些这些，
0: 对、
1: 啊、
0: 自己带一些。
1: 中途没地方吃饭，再次提示要提。把车停到安全的停车区域啊，在座椅上的这种啊，吃饭呀、休憩呀，包括看风景啊。
0: 吃完把东西带走啊，
1: 还有
0: 无痕的，
1: 哎呀，无痕。有垃圾站、有垃圾桶的地方，当然你可以去这个放的。沿途啊，你绝对不要污染环境，各位拜托了啊。
0: 嗯，把垃圾袋准备一下啊，提前出发时候多带几个不要的袋子。
1: 是的，
0: 当垃圾袋用一下。
1: 哎，对对对啊。
0: 然后看小喜说的。小喜说那个多多买雪糕就是今天下单第二天就到了、
1: 哦、
0: 会派送到你家小区取货点，有冷藏柜冰柜的取货点、
1: 哦、
0: 因为他取货点刚才大家不是教我们说自己选了个取货点嘛、
1: 嗯、
0: 你选的时候你就想好你家这个取货点有没有冰柜、
1: 哦、
0: 我们家那个取货点就在一个那个8:30超市，然后我就下单，这个他肯定放到8:30超市的柜子里了、
1: 嗯、
0: 是吧，然后我去取是吧、
1: 嗯，九爷说的带上西瓜老干妈馕，那必须的啊，
0: 必须的。
1: 我有那个老干妈，包括那个雪拉辣椒丝，我们每次出去，上次我们到阿河就是自热火锅、牛奶、鸡蛋、牛肉干，包括还有就是这个各种的酱啊，老干妈馕、西瓜，哦呦，那就大家吃的那叫一个美啊！
0: 榨菜也可以
1: 啊，特别是在那个山林里面把车停好，那个在那个停车区，哇，以各个那个后备箱为一个小营地，哇，自己在那煮着吃的也是相当的、有意思，因为那的确没有吃饭的地方。 地方啊，你，所以这样的吃一顿呢，也感觉别有一番风味。当然，在这也提示大家，如果你想走阿和的，你也得买一些这些啊，
0: 嗯，
1: 买一些这可口的、可吃的。中途啊，中午就在阿和公路这样子啊。
0: 我感觉那个有一个菜叫下饭菜，
1: 嗯，
0: 那个是一种咸菜嘛，
1: 啊，
0: 那个也特别好吃，
1: 就米饭嘎嘣香啊。
0: 嗯，这就馕也超级好吃，它有那个袋装的和瓶装的。
1: 嗯嗯，
0: 都可以。
1: 还有那个午餐肉，我有那个打开以后啊，我觉得炖到那个火锅里面，就着米饭和你刚刚说的下饭菜，
0: 嗯，
1: 这一顿感觉啊，给个羊腿都不坏啊。
0: 尤其是在那儿吃，正香。
1: 对，你是不是吃点这种各种的大杂烩的这种小零食和这种自热饭，
0: 嗯，
1: 感觉也挺香的，
0: 挺过瘾的。
1: 当然你不能天天吃。
0: 你在家平时谁吃这个呀？
1: 对，也是啊。
0: 嗯，在家你想吃，其实好久也吃不上，是吧？就想不起来吃，重点
1: 是
0: 想不起来吃。然后来看巧克力发的，
1: 嗯，
0: 巧克力说我在海南旅居的时候，业主们都是在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下载多多，
1: 嗯，
0: 当天晚上就是22点之前拍自己需要的东西，第二天呢在小区就近的多多站自取就可以了，特别方便，
1: 哦，
0: 然后他也拍了个图片过来就给我们看了一下，你看这个多多买菜里面，
1: 哎，
0: 哦，好多东西啊，
1: 截了个图，
0: 对对，好多东西 啊，什么都有，牛奶、鸡蛋、大蒜，什么想要什么都有，
1: 真是啊，
0: 我今天打算试一下，
1: 就你也感受一下这种新潮的，
0: 嗯，我体验一下，
1: 哎，新潮的买菜雪糕的购物方式。
0: 今天终于学会了，
1: 嗯，
0: 因为之前我去那个快递站取快递，我看到很多人拿菜，我就奇了怪了，我说这是在哪买的，我就一直没有好意思问，
1: 嗯，
0: 今天才知道。
1: 然后飞腾发来信息，去我上次说的那个爱比利批发行是吧，
0: 嗯，
1: 弄我自热盆自热锅，脸盆一样大的自热锅，我上次拿了一个还挺好吃的，才20多，就是啊，
0: 嗯，
1: 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就是
1: 的确，那个自热锅里面的食材可以呢，
0: 嗯，
1: 它就是那种真材实料的一些肉啊，
0: 可以
1: 菜呀，啊，
0: 它那个抓饭我也吃过，也是很不错的，
1: 嗯，
0: 那味道挺好的，真的还，而且那个做出来之后，那个米也不软塌，还筋筋的，
1: 哎，
0: 挺好的，
1: 一粒一粒，
0: 嗯，
1: 挺好，
0: 嗯。
1: 然后呢，哎呀，他也教我们说的，头天把肉煮好烧好，真空。电池当然有电车很好，那可以外放电啊，那我们的确没电车啊，万物可真空，你真，哎呀，这个不现实，我跟你说，40-50号人你真空到什么
0: 时候打包，这个量太大了，
1: 我们没有那种食品，就是那个食品加工厂的真空机啊，
0: 我跟你说，我有个朋友开大餐厅的，
1: 嗯，
0: 他可以给你做，你要一只烤全羊然后给你真空包装多少份带走
1: 啊，
0: 嗯，
1: 对，那都是那营业式的，
0: 嗯，
1: 家庭的小那真空机抽上两袋他就没力气了，
0: 嗯，
1: 我们家也有，
0: 嗯，
1: 那就
0: 你们家咋还有这个呢，
1: 抽真空那样好用呢，真好用啊，
0: 嗯，
1: 那个我们家这个讲究人啊，
0: 我都不明白啥还要真空放起来，
1: 哎，买回来的那个肉，
0: 嗯，
1: 你是不是你一般就是塑料袋
0: 冰箱呀，
1: 哎，但是你要有那个抽真空机，那个大那个袋子，
0: 嗯，
1: 你把肉块往里面放，这个一你放，啊，它就给你抽成那种
0: 真
1: 空状态，
0: 嗯，
1: 哎，就紧紧动，那你说你放1-2个月或者说它是不是更好更保鲜，
0: 嗯，
1: 哎，
0: 那你那个袋子是从哪来的，
1: 袋子就买的，哎，10-20块钱1-200个，
0: 你
1: 就
0: 随便
1: 买，放心用吧，
0: 就袋子还是就随便选就可以了，
1: 对，一个袋子折合才10毛钱一个，
0: 嗯
1: 啊，就是这样，
0: 它有那个有没有那个就是真空机专用袋子，就必须配套的，
1: 公用的，不是每个品牌，
0: 不用配套，
1: 哎，不用配套，就是你想在哪买在哪买，所以它这个还比较好，不是说买这个品牌真空机我还必须在他家买，
0: 嗯，
1: 那不是啊，你家楼下的超市都能买到那种真空包装的专用袋，很便宜，
0: 嗯，
1: 很划算，
0: 嗯，
1: 买一个买一个，
0: 行，
1: 你上网一搜觉得你马上要买回家，你天天抽真空的，家里所有吃所有那种，啊，
0: 没事就干这个事儿，
1: 生食或者说净菜或者说什么熟的生的全部真空包装，哦，家里面可以打开全
0: 整整齐齐的，
1: 整整齐齐摆摆满了，真有这样人的，
0: 其实这样子的话呢还节省了冰箱的空间，
1: 哎，是，
0: 你可以放的东西更多，
1: 啊，什么菜特别是其实那种菜我觉得挺实用的，
0: 我就是我买了那个真空被子的你知道吧，
1: 啊，
0: 就是那个
1: 被
0: 子不是放在那柜子里面好大占地方嘛，
1: 嗯嗯，
0: 然后那个还有一些什么羽绒服什么的都占地方，我都是买一个真空的那个，一抽它就小小的扁扁的我就好放了
1: 啊，对，
0: 嗯，
1: 哎，那个也挺好，
0: 那个也挺好，
1: 原理同的一样的，就是
0: 一个道理，
1: 食物和食品也是那样抽真空放冰箱，不是保质期更好一些，
0: 嗯，
1: 安全的，
0: 嗯，对对对，然后阳光满格说了，
1: 嗯，
0: 现在还有小布丁吗，我都好多年没吃过这个雪糕了，
1: 有呀，
0: 有
1: 就是小布丁纯牛奶棒，
0: 嗯，
1: 什么
0: 巧克力味的
1: 冰糖，还有老冰棍，
0: 嗯，都有，
1: 那个老冰棍还真是咱们小时候吃那个味道，
0: 嗯，
1: 一吃就感觉哎呀说不上那种甜味啊，
0: 嗯，然后那个味道就又回来了，小时候的记忆又来了，
1: 啊，
0: 是吧，
1: 老冰棒一定要吃那种纸包装的，
0: 嗯，
1: 哦，纸的贴上去的啊。
0: 现在有好多种雪糕，
1: 嗯，
0: 今年我又发现了，又出来了好多个新品种、新产品，我还没来得及吃呢，
1: 嗯，
0: 因为现在天气不是还没那么热嘛。
1: 嗯。
0: 然后我就每次我买一个馕，我就习惯性的到那个雪糕批发逛一圈，我都看看。

0: 最近有啥新产品？我一逛发现了，最近新上新了很多。但是再过几天再热点，我再吃。上30度的时候我再吃。然后这个飞腾又说了，飞腾说这个真空袋就行了，就买那个分大小号的。
1: 嗯，
0: 对，就是大小号的。他说我现在就是给老大自己做牛肉干儿，真空了发过去。哦，对，因为他们家孩子在外面上学嘛，
1: 就是那个抽真空机嘛。
0: 他说自己做好牛肉干儿，真空了发过去，不放防腐剂，放一个月左右都没问题。
1: 对，要抽好放好冻上，然后或哦不用冻，牛肉干里面有油就抽。我也是做牛肉干抽真空，每一袋就包成2-3袋2-4-5块，就一袋差不多200克。
0: 嗯，
1: 哎呀，这个冬天做过一次，然后全部也是给分完了啊。
0: 牛肉干你做的？
1: 我做的。
0: 你咋做？
1: 哎呀，你看那个，
0: 你给我说一下咋做？
1: 没吃过还没见过跑吗？你学嘛？现在很多那种就是教学视频，哎，对，一步一步跟着他怎么说你怎么做。
0: 嗯，做出来味道怎么样？
1: 可真可以呢。那个牛肉干，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你简单来讲，就是你买的牛肉瘦牛肉，
0: 对对对，
1: 你喜欢吃瘦的吧，你就可劲买瘦的啊。
0: 嗯，
1: 你就把切成条或者块儿，根据大小，然后一顿爆炒，里面就是我记得放的花椒和辣皮子、辣椒仁，猛猛的炒，
0: 嗯，
1: 放糖放盐，最后油一定要多，一顿干炒嘛，
0: 嗯，
1: 炒到最后你觉得干干的、焦焦的，好了。
0: 这就好了，
1: 就好，就这么简单，就这牛肉干就这样。你以为牛肉干
0: 他说好了的时候说的好轻松啊，
1: 大功告成，
0: 好了，然后真空包装，
1: 放凉，真空包装。
0: 你里面放不放花生米啊什么的？
1: 哎，你说重点了，就是最后的时候你会吃的。最后的时候，出国以后就是你要去超市买那种花生碎嘛，
0: 嗯，
1: 芝麻和花生碎是吧？
0: 嗯，
1: 那个配比的，那个还就是你比方说你做，打比方说你做，5份量的牛肉。你那个就得买个甚至比那还多一点，你买个10份的，就是就2:1的比，你懂我意思吧？热水，哎，那个更多一点，哗，那么一锅倒进去，然后你再这么一搅拌一炒，特别香。
0: 你花生碎是买现成的，你不是自己油炸花生哦？
1: 不是不是，就是那个超市卖的，就是花生碎儿。
0: 我知道
1: 碎儿啊，
0: 嗯，对，我知道，你还得提前尝想，那花生碎买不好有味儿。
1: 但是啊，就有哈了嘛。
0: 对
1: 对，现在在大型，咱们到大超市买，好不好？
0: 嗯，
1: 就是能保障
0: 芝麻，多放点芝麻，我觉得可以的，
1: 很好，很好操作。你回家自己操，我觉得你喜欢这种瘦的，就是干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在家你自己操作这个，我跟你说，哎呦，那真是让你一次性。
0: 吃个够
1: 、
0: 对，那个加上馍馍，
1: 再也不想到超市再看到那种干牛肉干什么这个干，
0: 再不想吃了，
1: 扭头就走。
0: 我跟你说，我有一次还发明了那个用牛肉干炒蒜苗，超级好吃。你知道有一种蒜苗是长得像大葱一样的那种蒜苗，
1: 嗯，
0: 宽的那种，
1: 对，
0: 你跟牛肉干炒在一起超级好吃。
1: 你看你是会吃的，很窜啊，
0: 嗯，对，很窜。然后我炒米粉有的时候也放一点那个
1: 蒜苗，
0: 超级好吃。
1: 蒜苗不便宜了，蒜苗还可以，蒜苗最经典的吃法就是炒咱们这个川菜的回锅肉嘛，
0: 对，估计是不好，但是问题是不好买，就是很少能在超市碰上，
1: 很好的买到正宗的，
0: 对，不好买，
1: 而且蒜苗啊，就是蒜苗，
0: 嗯，
1: 不便宜呢，
0: 对，不便宜，
1: 对
0: 对对，跟
1: 肉一样价格了，
0: 嗯，确实不好买，
1: 越吃越会吃了，
0: 哦，但是我跟你说，哦，我都说到菜，我突然想起来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
1: 嗯，
0: 我还专门排了个图，我有一天到超市去买菜去了。你知道我突然看到了一个菜，我是没见过的，那个叶子绿里面带红，然后我就特别好奇，我说这什么菜？我走近一看，那个盒子上它是那种就是净菜嘛，
1: 嗯，
0: 它竟然就写了一个字儿菜。什么菜我也
1: 不知道，
0: 这样子我拍了个图片，明天我们发群量，大家看看什么菜好不好？大家认一下什么菜
1: 啊？它就叫菜，
0: 就一个字菜。我也是奇了怪了，我当时在那，我站在那，我就开始笑了，你知道吧？旁边都看我在笑啥的呢？我说为啥就写了一个菜？这是啥菜？旁边那个姐姐过来看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然后扭头就走了。我就拍了个图，明天我们发群里给大家看看什么菜。
1: 嗯，
0: 我突然想起来了啊。
1: 好的，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欢迎各位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听到的就是赚到了，报名的也是赚到的啊！咱们自驾游呢，报名就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的两日游啊！你报名就送，现在没有名额限制了。这个两日游呢，包含了往返的车费，包含了当日的住宿，在年底之前跟我们核销啊，预定日期就可以出发。这个自驾游呢是5月27号到31号期间，节假日期间5天，我们分5天的游和4天的游，二道桥万里带牛新疆重磅出发。
0: 5天的游和4天的游，你这个话说5天游和4天游，
1: 5日游和4日游啊，对，5日游4日游。 但是为什么？因为有些朋友不想把假期撑得太满，玩个四天感觉一下啊，就是第四天回来后面还休息一天。当然想跟我们继续走的还有五日游，这次不管是四天还是五天呢，它都是铁甲公路加阿克公路加咱

0: 阿可公路阿勒泰独家的秘境穿越自驾游，我们为大家专属定制了在铁甲公路31公里处的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手抓饭，沉浸式让大家体验在山野里面美食的这种啊美食加美景的野奢盛宴。同时呢，我们第一站的黄金海要看橙色的果冻海，我们包了一条阿勒泰地区首艘三层的游艇啊，这客舱一层，甲板一层，然后上面还一层，就是甲板上面还有一层
1: 天窗，
0: 高层天窗，
1: 对，那个叫天台，
0: 天台一层啊，三层的，专属咱们车友的，直接出海到海星子，到湖心岛，到这个鸟岛去逛一圈。同时呢，也是今年首发的阿可公路的 G331 啊，西进的国道，尽览原始生态的秘境风光，好吧？这个线路的图文和视频的详细介绍，您可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我们自动获取去查阅啊。
1: 好的，那就明天早晨的节目见了，明天大家来认人的是什么菜啊，明天见了，
0: 明天见吧，
1: 拜拜。

0: 10: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

0: 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3: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7: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8: 全市大数据929
6: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9: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7: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10: 在山的怀抱里
6: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3: 寻找有趣的，
11: 发现需要的，
3: 九二九，同城。

0: 亲爱的小伙伴们，在上午的11点钟，你还在这里吗？就像我们歌曲当中所听到的一样哈。
1: 嗯，
0: 我知道你还在这里。
1: 是的，带着微笑开启周二愉快的一天。
0: 是的，今天是5月19号，大家知道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在经历了上一场的天气变化之后，你会发现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蓝得像调过色的天空一样，
1: 真的。
0: 对，
1: 天气一好，人的心情就格外好。
0: 是的，而且你发现草木一下变得特别舒展了。就这个季节当中，我们看到的绿是那种非常非常饱满的绿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这座城市呢，已经是到了最美好的时刻了。
1: 对，
0: 等待大家来赴约，来去发现它，去感受它。
1: 对，对于热爱生活和美食的朋友来说，心情一好就胃口大开了。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首先呢，要为大家办件大事儿，
0: 啥大事儿？
1: 带大家去吃一点好吃的。
0: 因为我们说已经是到了乌鲁木齐最美的时刻了哈。首先呢，抬眼能够看见的是有巍峨的雪山，低头能够踩到的是青青的草原，走进大峡谷呢，可以看到碧水依着青山，清风吹过峡谷啊。
1: 哇哦！
0: 今天我们说在城市当中呢，如果说用半小时能够到达这样的一个场景呢，就是去食人沟了，是不是？
1: 是的。那么到食人沟呢，有很多好吃的
0: 啊。
1: 其实像上周我们俩就聊到了一个美食一条街，叫井沟路。
0: 对，井沟路。
1: 对，然后当我和朋友的车开进井沟路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的快餐店。比如说我还吃到了好吃的金杆杖臊子面。
0: 金杆杖，哇，这个名字有点意思啊。
1: 对，
0: 金色的杆杖杆了。
1: 就是，你往右拐井沟路一拐过去，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臊子面。
0: 就是大家会发现，就这片现在烟火气满满的。
1: 对，
0: 而且就是每一年去，你会发现新馆子又多了一片。
1: 是的，在它的对面呢，你就会发现好多的风干牛肉。
0: 哎，对，
1: 就那样长条
0: 就挂着呢。
1: 然后啊，再往里走，我就发现，你看很平常的小院，但是有一家小院它不一样，它花香四溢的。然后装的吧，就装修外围来说呢，就是非常的五颜六色，让人觉得很想走进去。当时我的好朋友说，我想去这一家，感觉挺浪漫的。所以我们把这个主理人呢也请到了直播间。所以位于乌鲁木齐市食人沟井沟路上的花间漫的主理人，今天请到了节目当中。
0: 花间漫啊，这个漫呢就是山花烂漫的漫。
1: 哎，
0: 花呢是花朵的花，间是一间房的间。
1: 是，
0: 这个名字起得这么浪漫啊。
1: 对，当时好朋友就说，佳妮，我想去这一家花间漫。我就觉得看上那么多的花，这么装修的漂亮，而且他们一门口的小院就有一个秋千，不管大朋友小朋友坐在那儿就会觉得很惬意。然后他这个房间的背后就是食人沟的那个山，而且山上都是绿油油的。
0: 你看我感慨为什么呢？因为上一次我去的时候只走到了佳妮刚才描述的就是全部挂风干肉的地方，我就已经返回了。我再往前稍微的走一下，不就到花间漫了吗？
1: 是的。然后你一右拐，然后你看到了风干肉，看到了金杆杖臊子面，你再往里面一路驰骋啊，也不过500米吧，你就可以看到，哇，山花烂漫，就是花间漫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装修风格的一个农家乐，
0: 是小院对吧？
1: 农家小院，而且它里面有西餐，有中餐，中西合璧。而且据我了解呢，这个主理人是一个河北的姑娘
0: 啊，
1: 她来到咱们新疆创业了。所以我们也自我介绍一下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节目。大家好，我是佳妮，
0: 我是叮当。
1: 那么接下来准备好同城转转节目的最高礼仪，掌声欢呼声，有请出食人沟花间漫的主理人郭峰燕啊。小郭上线
0: 啊。小郭，我们要开始种草了给大家啊。
1: 对，小郭
0: 你好。郭总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是不是声音很好听啊？声音像山间的风铃一般。
1: 对，我
0: 清脆。
1: 我见到她的时候，我就觉得像邻家妹妹一样，非常的亲切。当时我和好朋友也是看着这个花间漫的这个装修风格走进了小院然后我一进去，这个小郭

0: 好像正在这个小院里打扫、
1: 嗯、
0: 然后他一抬头我看到他，我说你好，我说我们能进来转转吗？然后他说可以啊，然后眼神就开始拉丝对上信号了，然后他说欢迎欢迎，我就觉得见到小郭的那一瞬间非常的亲切。
1: 嗯，嗯，
0: 后来一聊天呢，小郭是来自于河北沧州人，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
0: 嗯，那来到新疆是什么样一个机缘巧合，决定来到这里定居并且创业的呢？
2: 好的，那我下边然后就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在回答之前呢，我先感谢一下佳妮和丁当主持的929文化旅游广播节目，给我这么一个平台和大家认识的机会啊。
0: 谢谢小郭。咱们不用紧张、就是像通话聊天一样啊。那首先给我们说一下，是什么样的缘分让你来到新疆，来到石人沟，开了这样一家浪漫的花间漫
2: 啊。嗯，这个问题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原因吧。过来、
0: 嗯、
2: 首先呢，我特别特别喜欢新疆。
0: 嗯，
2: 喜欢新疆的原因呢，是喜欢这里的人文，这边人是特别豪放热情的。
0: 嗯，
2: 和我在口里感受的是不一样的，在这儿就没有拘谨、
0: 嗯、
2: 给我的全是一些自由的感觉。
0: 嗯，
2: 再一个呢，是这里的美景和美食也特别吸引我。
0: 嗯，最喜欢新疆的哪些美食、
2: 嗯、
0: 你个人
2: 啊？我个人烤肉、拌面、
0: 拌面、大盘鸡、烤肉，嗯嗯，
2: 对，
0: 嗯，那当
2: 时我特别喜欢的。
1: 哦、嗯，小郭肯定是第一次来新疆的时候被我们这儿的这个烤肉征服了。
0: 对，
1: 后来呢，慢慢开始品尝新疆的这各类美食，说那好，我不走了，我要在这创业。
2: 对的，对的，
0: 对。那当时是怎么样想到开一家花间漫？这个名字的由来是怎么考虑的？
2: 这个名字其实是当时首先也有科技加持啊，我在 AI 上然后搜了一下，
0: 嗯，
2: 然后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传递给 AI， 然后给我出了这个名字。
0: 嗯，
2: 当然呢也有另外一层意思，等它出这个名字出来之后呢，我是觉得我们现在生活节奏如此快的情况下呢，首先大家需要花点时间给自己，让自己慢下来，去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这个是这个名字第一个我选择它的原因。第二个呢，就主要还是因为石人沟这边，就像刚刚主持人也在说，
0: 嗯，
2: 它是到一定季节的时候有漫山遍野的一个野花，
0: 嗯，
2: 它开的时候是非常好看的。所以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花间中有一种浪漫的感觉，
0: 嗯，
2: 有一种在城市里远离城市喧嚣之后的一个放松的一个环境。
0: 嗯。嗯，
1: 所以咱们这花间漫的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哈、啊，而且其实到了春天的时候呢，我觉得石人沟展现出它最美的时刻，确实是山花烂漫。这个名字我觉得一点都不违和啊，跟它的春季的这个景色真的非常非常的贴切，非常非常的能够融合到一起啊。
0: 嗯，是的，进到花间漫呢，有秋千，
1: 嗯
0: 啊，然后有小院，
1: 嗯，
0: 然后很惬意，而且它是两层楼，
1: 嗯，
0: 一层楼就像叮当刚才在网络上找到了这个现场的视频一样，
1: 嗯，
0: 然后呢，它的这个一楼和二楼的夹层当中有一个特别巨幅的油画，
1: 嗯，
0: 名字叫绽放，哎，
1: 是一朵花吗？
0: 对，是一朵花，
1: 山花是吧？
0: 对，所以我们从这个环境定位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家什么样的餐厅？
1: 嗯，
0: 小郭。
2: 我把这个店定义为就是刚刚主持人也在提过，我是有中餐和西餐都有的，
0: 嗯，
2: 有这个背景呢，就是想大家在这儿都能一站式解决所有的需求，
0: 嗯，
2: 比如说咖啡，然后是年轻人，或者是现在，嗯，那个也不止年轻人，大家都接受度比较高。因为我看完之后，有很多叔叔阿姨就退休的在这儿骑行嘛，
0: 嗯，
2: 他们也喜欢进来点杯咖啡喝一喝，放松一下，
0: 嗯，
2: 然后也有西餐，这可能就比较适合小朋友，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中餐，然后我们就把它定位为就是在花间的这个浪漫的这个时候慢慢享受时光，
0: 嗯，
2: 然后有全部的饮食然后提供给大家，
0: 嗯，
2: 就这样来一个定位的，
0: 嗯，对，它门口就是黄色的招牌花间漫，
1: 嗯，
0: 有咖啡有西餐，给我们说几道必点的招牌特色菜。
1: 佳妮拍了视频，我看到他点了提拉米苏，是不是？
0: 对，哦，我要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提拉米苏。就是一般的西餐厅是很小块，就是三角的，
1: 嗯，
0: 三角形的形状啊，就是一个切块，
1: 嗯，
0: 然后但是我在花间漫吃 吃到了提拉米苏，就像小砖头块一样，
1: 一大块啊，是不是？
0: 用新疆娃娃土话说就是方咚咚的，一大块子嘛，
1: 扎实的是吧？
0: 对，当时我对这个小郭说，我说你不会赔本吗？啊，然后给我切这么一大块，是因为我和好朋友去，额外加了分量嘛？他说这就是寻常的分量，就是一个正方长方形的一个方咚咚的小块，然后吃不完，
1: 一下满足了。
0: 我和好朋友都已经鼎力吃了，最后对小郭说不好意思，还是剩了几口，然后吃不完，然后就是用料特别的扎实，然后给的分量十足。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除了这个提拉米苏，还有什么样的甜品、饮品和必点的招牌特色菜？
2: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就是我们的甜品啊，还有一些餐食啊，全都是纯手工制作的，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0: 对，
2: 买了原材料，然后制作而成。除了提拉米苏呢，还有毛巾卷儿，然后还有蛋挞，是我们这边对主打的。然后在就是饮料方面吧，就是咖啡是我们主要的，还有一些时令性的一个果汁，也是我们这边。就是纯纯的果汁啊，没有添加任何的。
0: 对，
2: 没
0: 加一滴水。
2: 是我们，对的，是的。
0: 现在
2: 然后在对对对，在中餐方面，我们也很融入本地文化。我们加了一些家乡的炒鸡，然后因为在新疆人喜欢吃鸡还是比较刻入骨髓的，我觉得，所以有我们家乡的一种做法，
1: 是咱们家乡的炒鸡的做法是什么？怎么做的？
0: 就是河北味儿的炒鸡是啥样的？
2: 对。河北味的，我觉得和新疆的大盘鸡，特别是爆炒出来的。新疆的大盘鸡，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偏炖的感觉，因为加了土豆嘛。
1: 对，
2: 对，我们那边是爆炒出来的。然后，会加一些青辣子。
0: 青辣椒就提鲜，
2: 对，
0: 很窜味道。
2: 对，是的，
1: 青椒这个爆炒的啊。
0: 对，
1: 哎，这个值得去尝一下啊。哎，是你亲自来这个主力去炒的，还是说咱们有这个专门请的这个专门请的师傅啊？
2: 我小姨，
0: 那就是河北人。
2: 对，
0: 炒的河北味儿啊。好的，这个好的必点的河北风味的这个爆炒鸡可以点一点。还有什么特色菜呢？
2: 还有鱼头泡饼。鱼头泡饼呢，我们河北人和新疆人都喜欢吃面食嘛。
1: 对，
2: 但新疆可能面条比较多，拉条子呀，然后皮带面呀。但我们新疆都是方便饼是特别擅长的。所以很多我的朋友啊或客人过来之后都说你们这发面饼做的特别好吃，所以我们这个鱼头泡饼也是我们这边主打的。
1: 鱼头泡饼哦，这是最爱的一个招牌菜了。
0: 对，
1: 来再介绍两道青菜吧，好不好？
0: 还有啥
1: 搭配的青菜，比如说山上的野味有没有？
2: 我们这边就是一些时令性的了，比如说前边一段时间新疆特别产的比较多，什么骆驼刺啊，我不知道他们觉得你叫什么，就是本地人告诉我
0: 骆驼刺花非常好吃。
2: 对，我们有去山上亲手去采摘回来，然后就把它做一些烹饪，就是结合于本地山野里的一些味道。我们青菜一般都是做了这些，
1: 就有时令蔬菜有啥炒啥，对吧？
0: 对
2: 对的对的，是这样子的。
1: 哎，我特别喜欢这种啊，特别喜欢这种有啥就炒啥。那你看我刚才看了视频，咱们小院非常温馨啊，你看吃饭喝茶喝咖啡，还有朋友在里面晒太阳。我坐个躺椅，我直接院子里面我就戴一副眼镜，然后呢把脸遮一下，我可以晒一上午的，对吧？
2: 是的，很舒服的。
0: 对，赏山景，看花，晒太阳，
1: 荡个秋千，
0: 荡秋千。而且在一楼的餐厅里，我发现就是每一桌都有鲜花，而且有一个是黄色的玫瑰，让我就想到最喜欢那个电影黄一梅的角色啊。所以我就觉得小郭是热爱生活、喜欢鲜花的女孩啊。
1: 对，
0: 而且在这个一楼的小院里，写着乌鲁木齐四个字儿，哎，你会就觉得这是一面网红的打卡墙。那么在一楼呢，还有很多小手印的装饰，是不是其中有一对手印是小郭亲自按上去的？
2: 是的，
1: 小郭在这个
2: 墙是我们
1: 然后创意啊，一面墙踏满了自个儿的手印啊，
0: 应该是用油彩啊，就是你会觉得五颜六色的手印，好像大家都在这打卡了。
1: 我也想去踏个手印啊，
0: 也可以，下次我们一块儿去，然后我想和那个乌鲁木齐几个字合个影啊。对，虽然作为乌鲁木齐娃娃，我们也天天看着这些乌鲁木齐这个文字的文旅宣传，但是好像没有刻意打过卡。
1: 哎，小郭，我问一下啊。 嗯，你的这个小院里面来打卡的是不是全国各地的朋友比较多？
0: 哎，
2: 是的，也有口里的朋友过来的。
1: 对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从外地来新疆创业的朋友，本身他自己可能就说运维过程当中有来自于五湖四海的朋友，大家一看来到这里呢，必来打卡一下这个小院，然后留下自己的一个拓印的手印哈。

0: 对，
1: 代表我来过乌鲁木齐了，哎，这感觉是非常好的哈。嗯
0: 嗯，
1: 在这里准备创业很多年，还是说待几年就准备返回家乡呢？
2: 我这个和国家的发展差不多，五年一规划，规划了五年，当然也有更多更长时间的。
1: 嗯，哎，
0: 太棒了啊！
1: 那今天我们说到，就是在花间漫可以喝到咖啡，喝到纯正鲜榨的果汁，然后吃到毛巾卷，还有这个
0: 提拉米苏，
1: 提拉米苏，
0: 方墩墩
1: 啊，对对，方墩墩的这个提拉米苏，还有蛋挞。
0: 对
1: 啊，那我们的听众听到这里，也想去景沟路，也想去石人沟兜兜风，吃点咱们花间漫的美食。今天我们小哥给大家带来的优惠福利是什么呢？
2: 首先，然后报我们929的听众的，然后我们都免费赠送咖啡，拿铁咖啡，
1: 拿铁咖啡在店里是多少钱一杯？价值？
2: 在我们店是28，
1: 28一样啊，这样送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是不是？
2: 对，是的，是的，免费送的。
1: 感谢小哥啊！那我们发送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词呢？
2: 花间漫慢生活吧，我觉得还是让大家放松一些。
1: 好，来花间漫，这个前面的漫是属于浪漫的
0: 水的
1: 漫，
2: 对
1: 啊，对，三点水
0: 后面的漫是属于慢下来的慢啊，
1: 竖心旁的慢。好，花间漫慢生活，现在呢，大家在929的微信平台发送花间漫慢生活，就可以得到价值28元的拿铁免费喝。
0: 有朋友说，哎呀，小郭，我要约我的朋友一起去的话呢，是送你一杯，对吗？小哥，
3: 第二杯打折，
1: 第二杯打折，好的，那这样子，大家可以抢名额。哎，今天有没有人数和名额的限制？我们送多少杯出去？
2: 我们前20名可以吗？
1: 可以啊，
0: 可以，可以。
1: 好的，大家可以去这里发呆，一个人发呆啊，咱们免费会提供一杯这个拿铁咖啡。如果说您呼朋唤友一起去的话呢，第一杯免费，第二杯之后呢，小哥会给大家给个优惠啊，
0: 会有一个折扣，
1: 真的非常有诚意了啊。
0: 是的，
1: 来，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过来了，好不
0: 好？
1: 好
0: 的，
1: 现在呢，就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花间漫漫生活"。那最后一点时间留给小郭，也为大家送出一个祝福和发出一个邀请，好不好？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走进花间漫。
2: 好的，我们这个位置我给大家再说一下，我们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然后景沟路西九巷花间漫，您直接搜百度和高德都可以导航到位的。离着我们市区呢，大概也就是个20分钟的车程，还是蛮近的。大家过来也比较方便，比如说下班了想放松一下，也可以过来喝喝茶、聊聊天，都是可以的。
1: 对，那小郭能不能留下您的这个联系电话呢？就是如果说大家找不到或者想要提前定位预约的话，可以联系到你。
2: 可以的。然后可以记下我的电话，138。1103-4898。
1: 好的，1381103-4898。好，大家现在发送关键词花间漫慢生活啊，我们就会在后台给大家发送28元免费喝的拿铁咖啡，还有这个小郭总的这个电话给到大家。
0: 好嘞啊，也特别感谢小郭，今天很高兴认识你啊。我就觉得来新疆创业，而且有这样一个属于自个儿的小天地，又集纳了很多很多自个儿的奇思妙想在里头，真的啊，我们乌鲁木齐的朋友大家可以到这儿去打卡，去认识小郭，大家一起可以成为好朋友啊。
1: 对，
0: 感谢小郭的连线啦。
2: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咱们就做好这个接待服务工作啊。因为我们刚刚这个说完，你看像张峰啊，还有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等等朋友就发来了讯息。
0: 是的，大家都要去这个石人沟寻找一份慢生活的感受啊。
1: 哎，
0: 好嘞，那咱们后期小院见好吗？
1: 好，拜拜。
0: 好，再见。
1: 昨天我才经过石人沟沟口。
0: 佳妮，昨天的这个没有剧透啊，然后我又错过了。我今天再去吧，
1: 今天再去，今天把这个28块的咖啡喝上。
0: 你看，其实景沟路呢是属于在神沟进沟的这个沟口。大家如果说您说进这个神沟里面，您时间来不及的话，咱们在沟口就可以收获到这份山花的浪漫，
1: 对，
0: 以及呢非常舒服的小院。
1: 哎，
0: 进到小院之后呢，你可以选择吃菜啊，点菜，然后呢还可以选择喝个咖啡或喝杯 杯茶，去小院里面去晒会儿太阳，朋友们一起聊聊天，包括周末时间带孩子去，然后院子里面可以让他写会儿作业，再晒会儿太阳，再松弛一下啊。
1: 对，刚才我们说到特色菜，这个河北风味的炒鸡，青椒炒的啊。

0: 爆炒鸡，那同时还有鱼头泡饼啊，
1: 对
0: 啊、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西餐口味的甜品啊、点心都能吃到。
1: 嗯，
0: 现在大家继续发送花间慢慢生活，就能够抢先体验到的是28元免费的拿铁。
1: 对，
0: 我觉得小郭还是很大气的，他送出了20杯免费的这个咖啡给到大家。
1: 嗯、是的啊，
0: 没有说是抠抠搜搜送上一两杯的，是吧？
1: 嗯、
0: 好，来20个名额给到大家，继续发送花间慢慢生活，来感受花间慢带给大家的拿铁咖啡的品质。
1: 到店之后呢，一定要去打卡一面墙啊，一面山花烂漫的墙，
0: 嗯、
1: 它是一朵盛开的、那种是粉色的。对吗？
0: 对，
1: 是粉色的，特别特别大朵的一幅油画，嗯、是就是一面这个画墙。
0: 对，
1: 然后呢，您去打卡这朵山花，
0: 嗯、
1: 你的心情一下就会绽放了，就不一样了。
0: 还可以坐在秋千上晒太阳，
1: 嗯、
0: 也可以在遮阳伞下，然后静静的放空自己，赏赏花，也可以在乌鲁木齐这4个字样的网红打卡墙留下最美的合影啊。
1: 对啊，那一刻你会觉得哇，生活真的是小美满啊。
0: 嗯、
1: 我们等待大家来发送关键词，你可以发送的是花间慢慢生活到主要。微信平台为大家送上的是花间慢的老板小郭为大家这个提供的一份免费的拿铁啊。
0: 哎，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乌鲁木齐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24度，低温9度，西北风4到5级转6到7级。明天呢是5月20号，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天，高温18度，低温8度，西北风转南风5到6级转3级。
3: 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0: 有点意思啊。我觉得每天我们节目当中会形成一个闭环，就是种草，大家听了我们节目的种草之后呢，会到达这些地方，然后去打卡，之后呢再慢慢沿途去发现新的一些这个打卡地。前天周末的时候呢，我们的同事呢突然打电话说，叮当姐啊，你跟佳妮在节目里面介绍到的那个半山繁花在神宫的哪个位置？我们给他给讲了定位之后呢，同事也去打卡了。你会发现就是神宫虽然离我们比较近，但是很多朋友呢并没有去深度的转过哈。你慢慢去发现每个店，慢慢去发现每一个站位站点的这个景色和故事，你就会慢慢的感受到这城市的周边存在着这么多让人能够心情变好，能够让人去无限美好畅想的地方啊。刚才呢我们的热心听马云平呢发来信息，他发了一个导航。昨天我们介绍到的木须小馆，然后呢他有导航的罗花街慢，发现中间只有113米的距离。
1: 是的，
0: 因为都在景沟路上嘛。
1: 对，他们就是在斜对面的一个位置。
0: 哎，是的，
1: 因为我去到了木须小馆，也去到了花街慢，我觉得两家店各有各的风格和装修特色，而且尤其今天的花街慢，它是中西合璧啊。
0: 对，
1: 我们56个好朋友民族都可以喝。
0: 那这样大家如果说想去打卡花街慢啊，发送这个关键词啊，花街慢慢生活，有朋友说哦有点长，那这样您发送一个花街慢或者是慢生活过来都可以。
1: 哎，
0: 咱们小郭给大家发送了一份这个见面礼啊，给您会送上一杯价值28块钱的拿铁。
1: 对，
0: 给咱们去打卡的好朋友，您去感受一下这座浪漫气息的小院啊，去晒个太阳，尤其今天如果说不忙的朋友中午的时候呢去晒晒眼睛啊，真的非常的舒服，很放松啊。这份福利我们会一直持续到11:55，大家可以慢慢来发送信息。
1: 哎，想要免费喝28元的拿铁咖啡，
0: 对，
1: 去花间慢坐一坐的朋友，
0: 是的，
1: 现在继续发送花间慢慢生活就可以享受到免费的28元的拿铁，因为有20个名额，
0: 哎，
1: 送完为止啊。
0: 那今天是519啊，这个中国旅游日，你看5月21号呢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叫做国际饮茶日。刚我们在说去神沟慢慢的喝杯咖啡喝杯茶特别的惬意，而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为大家要介绍一个活动啊，这个活动我觉得一看呢就觉得非常的丰富多彩，它是来自于咱们的这个卢苑茶城要在5月21号举办的一场活动，叫做丝路明珠茶香满城，一杯好茶世界共饮的一场的互动活动。很多朋友呢在之前已经去过咱们的卢苑茶城，有朋友说啊，我定期在那儿是这个买茶的，对不对？定期在那儿去消费买茶。

0: 查的。有的朋友说，哦，我上次参加过他们的活动了。那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咱们活动相关的负责人袁老师请进直播间，咱们5月21号继续会邀请朋友们到达茶城参与我们的现场活动。咱们来通过掌声啊，邀请一下袁老师，他已经在线上了啊。你好，袁老师。
1: 两位主持人，92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嗯，哎呀，听到袁老师的声音这么圆润，
2: 对呀，
0: 我们俩嗓子有点软了。一说到茶城就想喝一口啊，
2: 对，去喝一口啊。
0: 来，听我们说一说这个活动好不好？
2: 对，
1: 每一年咱们这个5月21号是咱们全国的这个国际饮茶日，那当然我们丝路民族文苑茶城每年定期定时在这一天我们都会隆重的举办国际饮茶日，当然也欢迎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到现场参与，因为这场活动我们从前期的筹备啊到21号已经筹备了为期大概有1个月的时间。
0: 好嘞哈，我刚看了一下咱们活动流程啊，其实非常丰富啊。你看开幕式呢，有这个茶叶的盛宴，还有的全民饮茶的市集，趣味互动。袁老师，您跟我们说一下，比如说咱们听众啊，就现在很热情说，说我也想去参加，那我到了现场，我可以看到什么，能够看品到什么，能够感受到什么？
1: 首先我们丝路民族文苑茶城来过的929的老朋友们都可以知道，我们这里呢是古色古香的徽派建筑，进到我们的茶城就会首先从这个嗅觉上就可以闻到满满的茶香。然后我们现场也会有这个非遗手作的这个体验区，同样也有这个现场免费的这个品茗。今天的这个21号的这个活动呢，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啊。21号我们上午这个活动12点准时开始，那当然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11点半提前入场，因为入场前我们这里现场也会有全民的免费的这个健康的体检
0: 啊，
1: 所以来的朋友啊也可以诊诊脉，找我们的中医诊脉，可以测血糖测血压都可以的。我们活动正式12点开启呢，第一个开幕式我们会进行现场的6大茶类的表演，比如说最经典的啊，我们春茶龙井，大家都知道，龙井茶，龙井茶艺的表演，还有红茶的表演，当然还有这个茶艺老师和古筝老师的双融合，是一场艺术的一个盛宴。同样，我们也会有经典的这个古风的舞蹈，还有爱国题材的朗诵。到的朋友们现场也可以体验这个诵景，大家知道最近诵景的这个手作是非常的流行，
0: 是的，今年是
1: 爱的，
0: 对，今年马年嘛，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佳妮去采访非遗馆的时候，我们俩还专门订了宋景做的一匹小马，
3: 是的，
0: 做这个对，做这个手机挂件，哎，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3: 精致，
0: 是的，哎，
1: 对，这次我们也特邀了这个非遗手作的传承老师到现场带大家体验这个宋景的手作，挂件，还有一些精油皂之类的非遗项目。
0: 这个好棒哈！我看到有一项目叫做宋氏点茶，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宋氏点茶也是咱们比较经典的啊，也是咱们我们这个商户家专业的这个茶艺师现场为大家亲自演绎这个宋氏点茶，当然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现场进行观摩，可以去学习体验。
0: 好嘞哈，那在这场活动当中应该说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大家可以去品茶，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据说为我们的这个报名的听众朋友呢到达现场还会送上一份伴手礼，对吗？
1: 对对对，咱们929通过929电台来的听众朋友们到现场先签到，根据签到现场我们要有游戏互动的形式进行抽券，抽到谁家的券，咱们活动结束后就到哪个商户家亲自领取伴手礼，同样也可以在店家免费体验茶饮，还有一些非遗项目。
0: 太棒了！这个就是点兵点将哈，我抽到哪家，那我就去哪家领上他的茶礼哈。
1: 对，
0: 如果说你正好抽到了这个宋氏点茶的表演者，这个云香茶叶的这个商家，那咱们就会领到这个云香茶叶给您送上的这一份茶礼，对吧？
1: 对对对，我们每一家都有不同的特色，当然有宋氏点茶，有传统的这个茶文化的一些知识讲答，还有一些问答，还有一些传统的茶艺的一些表演，还有一些花式茶艺的，我们都可以去体验，在哪里都可以体验到。
0: 对啊，有朋友说我想喝龙井啊，
1: 对，
0: 我能不能抽到龙井茶叶？因为
1: 也有

0: 我想买点茶叶，用咱们便携的这个茶具回家自己去学习一下茶文化，都是可以的，
1: 可以、对对对，都是可以的。来到的听众朋友到现场，不仅是一场艺术的盛宴，同样也是一个味蕾然后嗅觉双巅峰的一个体验，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泡茶，然后同时品茶。六大茶里，你看，绿茶、红茶、黄茶、乌龙茶，大家只要到现场，只要到店家，我们每一位老板都是热情好客的接待您。
0: 好嘞，简老师，我问一下啊，咱们对活动有没有这个参与的有没有名额的限制？
1: 我们这个有名额限制，我们专门为咱们929听众朋友们给到一个福利，只要到场的前50位听众朋友都可以得到一份精美的伴手礼。
0: 太棒了啊！50位，那这样吧，因为是周四的活动嘛，今天是周二，
2: 对，
0: 所以咱们可以在今天、明天都来进行报名啊。咱们可以发送个关键词到我们929微信平台，来，袁老师给你一个这样的这个机会啊。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供一个关键词，大家发送什么简单一点的好记一点的到我们的平台，凭借这个信息可以到咱们的这个茶城去参与活动好吗？
1: 提一个关键词儿
0: 啊。
1: 咱们就提，我觉得就提丝路明珠龙眼茶城吧。
0: 好来啊，
2: 好，
0: 哎，好啊，那这样简单一点，如果大家发送龙眼茶城这几个字到929微信平台，那周四5月21号这场的这个活动呢，咱们听众朋友前50位到场的朋友去签到，咱们每一位朋友会获得一份精美的茶礼啊。
2: 我们也请袁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有的听众可能是刚刚打开收音机，
0: 对，
2: 听到我们的活动，我们再梳理一下关键词，时间呢是21号小满节气的这一天，周四，
1: 对，
2: 具体的时间是几点钟到几点？
1: 是周四上午的12点至1点半。
2: 好，12点到1点半，比如说家长朋友送完孩子啊，刚好自由职业休息有时间都可以去。
0: 是的
2: 啊，地址呢是在卢院茶城，直接精准导航就可以到达，是不是？
1: 对对对，你们直接在导航搜卢院茶城，就可以搜到，它是在卢院街上。
2: 好，停车不？
1: 因为咱们知道这一块最近是在修路，如果是开车的朋友们，可能只能停在附近的这个车场，
0: 然后再步行走过去啊，
1: 对对对，步行走过来，
0: 好。好啊，活动现场还是很丰富的，大家去品茶、参与我们的活动、看表演，然后呢还会有一个这个茶艺盛宴的活动啊，有一些非遗手作让大家现场去参与，说不定你还可以得到一个送景的一个小香包之类的，是不是？
2: 是的。只要有时间，大家21号周四上午12点到1点半都可以去卢院茶城走一走、逛一逛。
0: 好，感谢袁老师的介绍啊，那今天开始我们就盛情邀请大家，那咱们茶城呢就准备好，到时候我们听众朋友过去之后呢，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特别棒的体验，好吗？
1: 可以可以，现场还会参加这个问答式的知识问答，盲品挑战，还有惊喜送上。
0: 好嘞，感谢咱们袁老师，咱们连线就先到这了哈。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2: 好，
0: 拜拜，
2: 再见。
0: 哇，太好了，
2: 佳妮，人家是11点半开始，正好是咱俩12点半开始，正好咱俩刚刚下节目的时间，
0: 要不我们去一下
2: 12点半。哎，能不能申请早一点给袁老师说一下，可以定制一个融媒体直播，
0: 咱俩去是吧，现场再主持，给大家把画面切到现场可能会更好，这是下一次啊。
2: 是的啊，那今天这样，咱们呢就邀请朋友们发送这个，你发送去简单一点啊，发送一个茶都可以啊，
0: 对，
2: 或者是
0: 或者卢院茶城
2: 都可以啊。
0: 如果说大家手速特别快，打字特别快，就是丝路明珠
2: 卢院
0: 茶城
2: 都可以
0: 啊。
2: 然后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咱们呢前50位的这个报名的朋友，您在5月21号到达现场呢，咱们就会有一个奖券啊，您抽到哪个奖券是哪家这个茶叶的这个品牌，
0: 对，
2: 咱们品牌给您提供的是一份茶叶的伴手礼啊，
0: 哎，
2: 非常的棒，也可能是一个茶器的品牌，
0: 对，
2: 那您抽到之后呢，会给您送一套茶具的，
0: 就是我们有给929的听众和网友有50个名额，
2: 是的啊，
0: 有可能是茶叶礼品，
2: 哎，
0: 也有可能是便携装的茶具，就看大家的运气啊，现场去抽就好了，
2: 是的啊，
0: 又是一个小满节气，你在节气当中来参加这个活动，觉得真的特别有意义，
2: 对啊，你落个小香包是不是都仪式感满满，
0: 哎，真的
2: 所以我们这样，我们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你可以来发送信息，
0: 哎，
2: 上班的朋友说，哎呀，又是上班时间嘛，你可以给咱家里的爸妈报名，阿姨叔叔报个名嘛，
0: 对对对对，
2: 退休了之后呢，在家里头，

0: 小满节气、嗯、去参加一个活动，让他们能够去现场感受一下，多好呢。
1: 时间自由的可以拿捏的朋友啊、嗯、现在就可以发送茶或者卢燕茶城、嗯、来享受我们前50个获奖的名额啊。
0: 好嘞啊，一首歌的时间、嗯、各位呢赶紧发送起来，我在后台给您会留个言、嗯、您到时候直接去就可以啊。
1: 好嘞。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喝一杯好茶啊，快意江湖，所以呢我就调出来一首歌，小七演唱的《沧海一声笑》送给大家。感谢我们热情的听众朋友，你像四七冰，还有呢水漾、飞鸿、赵唐武、亚威、小满，还有呢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等等的朋友呢，来参与本次的活动啊。
1: 是的，
0: 那我在后台给大家发送了回执信息。
1: 哎，
0: 那您到时候呢是周四小满节气这一天11:30到达现场，又可以义诊啊，就是查个血压呀什么的啊。然后呢又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非遗手作活动，送景的这个传承的一些这个手作，
1: 是
0: 又可以去品好茶，
1: 哎，
0: 看精彩的演出，又能拿到一份伴手礼。
1: 对，关键是大家出示929微信平台的回执讯息，都有精美的伴手礼。
0: 是的，
1: 说不定啊就是茶具礼盒，
0: 哎，
1: 说不定就是茶叶礼盒。
0: 是的啊，
1: 不管是哪一款都是大家的心头好，夏天多喝点水，皮肤好啊。
0: 想去抽盲盒去呢，
1: 就觉得哎呀真的还挺有意思的，是不是？
0: 是的，
1: 而且能够看这个茶艺的表演，感受中国茶文化，真的很好。又是小满节气这一天，如果大家12:00-1:30都有时间，都可以提前去啊。
0: 是的啊。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呢，咱们再复盘一下。上半段呢我们带大家去逛的食人沟啊，食人沟里面真的是精彩特别多，
1: 我们
0: 一家一家在发现。
1: 对，景沟路上的花间漫，一家中西合璧的餐厅啊，为大家送上的咖啡，我刚才已经和很多的朋友发送了回执啊。
0: 好嘞，花间漫
1: 啊，
0: 慢生活都可以，我们去带大家晒太阳，去小院里面喝咖啡，而且第一杯咖啡是免费为大家送上的，价值28块钱的拿铁。
1: 对，如果大家还想喝免费的咖啡，现在继续发送花间漫慢生活，
0: 哎，是的，
1: 还有好多杯没发出去。
0: 是的，
1: 当然明天我们可以继续发。
0: 是的，还有呢就是下半段我们介绍到的是小满节气周四，卢苑茶城所举办的一场这个专项的活动啊，喜欢喝茶的朋友，喜欢体验非遗的朋友呢，可以去这里参加国际饮茶日的活动。
1: 是的，
0: 那么地点是在丝路茶城，这个丝路明珠咱们的茶香满城的这个卢苑茶城的现场啊，星期四早晨的11:30到达现场就可以了，在一楼大厅。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是茶叶的礼盒或者是茶器的礼盒，看您的这个手气抽到哪个是哪个啊。
1: 哎，
0: 发送这个卢苑茶城或茶的朋友都可以，咱们把这个名额抢上，周四去现场就会有好礼相送。最后的3分钟大家抓紧时间，那今天我们俩的同声转转节目也就转到这里啦。
1: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11:00同声转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啦，
1: 再见各位，
0: 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0: 专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0: 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9: 云想衣裳。
10: 我想
11: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0: 文学，
1: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12: 你过年买就五块二，哎，两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1: 辩论，
0: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1: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1: 你好，知识家。
13: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4: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啊，我们被快节奏的生活推着向前，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奔波，却忘了多久没有感受过风的温度，没有触摸过自然的机理。
13: 最近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走出家门，拥抱大树，在公园、森林，甚至城市的街边，总能够看到有人张开双臂，将脸颊贴在粗糙的树皮上，静静的伫立。他们说，抱树的时候能听见树的心跳，能让浮躁的心瞬间平静下来。
14: 在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这股抱树风潮，聊一聊藏在树洞里的秘密，聊一聊自然带给我们的温柔疗愈。

0: 如果打开小红书啊、抖音等社交平台搜索报数，就会发现一个充满治愈感的世界。报数话题在小红书上的浏览量已经突破1200万，那报数治愈了我也有250多万的关注。网友们啊，分享自己的报数经历，有人说抱着树的时候感觉所有的压力都顺着树根钻进了里泥土里，也有人说明明是我在抱树，却觉得是树在紧紧地抱着我。还有人开玩笑说，现在和朋友的约会暗号变成了走去报数。
1: 在这些分享当中啊，有一个视频格外的引人注目。视频当中呢，一位博主在杭州九溪的暴雨里和朋友一起抱住了一棵巨大的水杉，镜头当中呢，雨水顺着他们的脸颊滑落下来，打湿了他们的衣服，但他们却笑得一脸灿烂。博主配文说道，那一瞬间啊，我好像和树和雨和身边的朋友融为了一体，所有的烦恼都被雨水冲走了，只剩下当下的纯粹和快乐。这条视频呢，获得了超过10万的点赞，评论区里网友们纷纷表示被治愈了，明天就去报数。
0: 除了个人分享，一些商家也抓住了这股风潮，推出了报数体验营、森林疗愈课等活动。在上海的一家森林疗愈中心，参与者呢可以在专业导师的带领下走进森林，学习如何与树来对话，如何通过报数来缓解压力。活动费用虽然不低，但是依然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来报名参加。
1: 其实呢，报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在20世纪70年代，印度就发起了著名的报数运动。当时喜马拉雅山区的原始森林被大量砍伐，当地的妇女呢，为了保护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纷纷抱住大树阻拦砍伐者的脚步。这场运动最终取得了成功，不仅保护了5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还让抱树成为了环保的象征。
0: 而在北欧的芬兰，抱树更是成为了一种全民文化。芬兰人对树木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将每年8月的最后一周定为抱树这样的一个树木周，还举办了世界抱树锦标赛，比赛分为速度、拥抱、爱的奉献、自由式三个项目，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抱树爱好者。在芬兰人看来，拥抱树木是与自然对话的方式，是获取心灵力量的途径。
1: 如今呢，这股风潮吹到了中国，从大理苍山的抱树锦标赛到上海的一起抱树大活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抱树的行列当中。他们呢，有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的上班族，有在学业当中迷茫的学生，有在生活当中遭遇挫折的普通人，他们抱着树，也抱着对生活的希望。

0: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报数只是一种心理作用，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其实啊，报数的疗愈效果是有科学支撑的。
1: 首先呢，树木会释放一种叫做芬多精的天然物质，这种物质啊具有抗菌抗霉的作用，还能帮助人类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水平，来提升愉悦感。研究表明呢，在一直环绕的环境当中待上15到20分钟，人体的皮质醇水平啊会明显的下降，心率呢也会趋于平稳。
0: 其次啊，抱树的动作本身就有治疗效果，拥抱是一种典型的情感触摸方式，能够刺激人体内血清素和内啡肽等快乐荷尔蒙的产生。当我们抱住树的时候啊，身体与树皮的接触会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就像小时候被父母拥抱一样。
1: 另外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基地效应，当我们的皮肤与树木土壤直接接触的时候，会吸收地球表面的负电荷，中和体内过多的正电荷。这些正电荷呢，大多来自电子设备、电磁波等，会让我们感到疲惫和焦虑，而基地呢，能够帮助降低炎症，改善睡眠，稳定情绪。
0: 除了科学层面的原因，拥抱就是抱树啊，在心理上也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慰藉。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而树是沉默而坚定的倾听者。当我们抱着树的时候，可以卸下所有的防备，把心里的委屈、烦恼、迷茫都倾诉给他听。他不会打断你，不会评判你，只是静静地陪着你，用他的枝叶为你遮风挡雨，用它的根系为你汲取力量。
1: 树的生命力是如此的顽强，无论经历多少狂风暴雨，都能够扎根大地，向上生长。这种力量会潜移默化地传递给我们，让我们重新找回面对生活的勇气。就像一位网友说的那样，树比我活得久，它见过太多的风雨，但它还是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生长。我突然就觉得，我也能够撑得过去。

0: 提到树啊，就不得不说说树洞了。在很多古老的传说当中呢，树洞是神秘而神圣的地方，它可能是精灵的住所，可能是宝藏的藏身之处，也可能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
1: 在小王子里啊，狐狸告诉小王子，你驯养了我，就是我的独一无二了。如果你驯服了我，我们就互相不可缺少了。对我来说，你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了，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了。而树洞就像是我们心里那个柔软的角落，藏着我们最珍贵的回忆和秘密。
0: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树洞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很多人会把自己的心事写在纸条上塞进树洞里，仿佛这样就能够把烦恼留在那里。还有一些树洞呢，因为形状奇特或者有着悠久的历史，成为了当地的网红打卡点，人们来到这里拍照留念，也把自己的愿望和祝福留在树洞里。
1: 树洞是心灵的避风港，它呢承载着

0: 们的喜怒哀乐。当我们无法向他人倾诉的时候，树洞就是最好的倾听者，它默默守护着我们的秘密，让我们在疲惫的时候找到一丝慰藉。
1: 对于孩童来说，树洞是他们的秘密基地，他们会把自己的玩具、零食藏在树洞里，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分享。对于成年人来说，树洞是他们的情感寄托，当他们在工作当中遇到挫折，在生活当中遭遇不幸，他们会把心事写在纸条上，塞进树洞里，仿佛这样就能把烦恼留在那里。
0: 树洞也是一种传承，在一些古老的村庄里，树洞见证了几代人的成长，祖辈们会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树洞听，父辈们会把自己的愿望写在纸条上塞进树洞里，而孩子们则会在树洞里寻找祖辈们留下的痕迹。树洞就像是一个时光胶囊，记录着岁月的变迁，也传承着人们的情感。

0: 说到体验报数啊，要想体验报数的乐趣呢，首先要选一棵合适的树。那么什么样的树来适合拥抱呢？首先啊，树要健康强壮，避免选择有虫蚁、树皮脱落过多或者枝叶枯萎的树。这些树呢，可能已经生病了，不仅没有疗愈的效果，还可能会伤害到我们。
1: 其次啊，树的大小要合适，如果树太小，抱起来可能没有那种被包裹的安全感。如果树太大，双臂都抱不过来，也会影响体验。一般来说啊，选择树干直径在50厘米到1米之间的树比较合适。
0: 最重要的是要选一棵让你感觉舒服的树，当你走进它的时候，会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仿佛它在召唤你。这种感觉啊，就像遇到了一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1: 选好了树，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报数了。其实报数没有什么固定的步骤，最重要的是放松自己，用心去感受。不过还是要给大伙儿分享一些小技巧，让你的报数体验更加美好。
0: 第一步呢，我们要做好准备工作，选择一个安静的时间，比如清晨或者傍晚。这时候公园里的人比较少，树也更加安静。穿上舒适的衣服和鞋子，方便你拥抱树木，也不怕树皮蹭到皮肤。第二步呢，慢慢走近树，先用手轻轻地触摸树皮，来感受它的纹理和温度。树皮有的粗糙，有的光滑，有的带着深深的沟壑，有的呢则像婴儿的皮肤一样细腻。每棵树的树皮都不一样，就像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
1: 第三步啊，就深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感受空气中的草木清香，再慢慢地呼出来，把心里的浊气都排出去。重复几次，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心情渐渐地平静下来。第四步，张开双臂拥抱树，把脸颊轻轻地贴在树干上，感受树的心跳。你呢，可以静静地抱着树，什么都不想，也可以把心里的话说给他听。抱树的时间不用太长，5到10分钟就足够了。
0: 最后一步呢，结束拥抱，和树说一声谢谢，松开双臂，后退一步，看着树，在心里默默说一声谢谢，感谢他的陪伴，感谢他给你力量。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9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到5级转6到7级。
5: 5月27号至31号假日期间，有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安和公路加国道331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生命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在九二九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来报名，或者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
6: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7: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6: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7: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8: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9: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

从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界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其实啊，报数只是亲近自然的一种方式，除了报数，我们还可以用很多方式和自然来对话，比如去公园散步，每天呢花20分钟的时间在公园里走一走，看看花草树木，听一听鸟儿的叫声。研究表明啊，即使只是在公园里待上20分钟，也能显著降低体内的压力激素水平。
0: 再比如呢，可以去露营，找一个周末和朋友或者家人一起去郊外露营，在星空下搭起帐篷，烤着篝火，聊着天，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比如呢，去观察小动物，蹲在路边看蚂蚁搬家，坐在河边看看小鱼游来游去，抬头看看天空，看看鸟儿飞翔，这些小小的瞬间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奇迹。
1: 如果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户外，我们也可以把自然搬进生活里，在家里养几盆绿植，比如绿萝、多肉、吊兰等，它们啊不仅能够美化环境，还能够净化空气，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生机。
0: 还比如呢，在办公室放上一个小小的盆栽或者一瓶鲜花，当我们工作累了的时候，看看它们就能够缓解疲劳，放松心情。甚至我们可以在阳台上种上一些蔬菜或者水果，比如西红柿、草莓或者薄荷，看着它们从种子发芽长大结果，会给我们带来满满的成就感。

0: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心理健康，自然疗愈作为一种绿色健康的疗愈方式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1: 自然疗愈的概念啊，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当时呢提出了森林浴的概念，鼓励人们走进森林来感受自然的美好。后来呢，这一概念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发展成为了一种综合性的疗愈方式，包括森林浴、园艺疗法、动物辅助疗法等。
0: 如今啊，自然疗法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产业，在国外很多医院、养老院、学校都引入了自然疗愈项目，帮助患者、老人和学生来缓解压力，改善心理健康。在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关注自然疗愈，推出了相关的课程和活动。
1: 自然疗愈不仅仅是一种疗愈方式，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它让我们重新认识自然，感受自然的美好，也让我们学会了与自然和谐相处。
0: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啊，我们常常忽略了自然的存在。我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盯着电脑屏幕，沉浸在虚拟的世界里。而自然疗愈让我们走出房间，走进自然，感受阳光、空气、水和土壤的力量。它让我们重新找回了与自然的连接，也让我们重新找回了内心的平静。
1: 自然疗愈还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当我们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候，我们也学会了与他人和谐相处。我们会更加珍惜身边的人，更加关心社会的发展。自然疗愈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也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和谐。

0: 我们说啊，疗愈的本质是帮助身心回归平衡，除了依托山水草木的自然疗愈，还有许多贴合日常适配不同人群的疗愈方式。他们呢，从心理、身体、情感等不同的维度发力，帮人们缓解压力，修复内耗。心理疗愈是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疗愈方式，其中认知行为疗愈应用是最为广泛，
1: 它不会依赖药物，核心的是通过调整思维模式来改变负面情绪和行为。比如面对焦虑的时候，疗愈师呢会引导人们来识别过度担忧的不合理认知，用积极暗示来代替消极的想法，通过日记复盘、情景模拟等简单的练习，帮助人们跳出内耗循环。这种方式适合被焦虑、抑郁、自我内耗困扰的人，无需专业的设备，日常呢可以通过自我的觉察、正念记录、初步实践，长期坚持能够改善心理的状态。
0: 身体疗愈则是聚焦于缓解身体的紧绷与疲惫，其中正念冥想与呼吸疗愈是最为便捷。正念冥想强调的是活在当下，通过专注的呼吸觉察身体的感受，排除杂念，缓解精神紧张和身体酸痛。每天花10到15分钟，坐姿或卧姿均可，专注于吸气与呼气的节奏，能有效地降低皮质醇的水平，改善睡眠质量。
1: 呼吸疗愈啊，则更具有针对性，比如4-7-8呼吸法，吸气4秒，屏息7秒，呼气8秒。反复练习呢，可以快速地平复我们的情绪，适合压力突发时使用，尤其呢适合职场人、学生等高压的群体。

0: 术疗愈啊，是一种更具有趣味性的疗愈方式，涵盖绘画、音乐、手工等多种形式。核心是通过艺术表达释放情绪，无需具备专业技能，随手涂鸦、弹奏简单的旋律、制作手工饰品，都能让潜意识的情绪得到宣泄。比如情绪低落的时候，用色彩浓烈的颜料来涂抹画布，可以释放压抑的情绪；烦躁的时候，聆听舒缓的纯音乐，能够调节心率、平复心绪。艺术疗愈的优势是无压力、易参与，适合不擅长表达情绪的人，是一种无声的情绪释放。
1: 还有人际疗愈，则通过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来缓解孤独感，获得情感支撑。它包括团体疗愈、亲友陪伴、倾诉分享等形式，核心呢是被理解、被接纳。比如参与感兴趣的社群，和志同道合的人来交流，获得归属感；向信任的人来倾诉烦恼，释放心理压力，同时呢获得情感的支持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对于孤独、自卑、社交焦虑的人来说呢，人际疗愈能够帮助他们打破隔阂，重建自信，让身心在情感滋养当中得到修复。
0: 此外呀，运动疗愈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式。他们将身体活动与心理调节结合，通过跑步、瑜伽、普拉提等运动，促进身体分泌多巴胺、内啡肽等快乐激素，既能够缓解身体疲劳，又能改善情绪状态。不同于高强度的运动，疗愈类的运动更注重身心合一。比如瑜伽的拉伸与呼吸的结合，既能够舒展身体，又能平静内心，适合各类人群。
1: 疗愈从来不是单一的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无论是心理疗愈的自我察觉，还是艺术疗愈的情绪释放，核心都是学会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在点滴日常当中来修复身心，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力量。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对报数有了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抽出一点时间去拥抱一棵树，来感受自然的美好。
1: 生活或许有疲惫有迷茫，但是请不要忘记，身边总有一棵树，一个树洞在默默的等待，只要我们愿意张开双臂，就能拥抱温暖，拥抱希望。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我是月华，
1: 我是凡尘。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3: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2: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3: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0: 精彩的莱萨，
9: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没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0: 车展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9: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林夕。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同时呢，也为您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当然呢，更会带大家走进台前幕后的故事，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收听方式也很多样，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在或者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就可以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了。当然了，也不要忘记关注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那通过微信平台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同时呢，今天的节目也是比较特殊的哈，我们的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的直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很多精彩演出的台前幕后的故事。今天可厉害了哈，今天我们有嘉宾来袭。今天呢，有邀请到一支非常厉害的乐队做客九二九的直播间。他们是谁呢？他是新疆的一支很厉害的乐队，叫做易拉罐乐队哈。相信有很多朋友是不是有听过呢？今天呢，乐队的成员们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声音，跟大家打声招呼吧，两位。
11: Hello， 大家好，
12: 我们是易拉罐乐队，
1: 欢迎欢迎啊，欢迎两位。那一位一位来介绍一下吧，哈。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队贝斯手吴彤，
1: 欢迎。
11: 我是乐队主唱吉他手王鹏克。
1: 欢迎欢迎两位啊。那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个组乐队啊，应该是一群啊这个有音乐共鸣的人组合在一起。而我们知道这个乐队有不同的风格，比如说有那个民谣乐队，有摇滚乐队，有朋克乐队。然后你们俩谁来介绍一下你们乐队是属于什么样的风格呢？
12: 我们是一个朋克乐队，是流行朋克乐队。
1: 对，那给很多就是还不太了解这个音乐风格的朋友介绍一下，朋克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类型？我们知道摇滚就是那种啊，就是怒吼呐喊，那朋克属于哪种？
11: 我们觉得朋克音乐应该是简单直接，冲击力强。
1: 简单直接，
11: 包括舞台的效果、视觉艺术上面会跟民谣或者是摇滚有一些区别。
1: 哦，好的。那我们知道啊，这个乐队，你看两位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易拉罐乐队的故事。首先咱们从小时候开始聊起啊，问问两位，这个我们知道喜欢音乐或者走上音乐这条路一定是有一个机缘巧合的，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之前有问过很多人，他们都是因为啊家庭的影响也好啊，还是因为这个突然听到了某首歌然后就喜欢上了音乐。两位和音乐结缘最初是什么时候呢？
11: 我觉得应该大多数人都像我一样，是家里面的长辈啊，或者是姐姐哥哥带你去第一次了解到音乐这个东西，可能是周杰伦的 CD 啊，或者是林俊杰，因为在我们那年代也比较喜欢流行音乐。然后其次呢，可能就是

0: 首自己听过或者学唱的歌是什么，还记得吗？问你，王朋克，问你。
1: 第一首学着去唱的歌，我觉得应该是周杰伦的《晴天》，因为他因为他一开始是木吉他去演奏的，我觉得这个声音特别好听，特别动听。然后包括当时又特别喜欢周杰伦，姐姐的房间里面贴的都是周杰伦的海报
0: 啊，对。
1: 然后去试着去弹奏他，然后应该算是我学习的第一个吉他音符演奏出来的声音是从《晴天》第一音开始的。
0: 哇，太好了！因为那会儿呢，大家都在听周杰伦，
1: 对对。
0: 那阵儿你多大？
1: 我记得好像是初二。
0: 啊，所以那会儿其实对，就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听这些歌手的歌，然后就会有很大的影响，无论是喜欢他的风格也好，去模仿他也好，甚至是我觉得你喜欢的这个歌手喜欢对了，周杰伦他是一个玩音乐的人呢。
1: 对，我也觉得
0: 所以那会儿呢就学了，我包括唱了很多周杰伦的歌。那再问问吴彤，吴彤最开始最小的时候接触到音乐是什么时候呢？
2: 也是小时候听，跟着家里面人去听，然后那会儿，我记得电视有那种点播的频，
0: 点播是啊，就是打那个168，然后
2: 对打那个
0: 六块钱一首吧，好像我记得，
2: 我忘了是多少钱了
0: 啊。
2: 那会儿我还拿家里座机，打电话点过歌，点的也是周杰伦的一些歌。
0: 那等到这个每个月交话费的时候，家长没有说吗？我这怎么多了这么多电话费？
2: 说过，后来管的就比较多了，就管的比较严了。
0: 对，那个时候可能是比较小，也不太懂，但是就是喜欢，然后就忍不住想要听他的歌，对吧？
2: 对，
0: 对。那这个我想问一下两位，家里面有没有人是从事音乐的，或者说跟音乐相关的工作的，有吗？
1: 我们家是没有的，就是我算是第一个。
0: 哇，太好了。就是其实我们也访谈过很多的嘉宾啊，就是两种情况。第一就是家里面是这个爸爸妈妈从事音乐工作，像你们这种就是家里没有从事音乐的，是家里面的第一位音乐人的也有很多。那可见对于音乐的喜爱以及对于音乐的执着哈，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那问问两位，那喜欢音乐了，那当初可能因为要上学，然后有没有想过以后我要走音乐这条路？王朋克是选择了这条路，对不对？
1: 是的。
0: 当初是怎么想的呢？
1: 如果说真实的情况下，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因为他可以吸引女孩子注意嘛，这肯定是第一个出发点。但是后来接触了之后，慢慢的从音乐中找到了那种自我满足感，就跟有很多人喜欢学习，喜欢考高分一样。我喜欢说这首歌我把它练下来，我就觉得自己特别棒。
0: 对对，
1: 有这种自我鼓励的感觉，
0: 是很有成就感。
1: 对对，自我成就感。
0: 那当初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听到周杰伦的歌，然后就开始学了吉他吗？
1: 算是。然后后来也接触
0: 了
1: 特别多。我如果说乐队上面的话，其实一开始因为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五月天发了一首专辑叫《后青春期的诗》，然后是因为他这张专辑我才去想的说，要不然我们一块找几个人组个乐队去试一下，也没有说自己在家练琴这样。
0: 对，组乐队的想法是因为五月天的影响
1: 啊。对，我是这样的。吴彤老师不一样。
0: 吴彤老师是怎么想的呢？
2: 我那个时候比较喜欢听反光镜乐队的歌，然后经常在家里面自己去听歌，去扒一下他们的歌，扒一扒他们的歌，是。
0: 所以就是也是受到了很多乐队的影响啊。
2: 对。
0: 那两位就是刚才说了接触到的第一件乐器，王朋克接触到第一件乐器是吉他吗？
1: 是的。
0: 是啊，后来还学过其他的乐器吗？
1: 上大学的时候必须是要会钢琴，会一些别的乐器的。
0: 对，
1: 因为考学是需要
0: 学了音乐的专业哈。那问一下吴彤呢，最开始接触到的第一件乐器是？
2: 也是吉他。
0: 也是吉他啊。
2: 对，
0: 都是从吉他开始学起的。
2: 对，
0: 刚才说到了两位这个可能是否去选择走音乐这条路，然后王朋克选择了，所以最后去到了哪个学校，学习了什么样的音乐专业呢？
1: 我大学是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毕业的。然后但是当时大学里面学的专业是爵士乐。因为爵士乐在我个人觉得在整个音乐的金字塔属于塔尖的一个东西。但是其实它也很深奥。大学尽量的还是我觉得大学带给我的最好的是那个音乐氛围。就是让你可以，因为身边都是做音乐的，让你有一个自我激励的一个机制在里面。所以我才坚持的说去做朋克音乐这个东西。
0: 所以喜欢音乐并学了音乐，是想就是更加的专业的走音乐这条路哈。那吴彤说。

0: 看这个当初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就现在也可以说之前也没有从事过其他的行业，对不对？就直接从事了音乐这条路是吗？
1: 对。
0: 嗯嗯，那当初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然后开始玩音乐了？
1: 嗯，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
0: 嗯，
1: 大概是初二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身边好多朋友都喜欢说唱，
0: 嗯，
1: 然后但是我们这几个像王鹏，然后还有几个朋友，我们喜欢摇滚乐，喜欢乐队，
0: 嗯
1: 然后我们都学过这个吉他，然后大家就想组个乐队，
0: 嗯，
1: 我们就在当时鼓手的地下室做了个排练室，我们当时在那一起排练，一起练琴，
0: 嗯，
1: 一起做乐队
0: 啊，是，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啊，今天在来赛来赛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新疆一支非常厉害的乐队，叫做易拉罐乐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两位啊，一位呢是主唱吉他王鹏克，一位是贝斯和声吴彤，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到咱们这个易拉罐乐队，其实我当初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有一点点好奇啊，为什么会叫易拉罐乐队呢？两位说说看。
2: 他这个是当时我们就是在那个排练室，就是在鼓手的排练室，我们排练室里面，我们每天小时候嘛喜欢喝饮料
0: 啊，
2: 我们基本上每个人都会买很多很多易拉罐的饮料，然后我们去拿到电排练室去喝，然后发现排练室里面的易拉罐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名字，如果说我们乐队叫这个易拉罐这个名字，其实也应该也挺有意思的
0: 啊。这是一个充满了易拉罐的排练现场。
2: 对，是的。
0: 对，但是其实易拉罐还有我觉得还有一点深层次的寓意。吴彤想说点什么吗？
1: 其实就是接地气，简单，直接。
0: 对，其实单听这个名字来讲还是挺好记的，但是我觉得易拉罐还有一个寓意，你看它是一个独立的包装放在那儿，然后感觉好像是很个性，然后都很多人不知道它到底里面装的是什么呀，然后就很好奇，哎，没想到打开易拉罐的瞬间会给你给很多的惊喜，比如说哎，这个大家打开易拉罐的时候会给大家带来不同风格的音乐，可能你们把内心很多想要表达的东西都通过音乐的方式唱出来了，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是好，所以呢，叫做易拉罐乐队。那我就还有一点特别的好奇啊，就是这个名字当初是大家就是共同想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当初组这个乐队的时候，咱们最初的成员是谁？包括你俩是怎么认识的？怎么组建起来这个乐队的呢？
1: 我们当时是同学，我们是一届的
0: 啊。你俩是什么同学？
1: 是初中的同学，
0: 初中的一届的同学，但并不同班，
2: 不同班。
0: 对，那阵儿都发现，哎，你也玩吉他，你也玩吉他，你也喜欢音乐，是这样吗？
1: 对对，是这个感觉
0: 啊。然后那怎么想的？组一个乐队呢？就是刚才你说的五月天。
2: 对，我跟我们乐队的鼓手，一开始就是因为我们都比较喜欢五月天这个乐队，然后他去学的鼓，我去学的吉他，我们说我们俩从零开始，我们去做这个事情，就把这事情做成，然后呢，过程中有一些朋友就说，哎，我不想学了，我不做了，然后就只剩我跟鼓手，然后后来刚好，因为我认识吴彤老师认识很长时间，然后我说，哎，你会弹吉他，我说贝斯跟吉他很像，我说要不然我们一块儿来组个乐队，你帮我们，你来弹贝斯，我来弹吉他，然后他当鼓手，我们去组这样一个乐队，是这样一个事情。
0: 是，其实你看，如果说组乐队是当时青春期的冲动的话，哎，觉得就是我们那阵就是小嘛，然后觉得哎，我想干什么，我要去试试，可能有点那种三分钟热度的感觉。但是当很多朋友，就身边的这个玩音乐的朋友，就是已经过了那个三分钟热度之后，坚持下来的只有你们。而且说实话，是不是从初中那会儿走到现在了？
2: 对，我跟吴彤是从初中我们第一个乐队一直到现在还在一起。
0: 哇，这就是你们组的第一支乐队，包括一直走到今天。
2: 对，是的。
0: 哇，太厉害了。那当时组乐队的时候大概是我们在2010年12月的时候组了这个乐队，当时组了这个乐队的时候记得这么清楚，为什么？因为那天漫天大雪，是吧？
2: 因为那天我们刚刚还去拍了定妆照
0: 啊，
2: 就很正式的去做这个东西。
0: 对，当时就是有了这个想法，有了名字，说哎，那我们就成立乐队吧。然后专门还选了日子。
2: 对，我们找了个照相馆去做了一个定妆照。
0: 哇，很有仪式感啊，
2: 很有意思。
0: 对，所以组建了这个乐队。当时组建乐队之后，是怎么想的？那我们其实有人。

0: 组乐队说，哎，我们就是自己去排练一些歌曲，无论是在学校也好，还是去参加一些演出比赛也好，你们当初的初衷是什么？
1: 我们当时一开始就是在排，因为刚吴彤老师也说了，反光镜乐队，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乐队，我们去排练一些他的歌，没有说去做原创，因为在排练他们的歌的过程中也锻炼了我们的一些技术，包括影响了我们后来创作的很多方向，就是这样。我们一开始去做翻唱，在学校里面去演一些反光镜的歌，比如只有音乐才说的解压这种类型歌。
0: 是因为我们最开始玩音乐，无论是唱歌还是乐器还是乐队，都是从模仿开始的。就你可能会很喜欢某一支乐队某个歌手的风格，咱们去模仿他，去唱他的歌，但是也可能会受到他的音乐的影响，慢慢的也会影响到你们乐队的风格和发展，对吧？所以当时慢慢的就是唱了很多这样的歌，当时在学校有演出，对不对？
1: 对，基本上是在学校的艺术节啊那样的。
0: 那当时在学校是不是特别受欢迎？
1: 这也是我个人觉得
0: 特别自豪的一点，
1: 对，挺满足的一个点。就是确实，
0: 当时是学校的明星乐队。
1: 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反正很多人都会在学校里面就说指着我们在说，
0: 对对对，哎，这是那个易拉罐乐队啊，
1: 对，就是这样，
0: 对对。但其实我觉得你们的青春的一部分有乐队的故事，也相信这些同学他们的校园生活当中的他们的青春里也一定有你们啊。说还记得，哎，我们那阵上学的时候，一起去听学校那个艺术节里面那个易拉罐乐队唱的歌，哇，把我唱哭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其实组乐队给大家唱你们想要表达的歌曲，大家也听到了，有共鸣，其实这可能就是我们玩音乐的目的了哈。是，那今天呢，我们在来赛来赛节目当中请到了一支非常厉害的咱们新疆的乐队，新疆的朋克乐队，叫做易拉罐乐队。那此时此刻呢，正在929的直播间当中，大家可以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同步收听收看。那一位呢是主唱吉他王朋克，一位是贝斯和声吴彤，欢迎欢迎两位啊。说了这么多，但其实两位今天是有带家伙来的，打引号的家伙，就是他们的心爱的乐器啊。那带乐器不能白带来，就是我们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就是最好的证明自己的实力的方式就是现场演唱，对吧？
1: 对，拿实力说话，是吧？
0: 对对对，就是有一些就不说了啊，就他们可能会放一些已经录好的呀，修好音的呀，但是我们有实力就不怕。所以今天两位带了吉他来，想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歌曲呢？
1: 我们去演奏一首我们在4月24号发的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叫做《己所不欲》。
0: 那这首歌大概是什么意思？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
1: 就是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其实比较早，18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当时身边很多做音乐的同学朋友，就是我们是同专业的，但是他可能毕业之后去当了销售，去当了中介，就是他已经跟他，就是我所理解的喜欢音乐的初衷分开了。所以我们去选择创作这首歌曲，就是想着告诉自己尽可能的去坚持走得更久在音乐这条的路上。
0: 是。好，那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两位一起是吧，跟我们一起边弹边唱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请到的是易拉罐乐队，将会给我们带来一首他们原创的作品，叫做《己所不欲》。我们一起来聆听。

0: 哇哦，好好听啊，好听好听好听，
1: 谢谢大家。
0: 是，其实我们刚才通过你们的演绎，我觉得有一种特别青春，又有一种特别感动的感觉啊。所以当初也是有感而发，然后创作了这首歌曲，对不对？
2: 是的，我觉得有时候创作是需要有一个东西去激发你，就是可能有一个点，可能是一罐饮料，也可能是一句话，
0: 对，也可能是某一个瞬间看到了一朵云，然后突然的一句话激醒了你，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刚才我们说，如果说啊，咱们这个乐队之前是模仿也好，是去演绎别人的歌也好，是什么时候有了这个想要去做原创的想法呢？
2: 我们第一首原创是在2014年，好像是2014年去写的。因为当时怎么样去选择做原创，我们当时其实我们乐队一开始不是三个人，我们一开始是四个人。
0: 哦，
2: 然后原来我不是主唱，我就是一个吉他手。然后后来我们当时的主唱说他想去尝试别的风格，然后我说 OK， 那我们三个，我觉得我们喜欢这东西，我们就要坚持。然后我说那我跟吴彤商量说，那我们携手原创，然后我们就开始尝试去做原创。然后当时把整首曲子，就是朋友这首歌，我们把整首曲子写完之后，歌词是没有灵感去写的。因为我们第一次去做原创，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创作这个东西，完全就是自己的感觉。然后后来因为上大学之后，身边的很多朋友因为换了新的环境，自己的发小啊或者很好的邻居啊都不在身边，然后
0: 就特有感触，
2: 对，激励我们俩去，给我们一个点，让我们去写了这首歌。
0: 所以第一首原创就叫朋友，
2: 对
0: 吧？对，
2: 第一首原创是朋友这首歌
0: 啊。是，那其实你看你们是玩音乐的，最开始咱们就先做了曲嘛，对不对？然后关于词，那这首朋友是谁做的曲，谁做的词呢？
2: 曲是我做的，词是我们俩一起写
0: 的，对。那
2: 编曲是我们一块弄的，我大概只写了一个主歌副歌的旋律，然后我跟他在排练的时候，我说感觉很酷，我们试一下，然后就很神奇，我记得特别清楚，只用了两遍，我们就把这首歌就整个过掉了。
0: 对，就是因为有灵感的时候就可以一气呵成。对
2: 对。
0: 那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也是问过很多音乐人，你觉得曲重要还是词重要？你觉得这个是应该先有曲还是先有词？
2: 他这个我感觉是根据有的人
0: 所擅长的部分，
2: 对，就是有的人可能突然觉得这个调调特别好听，回家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词肯定是要有脑袋中的灵感的时候才能去写出来，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是共存的，就跟用筷子一样，你一根筷子肯定是
0: 对
2: 夹不起来东西吃，
0: 是
2: 相辅相成的一个东西，我觉得都很重要。先有的话，我们乐队创造的过程中基本上是先有的曲才有的词。
0: 好，吴彤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1: 是，我觉得也是一样重要。因为我们写歌的习惯，也会先去作曲，然后词也很重要，我们在很多创作过程中会把这个词写一遍，然后再删掉，再写一个再删掉，一直到我们自己满意为止。
0: 对，就是不断的推翻重建，然后到磨合到最合适的这个位置哈。
1: 对，
0: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了两位嘉宾啊，他们是来自于新疆的一支非常优秀的朋克乐队，叫做易拉罐乐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正在直播间这个做客的呢是主唱吉他王朋克，同时呢还有贝斯和声吴彤。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一讲他们与音乐包括他们乐队的故事。这是一支成立于

0: 2010年12月的一支乐队。那同时呢，他们也有很多自己的原创作品啊。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问说，易拉罐乐队的歌曲在哪里可以听到？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
1: 各大主流音乐平台都能听到，像网易云音乐或者 QQ 音乐、酷狗。咱们搜索易拉罐乐队就能听到。
0: 梧桐自信一点，各大音乐平台都可以听到啊。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搜索易拉罐乐队，就是那个大家的易拉罐。梧桐感觉这个不自豪吗？各大音乐平台都可以听到你们的歌啊，都是很厉害的啊。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和易拉罐乐队畅聊他们的音乐故事。那当然，此时此刻大家有什么想要跟他们说的，或者想要互动的啊，都可以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呢，通过929的视频号也可以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稍后的半点之后啊，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聊一聊乐队的故事。那此时此刻大家想要了解易拉罐乐队，也可以来搜索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到他们，其实有很多的非常好听的原创歌曲。在稍后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他们的原创作品，聊聊他们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哪些精彩的演出，以及说不定还能听到好听的歌曲哦，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4: 半点气象，
0: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9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4到5级转6到7级。再来关注一则好消息，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中回复自驾游三个字，扫码进群进行报名和了解，或者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变成了1招。
3: 你过来呀、啊！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林夕。莱萨莱萨节目呢，致力于纵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大家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同时呢，也带大家走进很多台前幕后啊，带大家去了解音乐人或者是戏剧人背后的故事。而今天的节目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再或者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还有929文化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同步收听收看啊。今天呢，我们是可以看到直播间的现场的，因为今天在直播间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两位特别的嘉宾，他们呢是新疆非常优秀的一支朋克乐队，叫做易拉罐乐队的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易拉罐乐队。
6: 一位一位来介绍一下啊。
7: 我是主唱吉他王朋克，
6: 欢迎。
8: 我是贝斯手吴桐。
6: 好，欢迎两位啊。上半段其实跟大家讲了，就是咱们从小啊是如何接触到音乐，包括走上音乐这条路还有组建乐队的故事。这个很多朋友也很有感触，你看在直播当中有朋友说了，吴桐老师还是有点腼腆了。这也是我想说的，上半段吴桐老师的话并不多，我就想问一下王朋克，平常吴桐老师是这样的性格吗？
7: 对，他是这样的性格，就是我们在舞台演出的时候，我不 cue 他的话，他都不理我。
6: 哦，就特别冷酷是吧？
7: 对对，
6: 就是人狠话不多，然后就是全部都用音乐来表达了，是吗，吴桐老师？
8: 是，
6: 没有，吴桐老师确实腼腆了啊。但是我相信玩音乐的人，它分两种，第一就是那种特别人来疯行的，然后就哇特别疯狂的，就特别有表现欲。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像吴桐老师这种，就是他可能会比较内敛，有什么话呀，有什么想要表达的呀，都通过音乐来表达，是吗，吴桐老师？
8: 没错，老师。
6: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多跟吴桐老师聊一聊啊。刚才上半段其实聊到了咱们乐队从演绎别人的歌曲，然后包括这个模仿，然后后来有了做原创的想法。其实在上半段也跟我们讲了这个就是后来慢慢有了创作的想法之后，第一首歌就叫做朋友，对不对？
7: 是的是的，第一首我们的原创歌曲。
6: 那当时写这首歌就是因为会发现人越长大，身边的朋友啊发小啊都是四散在各个地方，是吗？
7: 是的
6: 啊。然后写完这首歌，当时是你俩写完之后，我想问问第一时间是弹给谁听的，有没有说让身边，哎，你来听听我这首歌怎么样？
7: 没有，我们写完之后，当时是先写了个 demo，demo 录完之后，我们再找比较好的录音室去录这首歌。我们身边的朋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是已经是单曲发出来之后。
6: 哇，你俩真是闷声做大事啊！
7: 对，我们喜欢悄悄的做一些事情。
6: 所以就写完之后，就是放在自己的这个里面，也没有跟别人去分享去谈。
7: 没有，就在手机里面，
6: 然后就直接发了，是不是？
7: 对，吴桐老师说吧。
6: 啊。当时是怎么什么个情况？
8: 对，我们当时在排练室里面写完这些歌，然后我们去找人录音，录完音我们就一直存着，然后存到我们发布的那一天，然后发布的那一天我们才传给朋友去听，分享 享给朋友去听。
6: 那当时这首歌发行了之后，然后就是把它分享给他们，对不对？
8: 对。
6: 那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感受？能不能说说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啊？
8: 嗯，就太酷了，太棒了
6: 啊！
8: 好帅啊！
6: 啊，就是真实的，对不 对？真实的评价，不是说为了阿谀奉承你俩是吧？
8: 对，是
6: 啊。但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多多的是鼓励啊，因为其实做一首原创也是挺不容易的。
7: 是的。
6: 包括你们做出来这个曲子，做出来这个词，肯定是磨了很多遍。然后就是可能现在回头看看这首歌，你们觉得这首歌写得好吗？
8: 好。
6: 对，
7: 嗯，吴彤老师就是简单有力又直接，
6: 对对
7: 对,
6: 对，
7: 就是挺不错的。
6: 嗯，
7: 现在看，现在转回过头来看的话，
6: 嗯，
7: 就是还会觉得，还是会觉得有一点，当时的编曲上面不是很成熟，但是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
6: 嗯、
7: 我觉得从零到一那个阶段已经是突破了我们自己了。
6: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当现在回头看看自己曾经的一些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怎么当时这么青涩，或者还有点不成熟。但是对于当时的你们来说，已经是最好的了。
7: 是的。
6: 所以这首歌也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7: 是的，是的。
6: 其实我也有听过这首歌，真的挺好听的。没有，就是我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来讲，我听上去没有你说的那个什么就是专业上的问题吧，哈。那今天也是，既然带来了吉他，我们想现场聆听一下这首《朋友》，好不好
7: ？OK， 没有问题
6: 啊。两位成员也是从可以说是发小啊，初中的同学，
7: 对，
6: 然后到组建乐队，到现在也经历了这么多年，两个人一定是生活当中的朋友，也是音乐当中的朋友。
8: 对，
6: 好，两位现场给我们带来这首《朋友》，好不好？好，准备好了吗
7: ？OK，
6: 好，准备一下啊、哦。
7: One, two, one, two.

0: 哇哦，好好听哎！
1: 谢谢，谢谢大家。
0: 谢谢，刚才大家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新疆一支非常优秀的朋克乐队伊拉罐乐队带来的《朋友》啊，是他们的第一首原创作品。但其实我刚才听到，就是也在昨天啊，专门研究了一下你们的这些歌曲，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想听到伊拉罐乐队的歌呢，在各大音乐平台哦，听清楚哦，各大音乐平台都可以来搜索伊拉罐，就是我们平常喝饮料的那个伊拉罐乐队，里面有很多他们非常优秀的好听的音乐作品。就是我昨天也听到了你们很多的歌曲，就是这首歌也很好听，包括接下来可能你们做的一些这个原创作品都是各有风格各有特色的哈。听说在今年的四月份对不对？
1: 对，四月二十四号我们发了我们的新专辑，
0: 叫做
1: 另外一个我。
0: 另外一个我，好像今天也把专辑带来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可以通过镜头给我们来展示一下，是一张实体的专辑啊。
1: 对，有实体 CD。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发歌就是发 EP 啊，或者发一个单曲啊，或者发一个就是数字音乐专辑，那其实能够把这个咱们的数字音乐产品转换为这个录制的实体的 CD 是很不容易的啊。今天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视频号来看到这张专辑，取名叫做另外一个我，是什么寓意呢？
1: 我们这张专辑的定义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想用自己的另外一个视角去面对自己，去聊一些事情。就是在很多失眠的夜晚，我们有时候可能躺在床上去想自己昨天或者前天或者上一周做的一些自认为

0: 笨的一个事情，
1: 嗯，
0: 去进行一个自我反思，就是其实很简单，这个东西要内耗，对不对？对，但是我们想去直面这个东西，我们去直面的去把这个东西创作出来，让大家听一下。
1: 嗯，对，确实我们人的内心是存在那个纠结和矛盾的一点的。当我们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到底该不该答应？我们都会去经过一个内心的挣扎。然后呢，这个你就像说晚上睡不着，在夜晚我们在内耗，在自己。但是其实我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自我审视的过程。
0: 啊，是
1: 啊，就是自我反思。哎，我今天有哪件事没做对？我跟他有句话没说好，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吴桐老师对于另一个我的这个专辑的名称是怎么理解的呢？嗯
2: 嗯，我们是一样的想法，
1: 嗯、
2: 就是站在一个第三人称的角度去看待自己。
1: 嗯，那我就问问吴桐老师，你有失眠的夜晚吗？
2: 有。
1: 有，失眠的夜晚的时候，你都在干什么？在翻来覆去，还是数绵羊，还是在听歌，还是怎么样？
2: 其实老师您说的我都干过。
1: 那还有没有？就是你有在深夜的时候睡不着之后，在就是内耗吗？就是去审视自己吗？
2: 会有
1: 啊。那给我们举几个例子，你有没有在想的时候想的是哪些事儿？啊，方便说的啊，小秘密就不用说了。
2: 就比如说，就像刚才咱们聊到的，就是说，我今天哪些事儿做得不够好？就比如说，
1: 举一个例子嘛，就是比如说有没有哪一次乐队排练的时候，就是其实你觉得这个不好听，或者你觉得这个做得不对，然后你当时迫于腼腆没有说出来，觉得哎我应该说的，有这样的例子吗？
2: 就比如说，排练的时候，出现失误了，那回去第一时间肯定是要先练琴，先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2: 对，
1: 所以就是哎呀，在自我检讨自己，我今天可能哪个地方没有做好，是吧？
2: 对，
1: 你看我们的直播当中啊，很多的朋友在说，叫做他说吴桐老师太可爱了，啊，好，没关系，我们生活当中的吴桐老师是这样的，但是可能音乐当中的吴桐老师也是不一样的哈。那今天这张专辑，里面有收录几首歌曲呢？然后有没有特别推荐给我们几首歌？
0: 我们这张专辑收录了十首歌，就是标准的一张专辑大概也就是9到10首歌。我们先让吴桐老师来推荐吧。
1: 好的啊，吴桐老师可以把这几首歌推荐一下啊。
2: 这张专辑我们尝试有两首歌是我们尝试了一些新的风格，就像真诚且虚伪的小丑，还有沉默。
1: 好，那我看到里面主打歌另外一个我也就是主题曲嘛，对吧？还有一首歌曲叫做没有答案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呢？
2: 没有答案的问题就是我们上一张 EP、
1: 上一张 EP 当中的啊。
2: 对，
1: 那还有里面还有哪些歌都给我们念念吧啊。
2: 咱们这里面有无声的房间，我可以，然后己所不欲，
0: 刚才演奏过的己所不欲，
1: 对，
2: 刚才演奏了己所不欲，
1: 嗯，
2: 然后24字，
1: 嗯，
2: 沉默，
1: 嗯，
2: 你说的不对，
1: 嗯，
2: 真诚且虚伪的小丑，
1: 嗯，
2: 另外一个我，
1: 嗯，
2: 底线玩火。
1: 好的，那这些歌曲啊，大家可以搜索各大音乐平台啊，各大音乐平台，比如说网易云音乐，还有 QQ 音乐啊、酷我音乐等等，都能听到易拉罐乐队的这些好听的歌曲。其实这些歌曲应该都是有感而发，那它的风格应该也都是各有不同吧，对不对？
0: 大致上不脱离我们就是
1: 整个乐队的风格。
0: 对，我们乐队就是从第一首到现在，其实这张专辑里面有6-7首歌还是保持着原来的那种比较躁的风格，因为朋克音乐就是讲究的就是一个躁，地道和躁。
1: 对，
0: 然后像刚才吴桐老师说的沉默和真诚且虚伪的小丑这两首歌呢，就是我们也尝试着去做一些不同的改变，就是人如果天天吃抓饭或者天天吃拌面也要换个口味
1: 啊，
0: 我们去尝试一下，也是让我们的乐迷能看到我们的另外一种创作的方向风格，或者他们也会喜欢，也会有更多的人去因为听到的两首不一样的风格歌去听我们之前的歌。
1: 对，
0: 是这样的。
1: 你刚才说到其实朋克乐队都是比较燥的，如果说整张专辑听下来都是叨叨叨叨那个音乐，可能听完10首歌人家也会变得比较燥，
0: 就审美会疲劳。
1: 对，所以就会在其中加一些歌曲来串一下，是吧？
0: 对，是的。
1: 但是其实我听到里面的歌曲，包括刚才你们演唱的歌曲，我并没有感觉到浮躁，反而是让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有浮躁的心情有一点安抚的作用啊，我是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这个听到易拉罐乐队是什么感受呢？大家可以

0: 去各大音乐平台啊，听听易拉罐乐队的这个歌曲。当时当然了，就是我们如果说想要和易拉罐乐队有一个近距离的互动，或者说想要到现场聆听易拉罐乐队的歌曲，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听说呢，马上就有一场演出了，对不对？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吴通老师来吧。
2: 对，六月十三号，咱们在乌鲁木齐的西游公寓，办一场不插电专场。
0: 好，这就是易拉罐乐队的禁止喧哗不插电的专场演出，6月13号晚上的20:30在自在西游。当初是怎么想的要办一场这样的专场演出呢？
1: 因为我们之前的所有演出都是就是像刚刚形容的比较燥的演出，不插电的，我们希望把这个我们新专辑里面的歌去坐下来，让我们的乐迷安静的面对面去聆听。更近距离。
0: 对，其实你们在玩音乐，就是可能自己在这个圈里玩，而更多的我们要去面向市场，面向乐迷。你们做的音乐有没有人喜欢？包括大家在现场听到的感受是怎么样？你们想和这些乐迷死，就是真的是乐器都不插电吗？还是什么意思？
2: 就是乐器不带失真效果。
0: 意思就是真的是乐器都不插电吗？还是什么意思？
2: 就是乐器不带失真效果就是原声，
0: 对
2: 原声的去演奏
0: 因为其实玩乐队，你看咱们需要一些特效，包括一些这个混响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咱们这一场就是乐器没有特效，是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2: 对，可以这么说。
0: 但是这个因为咱们场地的原因，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把你的这个声音放大的话筒是得有的，对吧？
2: 对。
0: 好，那这一次易拉罐乐队的禁止喧哗不插电的专场演出将会在6月13号晚20:30在自在西游与大家见面。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那问问大家怎么去关注，包括想要去购票可以通过什么平台呢？
1: 在西游的公众号上面，西游的公众号
0: 可以搜索到这个，
1: 对，
0: 是吧？
1: 搜索禁止喧哗就会出来。
0: 对，西游呢是女字旁的西，游戏的游，游览的游自在西游是这个公众号吗？
1: 是的是的
0: 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哈。那这一次呢，他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带着音乐然后让它回到本质的特色，用最简单的配器演绎最真实的生活，以及他们对于青春对于音乐的态度哈。今天我们请到了一支非常优秀的咱们新疆的朋克乐队，叫做易拉罐乐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两位呢，一位是主唱吉他王朋克，一位是贝斯和声吴彤，给我们讲述了他们在这个组建乐队，包括一路上来的故事。我想问问两位，也认识了这么多年了，可以说是发小了，这么多年大家一路走来，包括组乐队做音乐，有没有就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者两个人有没有因为一首歌或一个什么节点然后有意见不合的时候？
1: 说到这个点，我就觉得特别自豪且欣慰的是什么，就是我跟吴彤老师，我们俩认识了搞音乐，我们一起做乐队做了15年了，就我们没有发生过一次争吵
0: 真的。
1: 对，这个东西我给大家说，大家可能都会觉得不可能，觉得吹牛。
0: 对啊，两个人谈恋爱也得会吵一吵架什么的，没有。
1: 对，我就特别觉得很舒服，可能我跟吴彤老师性格就真的很合。
0: 对，我觉得你可能是比较这个外向的性格，像吴彤老师说什么都好好没问题，你说啥就是啥，是这个感觉啊。
1: 我记得唯一有一次就是我有点害怕吴彤老师，是我记得是16年我们在河北廊坊演出，然后呢，就是因为我在舞台上会比较活蹦乱跳，
0: 现在可以感觉到
1: 啊。然后谢谢。然后呢，我就试去，因为我看他站着不动，我就过去撞了他一下然后他当时看我的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感觉像想揍我。
0: 对。
1: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原来吴彤老师这么凶
2: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那是突如其来的一下
0: 给他吓到，
2: 有点没反应过来。
0: 是，你看吴彤老师脾气性格很好的
1: 是的
0: 是的。你看这么一支和谐的乐队一路走来走到今天，那我想问，肯定有很多支持你们的人，或者你们想要特别感谢的人有吗？有什么话想要对谁说呢？
2: 对，我们首先肯定要感谢支持我们的家人以及朋友，然后听咱们乐队的歌的朋友，喜欢我们乐队的朋友，要感谢支持我们的所有人。
0: 好的，那王朋克呢？
1: 重复复制粘贴。

0: 孟普通老师说的。然后其次感谢就是这个演播室所有的工作人员
1: 啊，
0: 很开心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们做音乐的过程，然后在音乐中取得的自我成就感。
1: 嗯，对。
0: 然后呢就感谢我旁边的这个吴彤老师。
1: 嗯，
0: 如果没有他的话，可能我自己做音乐会很乏味，也有可能会不做音乐。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来握个手，谢谢。
1: 很好的一对合作伙伴啊，是正是因为有了你们之间互相的支持理解，还有很多支持你们的朋友，才可以一路走到今天。其实我们邀请啊乐队，邀请很多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想让大家听见和看见很多人在为音乐做出了努力。有些人会觉得啊，这个新疆乐队很多呀，然后怎么就是大家根本不知道组建一支乐队、写一些歌曲的背后是有多么艰辛，而且中间可能大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四散了，就是或者没有走下去。但是一支乐队能够走到今天，走了这么多年，是有它的成功所在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特别特别祝福易拉罐乐队能够继续的好好做音乐，然后继续的用你们的音乐、歌唱、生活。包括在全国各地、全疆各地给大家带来这个音乐的展示，好不好？
0: 谢谢，
2: 谢谢，
0: 我们会坚持的，我们会
1: 更
0: 走得更远。谢谢大家。
1: 好的，那也祝福易拉罐乐队未来越来越好啊！当然呢，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如果想和易拉罐乐队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或者想要现场聆听易拉罐乐队的这个演唱，不要忘记关注6月13号20:30在自在西游对举办的易拉罐的禁止喧哗不插电的专场演出，来关注到自在西游，了解到咱们这个专场演出的详情哈。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准备演出，期待更多的好音乐，好不好？
0: 好的，谢谢大家。
2: 谢谢。
1: 好，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再见，观众朋友们。
1: 好，也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和聆听，今天的来塞来塞就到这里了。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一首这个来自于易拉罐乐队的很好听的歌曲，叫做我可以，也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做生活的主角。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

0: 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9: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0: 九二九。
11: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

0: 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五月二十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0: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此时此刻继续关注 FM92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车有话说，我是林夕。爱车有话说，帮助很多朋友解决在用车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困惑啊，包括如果您是新手的话，爱车知识讲堂您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爱车知识讲堂呢，我们跟各位来讲一讲这个新手听导航指南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在这个用导航的过程当中，到底是该听还是该看呢？有很多朋友就反馈说，哎呀，一紧张啊就听不清导航在说什么，一不想小心可能还会走错路啊！别慌，今天呢，我们就用一个高德地图的例子给大家讲讲清楚怎么样用好导航。首先呢，我们在出发前的关键设置啊，就是我们在打开这个导航 APP 的时候呢，不要着急点开始，建议大家呢可以先设置一下你的路线偏好啊，比如说这个要速度快啊，这个速度快的话可能就意味着我们要去上外环呐、上高速啊，就是下河滩呐、那在这个情况下可能路途就会远一些。那有些朋友会说，哎，我要省油省电，咱就以这个最近的距离来选择。所以每个人呢对于路线是有偏好的，有人为了少等几个红绿灯宁愿去绕很远的这个外环啊，所以呢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根据自己的路线偏好来选择。那包括呢这个可以选不走高速啊，然后或者路程最短呢，或者是这个路线最优啊等等啊，避免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而且呢我们打开更多设置当中有这个车道级导航，什么意思呢？它会在复杂的路段，比如说这个路段呢，这个有四个车道，它会在这个复杂的四个车道当中告诉你该走哪个车道，告诉你该走最右车道、最右车道，或者是哎这个右边两个都是可以的等等啊。如果您是一个新手司机，建议大家呢要开启新手模式。这个模式呢会播报比较提前，内容也会更加详细，还能主动避开复杂路口，让你更加安心。那么在这个时候也可以开启语音唤醒小德的功能。如果在路途当中啊，因为咱们是新手，对于开车不太熟练，又不方便用手去快速操作，咱们就用语音的方式来唤醒高德地图的小德啊，路上说啊，帮我改路线呐、帮我找加油站呢，动动嘴就能够改了，就不用手操作，会更加的安全。那咱们从 A 目的地选择到 B 目的地的时候啊，咱们也别着急点开始，因为呢下面会有几个路线的选择啊，这个比如说呢它会默认为最优路线，那比如说避开拥堵啊，或者是用时最少啊等等啊。但是呢咱们也可以根据自己想要途经的一些路段，然后有一个路线，比如说123选择自己想要走的那条路。那上车之后呢，咱们听到下面的播报的时候就千万不要听错喽。关于车道呢，他说走左侧三车道，意思是说从左往右数的123车道啊，这个都能走，就不能只走第三车道呀，它指的是走左侧啊，这三条车道都是可以走的哈、除非它明确的说走左侧第三车道啊，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只能走第三条车道了。那关于方向呢，当我们听到靠左行驶或者靠右行驶的时候，它通常不是让你转弯，而是告诉你前方有岔路口，比如说你马上要下河滩了，马上要上

架了，这个入口，那咱们要提前是不是得靠右啊？那靠右的时候呢，啊，为了方便你更加这个方便的去右拐或者上高架或者下河滩，那提示对应方向的车道，咱们进行直行就可以了。当啊，这个导航说到了向右前方行驶，注意不是右转，注意啊，它一定不是一个180度的转弯，一定是右前方啊，因为有时候路呢并不是那么的横平竖直啊，它可能会出现斜路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咱们要听清楚，是走右前方的直行车道，那本质上还是直行啊，就是咱们走右边的直行车道啊，不是右拐，而且我们也要去看红绿灯啊，那包括呢，这个向左后方行驶，那指的是向您的左后方转弯，进入到另外一条路，而不是掉头。关于出口啊，我们也要特别注意，比如说当我们经过环岛或者连续这个匝道出口的时候，导航会说从第二出口驶出，那怎么数呢？就是把你进来的那个口当做第零个，然后你顺着你的右侧方向开始数第二个车道嘛，第一个口，哎，没有，我不用驶出。那当到第二个口的时候，我们就该驶出了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他从第二出口，那就咱就从第二个出口，第三就从第三个数清楚哦。更重要的一点啊，导航说直行或者是左转右转的时候，意思是让你进入对应的车道，而不是绿灯通行指令。那在这个我们的红绿灯啊，路上行驶的时候的红绿灯一定要靠自己来看了啊，不能光顾注意听导航了，然后红绿灯都不看了啊。那其实呢，现在导航有个非常高级的功能啊，就是会告诉你保持现在的这个车速行驶，可以顺利通过这个绿灯。那但是如果说你稍微的啊慢了一点，那可能马上就会变成红灯了，这个时候咱们要注意看。那包括呢，他说紧跟前车可以顺利通过这个路口，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紧跟前车，那这个时候突然变红了，咱一定还是要停下来了。现在还有一个很高级的功能呢，就是在我们即将到这个红绿灯的时候，或者说在红绿灯这个等待的时候啊，它会有一个红绿灯的倒计时。在这里要特别提示大家哈，如果说这个路口它这个红绿灯上本来就有一些这个数字显示的话，以这个为准。那其实咱们乌鲁木齐的大部分的街道是没有倒计时或者是这个秒数的提醒的，那咱在这个导航当中就一定准确吗？那可不一定啊，咱们还是要是以实际的红绿灯为准，因为它也会存在信号啊或者各方面的一些信息的误差，所以呢咱们这个数字的倒计时只能作为参考。比如说咱们行驶到红绿灯的时候会发现，哎呦，这个地方要等60秒哦，那我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啊，或者说哎呦，这个地方只有3秒钟，那我们就啊，这个地方只有10秒钟，咱就等一等啊，然后呢就可以马上通行了啊。核心的原则呢，在我们使用导航的时候，优先听导航，谨慎看导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路上行车的时候，还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为准。那咱们要这个眼睛啊，这个就是要注意观察周围的各种各样的路况啊。那咱一定是用耳朵来听。那如果说实在是看不清楚，哎，到底走哪个车道啊？到底是从哪个出口出啊？咱可以瞄一眼，用余光来看一看，来快速确认哈。咱们也可以呢，将这个导航连接到车载当中的一些比如说软件当中，也是可以用更大的图像来显示我们的导航的方向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最后呢，给大家几个小提示啊，如果实在是听懵了不知道怎么走，最安全的方法是先跟着前车匀速前进，不要突然停车或者犹豫，这很危险。如果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听错了或者走错了，没关系啊，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大不了前面就掉个头呗，大不了咱们就绕个弯呗，导航会立刻为您重新规划路线，放轻松，安全到达，安全驾驶才是唯一的目标。在这里给各位新手老手司机们讲一讲导航的使用方法，希望大家在路上开车都能够保证行车安全。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929爱车有话说，我是林夕，在午间时分陪伴各位。说到了在车辆驾驶过程当中啊，给各位新手朋友这个支的招，这个该怎样正确的使用导航呢？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朋友啊，近期有换车的打算。那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要为大家特别推荐的是名爵的 MG4X。近期呢，上汽 MG 品牌的 MG4X 纯电跨界车已经陆续抵达全国经销商的门店了。这款作为 MG 四家族首款纯电 SUV 的车型备受市场关注。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车型。咱们先看基本参数啊， MG4X 定位紧凑型纯电 SUV，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相比竞品比亚迪元 Plus， 车身的长度是增加了45毫米，在空间表现上有一定的优势。那动力方面呢，新车提供两种后置永磁同步电机的选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满足了不同用户的动力需求啊。那电池与续航呢，是纯电车型的核心指标了。 MG4X 提供了两种电池方案，那一种呢是容量为 53.9 千瓦时的固态的混合电池， CLTC 工况下续航里程510公里，另外一个方案呢是容量 64.2 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那由宁德时代供应，CLTC 续航里程提升到了610公里。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呢， MG4X 实现了入门即享半固态电池，将原本高配车型才有的技术下放到全系，在低温环境下的充放电表现会更加稳定，也解决了北方用户冬季用车的痛点。那么在设计与配置方面呢， MG4X 延续了 MG4 家族的设计元素，贯穿式的 LED 的灯带连接了三角形的头灯，搭配了梯形进气口和贯穿式尾灯，辨识度是比较高的。那么抵达经销商门店的车型呢，涵盖了有紫色、蓝色以及米色等多种车身的涂装。在内饰方面呢，也是拥有高配车型提供带电动腿托的零重力副驾座椅，前排的座椅呢具备有加热、通风以及按摩功能，还配备了大尺寸天窗、加热方向盘、氛围灯、电动尾门以及50瓦的无线手机充电板。座舱内呢搭载液晶仪表盘以及悬浮式中控大屏，提供深浅两种内饰的配色选择。在智能化方面也是可圈可点的，那么 MG4X 是 MG 与 OPPO 联合开发座舱系列的首款量产车型，也实现了手机与车机的无感衔接与流畅交互。那么支架方面呢，也搭载了与地平线联合开发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包括很多自动泊车的功能等等啊，为用户提供了便捷的驾驶体验。那么目前呢，这款车型啊还没有公布售价，那么行业预测呢，它的售价可能会低于10万元人民币，对于预算有限又追求纯电 SUV 的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选项。这款车 MG4X 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州。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9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4到5级转6到7级。再来关注一则好消息，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现在呢，在929的微信平台中回复自驾游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报名，或者拨打25619929进行咨询报名。看着我，
5: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6: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FM 929在午间时分陪伴各位的是爱车有话说。各位好，我是林夕，爱车有话说做您选车用车的好帮手。那当然了，关于汽车行业的动态我们也要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呢，四月新势力的销量榜。在经历三月的一轮集体反弹之后，新势力车企的复苏节奏在四月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那领跑汽车交付量达到了7.14万辆，首次突破7万辆，与其他的新势力拉开了断崖式的差距。理想汽车呢位居第二，但是3.41万辆的成绩环比三月下滑了17%，同比仅微增0.43%。排在第三的深蓝汽车四月的销量为3.32万辆，实质性呢进入了新势力三万级的核心圈。拥有5届坐镇的鸿蒙智行呢，那四月共交付新车3.28万辆，位列第四。紧随其后的极客同样站上了3万的门槛，当月共交付新车3.18万辆。小鹏汽车呢重返3万辆的阵营，3.10万辆的销量呢创2026年以来的月度新高。另外，小米汽车四月销量突破3万辆，那蔚来距离3万辆仅一步之遥，四月的销量为2.94万辆。哎呀，2026年已经过去1/3了。随着北京车展后呢，新车陆续开启交付，以及各家促销政策的加码，五月的销量格局仍存在变数。再来关注新车市场，来关注一下方程豹泰七 EV 的闪充版上市了，推出了两种续航版本，售价分别为19.98万元和20.98万元。全系加1.2万元可以选装天神之眼的B 杠辅助驾驶系统啊。那么这样一个驾驶系统呢，也是有不同的体验。同时呢，也可以加3万元选装4驱进阶的选装包。作为新增动力版本呢，全系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外观内饰整体延续了现款的插混版的设计。那同时呢，这个等等各方面，比如说辅助驾驶方面啊，两驱版呢标配的是天神之眼的 C 辅助驾驶系统三幕版，那支持高速领航、辅助驾驶、智能泊车、主动安全等功能。那么其他的四驱版本呢，标配的是天神之眼的 B 的辅助驾驶激光版，搭载天神之眼5.0系统，支持城市领航、辅助驾驶、全场景智能泊车等功能。同样是方程豹啊，那同样另外呢，在豹五、豹八两款闪充版正式上市了，现时权益价分别为29.98万元和40.98万元。两款车型呢，均搭载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加高压的闪充技术，并同步完成了这个平台的一些技术升级。那么在越野的通过性啊，还有能量补给啊，整车安全和智能体验等方面实现了全面优化。在智驾方面呢，豹五闪充版配备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方案，可以实现城市领航辅助、高快速的领航啊，这个辅助和自动泊车。那豹八的闪充版升级为华为的乾坤 ADS 4.1.5，搭载前后双激光雷达与红外夜视系统，进一步提升夜间行驶的安全性。那两款的车型呢，也是有很多的亮点的，比如说在这个车身系统方面啊，包括连续工作时长可以超24小时啊，也可以实现比如说三轮应急行驶等功能，包括呢这个悬架调节，还有最大的举升承重啊等等，都是有不同的升级，同时也支持超低迎宾模式。这个悬架呢可以最大降低90毫米，方便乘员上下车。关于在汽车行业的动态呢，在爱车有话说当中为您来介绍，稍后我们继续来分享。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FM 929爱车有话说，继续陪伴您的午间时光。关于新车包括汽车的行业动态，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波。下面要关注到的是吉利银河运动轿跑来了。那吉利银河的内部代号为 TT 的全新纯电轿跑登陆了工信部新车申报公告。那新车呢是该品牌首次搭载了电动尾翼的 C 级纯电轿跑。从申报图来看呢，车头配备了封闭式的前脸，两侧搭配了细长锐利的 LED 大灯组，整体造型简洁，车身的侧面线条流畅，采用溜背式轿跑设计，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低风阻的轮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车尾呢也是贯穿式的尾灯组，配合着造型夸张的后包围，运动感是比较强的。那么在支架方面呢，车顶配备激光雷达，预计呢会搭载千里浩瀚的辅助驾驶 H7 方案。那这个在过程当中也提供后驱、四驱两种版本可选，电池是由宁德时代供应。刚才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新车呢，就是 MG 的 4X 啊，这个可以说是亮点多多。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MG 4X 开启了盲定了，并且公布的是9.98万元的起售价。那新车呢，也是 MG 4家族的首款 SUV 车型。那前脸最大的变化就是新增了一条贯穿式的 LED 灯带，车身侧面呢，采用传统机

系是门把手和这个配备有黑色的饰条，营造出了跨界的风格。另外呢，还提供比如说这个车顶的行李架、全景天幕等选装的配置。那么在内饰方面啊，也是有嵌有全液晶的仪表盘、悬浮式中控大屏、电子怀挡，以及包括这个无线快充啊，包括驾驶辅助方面呢也是有所升级的，包含有这个自动泊车等核心的功能。那么这款 MG4X 已经开启盲订了，你想要试试看吗？再来关注到华劲汽车目前公布了旗下全尺寸大六座 SUV 华劲 S 的全系车型的配置信息。那么这辆车呢，是上汽通用五菱与华为深化战略合作的首款旗舰车型，将会推出三种纯电续航版本，共四款配置。从官方公布的信息来看呢，新车将全系标配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 的 Pro 的增强版，那搭载舱内激光雷达，包括支持高速领航辅助、城区车道巡航辅助增强、全场景的泊车辅助等功能，城区领航辅助等功能都是可以通过订阅来进行开通的。那么在座舱方面呢，全系搭载的是鸿蒙座舱和华为的乾坤车云，配备有 15.6 英寸的前智慧大屏、4英区的语音唤醒、7.1 天空声道、360度全景环视，还有透明底盘哨兵模式，并且支持星闪、NFC 卡片等多种解锁方式。另外呢，还提供双层隔音玻璃、前后双天幕、带电动遮阳帘、记忆电动尾门等。啊，那这样一款车型是来自于华劲 S 的这个车型大六座 SUV， 大家有考虑的吗？更多汽车行业动态都在爱车有话说。

爱车有话说，做您选车用车的好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有话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关注聆听，稍后也不要走开，您将会继续听到的是 FM 929为您带来的优选百分百。

缺席。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

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享清泉，流淌净灵丹，思路是心，六点连家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
5: 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优选百分百，我是雨晨。
1: 大家好，我是佳慧。进入夏季呢，气温越来越高了，日照呢也越来越强了，防晒已经不是爱美的需求，而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健康必修课。
0: 是的，紫外线呢不仅会让我们晒黑晒伤，还会加速皮肤的老化，产生色斑细纹，长期的暴晒还会增加皮肤健康的风险，所以呢科学防晒刻不容缓。
1: 说到防晒啊，大家常用防晒霜、遮阳伞、太阳帽，但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防晒衣，它的覆盖面积大，防护稳定，不用反复涂抹啊，是夏季户外通勤运动非常实用的移动防晒棚。
0: 是的，但是呢有很多朋友会说啊，这个买了这个防晒衣呢踩了坑啊，看着薄结果不防晒，洗两次就感觉失效了，穿着又闷又黏啊，根本是不想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何选择到真正可以防晒舒服耐穿好搭的防晒服吧。

0: 九三一呢，当然一定要看懂的就是 UPF 值和 UVA 透过率，这是国家的强制标准，也是防晒真假的试金石。
1: 是的，根据国标啊 GBT18830-2009， 只有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我们才能叫防紫外线的产品。第一就是 UPF 大于40，第二 UVA 平均透过率小于5%。
0: 哎，是的，那当然呢，简单解释呢，是 UPF 呢是紫外线防护指数， UPF 40加表示能阻隔约 97.5% 的紫外线，UPF 50加表示能阻隔 98% 以上的，那么是目前的最高等级。日常通勤呢穿 UPF 40加就够用了，长时间户外海边高原呢可以直接选 UPF 50加。
1: 是的，那 UVA 呢是长波紫外线，会穿透皮肤深层导致老化长斑，所以必须看 UVA 透过率小于5%。如果说指标 UPF 不标 UVA 的产品啊，我们还是要谨慎购买。
0: 正规的防晒衣的标签有三项，国标号 GBT， 那18830 UPF 等级 UVA 透过率，没有这

0: 三项呢，再好看也只是普通外套，并不是专业的防晒衣。
1: 是的，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啊，不要相信物理遮挡就够，普通的棉麻衣物 UPF 大多只有15到20，挡不住大部分的紫外线。那所以啊，专业的这个防晒衣达到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两个硬指标，防晒才是非常有效果的。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啊，选购防晒衣不单单是要看懂刚才所分享到的各项指标，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它的防晒工艺了。决定防晒力能维持多久呢？这个工艺非常的重要，不然洗几次就会失效了。
1: 是的，现在防晒衣呢分为两种工艺，一个是原纱防晒，一个是涂层防晒。原纱防晒呢是在纱线生产时呢就加入防晒粒子，纤维本身就防晒，耐洗透气持久。洗个50到100次 UPF 仍然稳定。
0: 涂层防晒啊，是在面料表面呢喷一层防晒的涂层，初期防晒力是不错的，但是它的缺点也比较明显，水洗后呢容易脱落开裂，防晒力呢会快速的下降，而且呢涂层会堵塞啊，堵塞毛孔的这个面料的孔隙啊，透气性差，夏天穿闷热粘身。
1: 是的，那怎么分辨呢？当然就是看标签看详情页了，写着原纱防晒，纱线内置防晒因子的更加可靠，摸手感原纱面料更加的顺滑透气，涂层面料偏硬有胶感，透气性差。
0: 建议大家呢优先选原纱防晒，尤其是长期穿经常洗的朋友，一次买对穿几年都有效啊。预算很低临时短期用呢，我们再考虑涂层款，但要接受耐用性不太好的问题啊。

0: 好，接下来我们说到了防晒，这个衣的防晒力达标是一方面，那穿着舒不舒服其实也是对于面料来说非常重要的。其实现在做防晒衣呢，主流是有三种面料的。
1: 第一种呢是锦纶，也就是大家所说到的尼龙，它的强度高，弹性好，轻薄速干，触感顺滑，是专业防晒衣最常用的面料。它兼顾了防晒与透气，适合大多数的人啊，日常通勤、运动都适合。
0: 是的，第二种呢就是聚酯纤维啊，那么它是也就是我们说的涤纶，防晒能力强，能够吸收紫外线，版型挺阔，不易皱，性价比比较高，但是普通的涤纶呢容易闷，要选带透气网眼凉感处理的升级款。
1: 第三种呢是冰丝凉感的面料，在锦纶和聚酯纤维基础上做凉感的加工，接触皮肤呢瞬间降温，吸湿排汗更快，特别怕热爱出汗的朋友可以首选这种面料的。
0: 是的，要避雷的呢就是比如说棉麻真丝天然面料，虽然舒服，但是 UPF 低，干得慢，湿了之后防晒能力更差，不适合当专业的防晒衣。
1: 其实啊，选面料我们看准三个关键词就够了，轻薄、透气、速干，上手摸一摸，不粘手，不闷肤，有垂感，对着光看啊，面料致密但不厚重，没有明显的透光孔，这样防晒和透气才能够平衡了。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五二零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五月二十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3: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4: 折射潮流的趋势，
5: 点亮时尚之光，
4: 点亮时尚之光。
6: 优选选百分。

0: 欢迎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今天跟大家一起来选防晒衣。好的防晒衣呢，不仅防晒舒服，而且呢好穿好搭。这一个环节我们继续来讲一讲版型和一些小细节吧。
1: 那我们首先来说版型啊，建议选宽松微这个阔的一个版型，不贴身不紧绷，方便里面呢再穿 T 恤吊带啊，活动自如，散热更快。太紧身的防晒衣呢就有可能不透气，那这个都会降低防护的一个效果。
0: 是的，那当然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覆盖设计呢也是比较重要的，连帽的款式能够保护头皮和后颈，加长帽檐呢能够挡住脸晒，那袖口选这个拇指扣的设计，抬手时呢手背不晒，那么衣长盖过背部啊，能够做全面的防护。
1: 是，细节也要这个关注到，因为非常的加分。比如说拉链带防风挡片呢，就可以不晒下巴啦；领口加高，保护我们的颈部、侧缝；后背加透气网眼，增强散热；口袋呢带拉链，放手机啊、钥匙更加的安全。
0: 是的，颜色选择呢，同等面料下呢，深色比浅色防晒更强，黑色、藏青、深灰 UPF 更高，但是呢，浅色更凉快，不吸热。想兼顾的话呢，选深灰藏蓝，防晒与清凉平衡。
1: 是的，那一句话来总结我们选购防晒衣版型和细节的这个分享呢，就是版型宽松，覆盖全面，细节实用，穿一次就知道有多省心了。

0: 欢迎回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选购防晒衣的攻略了。那当然呢，刚才说到了像面料的选择啊、标准的一个选择，那接下来我们就按照不同场景不同人群给大家对号入座来进行推荐。
1: 是的，日常通勤上下班走走路呀，地铁公交可以选择轻便可折叠的 UPF40+，那么简约纯色，可搭配裙子裤子，那么上班穿不突兀，收纳也方便的款型就可以了。
0: 是的，对于户外爱好者来说，比如经常骑行、爬山、露营、去海边啊、旅行的朋友，我们要选购到的防晒衣呢，必须有 UPF50+，尽量去选购原纱防晒，高透气速干，拇指扣加大帽檐，这样就可以强防护耐脏啦。
1: 是的，运动健身党呢是可以选择跑步、打球健身时的这个装备了。选高弹面料，网眼透气，超轻速干，不束缚，不束缚，不沾身，出汗快且不闷热。
0: 对于儿童的防晒衣的选购啊，我们要选择 A 类婴幼儿的标准，无荧光剂，无异味，柔软亲肤， UPF50+，宽松舒适，不勒皮肤，颜色明亮更安全。

0: 当然呢，很多朋友在买这个防晒衣的时候，他会考虑一个价格问题啊，不同的价位，那么到底能代表什么样的一些产品的类型和啊实用实穿的一个感受呢？我们今这会儿就跟大家来分一下档啊。
1: 哎，是的，我们啊分成三档啊，从平价的100到200元左右的防晒衣给大家分享起。那基本上这个价格啊的防晒衣呢，都是含有了基础的防晒 UPF 达标啊。适合这个不怎么经常不怎么穿啊，
0: 临时
1: 穿一穿啊，去购买。那当然呢，还有终端的，就这个价格呢，基本上是在200到400元。那这个价格就可以买到原纱防晒了，两感透气，细节齐全，适合很多的朋友去这个选择。它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那400元以上呢，就可以算得上是防晒衣里的高端款了。它也含有这些相应的标准啊，高标准、专业级、更轻、更凉、耐用性更强，也适合高频使用、长期户外的朋友去选购。
0: 是的，当然我们说到的这个呢，只是我们说专门去做防晒衣的一些品牌的一个价格档位了哈，并不是代表着每一个品牌可能都是这样，因为有一些品牌啊，它可能也所谓的这个品牌附加值啊等等，它的价格可能比这个要高很多，但实质上也许它也就是一个基础防晒，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这个价位只是一个参考，更重要的是还是要根据它的这个标识呀，包括它的功能啊来进行界定，不要花了大价钱只买了一个牌子，但实质上还是一个低端货，是不
1: 是？
0: 是
1: 基础防晒。
0: 建议大家，既然要选防晒衣，优先选择做功能性服饰的一些品牌，这样的话它的质检比较严格，而且标注比较规范，售后还有保障，尽量避免一些无标无参数的一些网红杂牌，大概率呢是虚标啊、可能防晒根本达不到。
1: 那就给大家分享一些避坑的这个指南吧，比如我们选购的时候只看它的薄厚度，不看标啊，不防晒。第二呢，就是我们只买便宜的，不看工艺，洗两次也许它的防晒功能就失效了。第三点呢，就是选购防晒衣的时候呢，选紧身不透气，那夏天就容易遭罪了哈，容易闷汗。第四点呢，就是忽略了它覆盖的设计，比如暴晒到了后颈啊、手背啊，所以细节也是要关注到的。第五点就是买浅色薄款当防晒，防护会不够。
0: 是的，那么洗护啊，也建议大家要注意一下，尽量冷水轻柔洗，不要漂白，不要高温烘干，不要大力揉搓，延长防晒的寿命。尽量机洗的时候要装袋啊，套一个袋，那么避免呢面料的损伤，不要用尖锐的物品去刮擦，保持面料的整体性。

0: 夏季防晒，选对一件好的防晒衣，等于给皮肤穿上安心的保护层，不晒黑，不晒伤，清爽舒服，整个夏天都安心。
1: 是的，科学选购，理性消费，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感谢各位今天关注我们的优选百分百节目，那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8: 我想我想啊，
9: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10: 欢迎光临
9: 九

0: 好的，此时此刻同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一首节奏非常欢快的 DJ 版的苹果香此时此刻送给各位啊。就是这两天呢，可能大家伙儿呢也都是天气热了啊，很多地方的花呢也是陆陆续续的开。有的花呢可能就是果树上面的花，之前的杏花呀、桃花呀，好像还有一些苹果花，感觉看上去确实也是非常的漂亮啊。而这两天呢，各种各样的水果也是就是慢慢的扑向了市场哦。我这两天吃的那个桑子哦，实在是太甜了。
1: 这两天还有桑子吗？
0: 有啊，就是前两天还有啊，街上卖的挺多的。哎，那就沉浸到桑子当中了吧？
1: 对，一下就愣住了，你知道吗？
0: 啊，
1: 就是我觉得就是到了这两天吃水果，包括草莓也下来了。
0: 嗯，
1: 然后
0: 草莓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吗？
1: 不不不，现在春天的草莓是最好吃的
0: 啊，
1: 而且是最便宜的。
0: 嗯，
1: 前两天我们有一个应该说是活动吧，说要去买点水果，我说你就买点那个最便宜的那个小西红柿。别人跟我说，哎，姐，现在按那个西红柿哦，40多块钱一公斤嘛。
0: 哎，就现在那个西红柿，就是我、就是我吃的那个，就是白色的那种，黄白色的，长长的棒棒子那种感觉。然后呢，它那个口感呢，真的是，哎，就是我感觉是吃的就小西红柿里面最好吃的那种感觉。
1: 所以贵吗？我说那哪个水果最便宜？他说，草莓姐，草莓现在一公斤20块钱。
0: 草莓
1: 啊、
0: 这两天其实那个小白杏刚下来的味道也挺好的。
1: 对啊，这两天是酸甜的口感。
0: 而且这两天就是这个在南方，就是荔枝也很多。啊，就是新疆人呢，可能又也到了这个炫荔枝的时间了。但是我今天吃家里的荔枝，我就吃了两个，然后我就没吃了。我突然发现，在各种各样的水果里面，我好像是真的对荔枝就是提不起兴趣。
1: 我觉得荔枝很难有人拒绝，又甜。然后又不费牙，然后又没有。
0: 你看，我跟你说两个啊。首先，第一就是它包起来，手容易粘的。
1: 哪个水果包起来手不粘？
0: 别的水果不用包呀，杏子啊啥的，直接往嘴里放就行了嘛。
1: 用土壶吗？
0: 土壶你又不吐到手上，
1: 那你吐到哪？地上？
0: 吐到直接那个吐到垃圾桶里啊？你吐到
1: 哪？那你一直你站到垃圾桶旁边吃
0: 啊？啊，你的意思就是你要吃杏子的话，你还得往手上吐，然后就是吃完了手上抓了一把火。
1: 啊，对呀、啊，就是啊。
0: 哦，你还要就是专门边走边吃杏子啊？
1: 你坐到那儿吃也是这样呀。
0: 对啊，你要坐到茶几上，你就把那个壶就直接吐往垃圾桶里吐就行了嘛。吃上三碗。
1: 垃圾桶咋会在茶几旁边呢？
0: 你们家茶几附近没有一个就是小的一个果？
1: 我们家全家只有一个垃圾桶。
0: 那你得到很多人家都转一转，就有的时候可能不是说你们家是特意独一无二的，可能很多人家也许有不一样的感受，是不是？
1: 所以我觉得我吃任何水果手都会粘呢。
0: 那看出来了，因为袖子上反正也经常滴油嘛，你也不怕，就是
1: 里面上面也炸都

0: 会咬它一口，实在是家里面啥都没吃过，我可能会吃一下那个苹果。
1: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没人给你削，没人给你切？
0: 我吃东西就是从来都不吐皮，我也不用削，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带皮吃的。
1: 那如果那个苹果就已经放在那儿了，切好，然后又那样拌了，
0: 也不会吃，
1: 也不会吃。
0: 因为我感觉吃完苹果嘴酸的那种感觉。你喜欢吃苹果是吧？
1: 好怪啊你！
0: 你喜欢吃苹果？
1: 我一般，但是我会硬吃
0: 啊，硬吃啊，
1: 对，因为苹果里的果胶对身体很好，就是对于肠胃也很好，
0: 对肠胃很好。那就是如果说各种各样的水果里面，如果让你来一个从夯到辣的排名啊，你觉得最夯的水果，你想把它给哪几个？
1: 最夯是好还是最不好？
0: 夯是最好吗？
1: 最好的
0: 夯，然后呢，最高档次是夯。第二个档次是顶尖，第三个档次是人上人，第四个档次是 NPC，
1: 记不住，
0: 第五个档次是拉完了，来先来最夯的，
1: 先来最拉的好不好？
0: 最拉的
1: ，最辣的，我最不喜欢吃的应该是榴莲
0: 啊，你反而不喜欢吃榴莲
1: 啊？我不是因为它难吃啊。是因为腻得很
0: 啊，
1: 就不是因为它臭我接受不了，而是榴莲就是你吃一点你就觉得腻得头晕。
0: 哦，有没有可能也是他练榴莲？就你觉得可能腻得很，就太甜了。
1: 对，还有一种我特别不爱吃，就是那个特别甜的车厘子。
0: 车厘子啊，
1: 我爱吃那个小樱桃，酸酸的那样子，但是那个车厘子如果过甜，我不行，我就吃不了。
0: 哎呦，那你还跟别人不太一样啊，就越贵的水果对你来说反而是越拉的水果。
1: 对，是的，真的，就很多贵的水果我都觉得一般。还有那个莲雾我也不喜欢吃，因为莲雾吃到最后老是毛毛扎扎的感觉。
0: 莲雾那东西我好像没啥甜味儿，我感觉那个东西。
1: 它也不是甜味，就是确实吃起来。
0: 好像莲雾那个东西适合就是什么吃个什么酸野呀、那种，就拌上那个料，吃那种感觉。
1: 还有青木瓜我吃不了。
0: 青木瓜。就没熟的木瓜，
1: 青木瓜就是也是那个酸野里头会经常有，就有点涩味，然后很硬的那种，很扎的
0: 那样子，行不行？说好点那样子，大众就是我们都那样子。
1: 大众水果我都能吃。
0: 大众的水果，
1: 都爱吃。
0: 大众水果里面你排个名。
1: 秦王我不爱吃。
0: 秦王葡萄
1: 也叫那个阳光玫瑰。
0: 阳光玫瑰啊，
1: 太甜了。
0: 这个刚出来的时候挺贵的，现在也是大众了啊，也就是一二十块钱就。
1: 就反正不管它贵不贵，我都不爱吃
0: 啊。
1: 还有那个粑粑干我不爱吃。
0: 粑粑干好像叫。应该叫爬爬杆
1: 吧，爬爬杆吗？
0: 啊，
1: 那为啥大家都叫爬爬杆？
0: 也可以叫丑菊吧。
1: 啊，对，
0: 叫丑菊吧。两个名分化的，还是叫它的另外一个名字会比较好一点。
1: 好吧啊，但是我就觉得它也是太甜，过于甜。
0: 啊、
1: 就我不爱吃过于甜的水果。
0: 我喜欢吃过于甜的水果，
1: 我喜欢吃偏酸的。
0: 在你眼里都是拉完了。
1: 对，拉完了，我不太能吃。
0: 那在我跟你的一个分歧啊，首先呢，我会把你说的这几个水果里面，丑菊我会放在。顶尖上，我觉得我还挺喜欢吃丑菊的。然后榴莲呢，我也可以放在一个顶尖的位置上。然后呢，其他的，这个你刚刚说的那几个，我平时吃的也不多，我可能给它放一个 NPC 吧。估计也不会放到那个拉完了那个程度
1: 但是你就说顶尖里面，我觉得有几个是我觉得很爱吃的，一个叫黄樱桃，我觉得特别爱吃。
0: 黄樱桃
1: 啊，小小的
0: 顶尖的啊，还有一个夯的。你觉得啥是夯的？
1: 夯的
0: 啊，
1: 夯的是苹果吧？我其实觉得苹果虽然就是那种没滋没味，但是我还是蛮爱吃的。
0: 蛮爱吃苹果，
1: 特别是阿克苏的这个冰糖心苹果，我就是在冰箱里冰一冰之后削了皮切块，然后拌酸奶，我特别爱吃。
0: 对我来说就是中间我们就不说了啊，夯的我也来说一下啊。首先就是小白杏儿。我挺喜欢吃小白杏儿的。
1: 哦，那刚才我那个就是辣的里面，我要再加一个小白杏。
0: 你也不喜欢吃小白杏儿？
1: 对，小白杏儿只有酸的时候我爱吃，甜了我就不爱吃了。
0: 然后另外一个夯的是什么呢？就是西瓜。
1: 西瓜我可以放在 NPC 里。
0: NPC 里啊，还有一个，这个可能跟很多人也许不太一样。但是是我很爱吃的。甘蔗。
1: 好奇怪哦。甘蔗是应该用来榨糖吗？
0: 榨糖还是用？但是我仍然就是。最喜欢吃的水果啊，就是
1: 那你甘蔗能把渣都咽下去吗？
0: 甘蔗肯定不咽渣啊。
1: 好吧，
0: 我吃槟榔也咽渣吧，难道？然后如果说让我选一点就是比较辣的，就可能我自己不太喜欢的水果啊，我会选择那个苹果
1: 啊，
0: 葡萄。葡萄的话就是紫葡萄我可能还能吃一两个
1: 啊，
0: 像那种绿葡萄我感觉
1: 我哪一种葡萄都不爱吃
0: 对啊，我们新疆人不爱吃葡萄
1: 因为太甜了你。

0: 道吧？
1: 我倒不是觉得它甜，就是吃完感觉就是很刺挠的那种感觉。
0: 反正葡萄的话去了籽之后榨汁对着茶我可以吃。
1: 对着茶？
0: 对，葡萄的那种葡萄口味的那种茶饮。
1: 哦，就喝的那个饮料啊，那
0: 种我可以。
1: 那可以
0: 或者对着酸奶我也可以，但是你要直接干吃葡萄，可能就是因为哪个地方越不缺啥，人对那个东西就越不感兴趣。
1: 嗯，
0: 因为咱们这实在太不缺葡萄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呢，你要再品一个的话，可能我其他的我倒还都是可以接受的。
0: 哦，对，刚刚说到最夯的时候还有一个。
1: 嗯，
0: 杨梅、
1: 哦、
0: 现在正是杨梅下市的时候，仙居的杨梅，东魁的杨梅，
1: 哎，但是
0: 然后就现在真的就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因为杨梅很好吃
1: 哦，
0: 啊，乒乓球大小的杨梅果，
1: 乒乓球，
0: 嗯，
1: 乒乓，
0: 对不起啊，乒乓球大小的杨梅果，
1: 但是这反正吃杨梅你也得挑一挑，今天好像还看了个消息跟杨梅有关，一会儿张文再来看一看。
0: 我知道你书里面有那个小虫子什么啥，
1: 不是小虫子，
0: 那个虫子我觉得很健康，就蛋白质，
1: 还不是小虫子，一会儿你看看你就知道了。今天呢其实也想问问大家伙儿，就是啊，我刚还忘了说一个香蕉，我特别喜欢吃香蕉
0: 啊，
1: 吃完香蕉浑身有劲儿那种感觉啊。
0: 一个香蕉就能把你吃劲儿，你是有多缺钾、啊、
1: 然后那个就是不太喜欢吃的食物还有一个就是不是很甜的猕猴桃。
0: 猕猴桃我还好，哎，
1: 那个东西我就感觉不是很甜的话，你就感觉吃了一嘴沙子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大概就这么多吧。其实想问大家伙儿，就是水果的、吃水果的季节到了啊，就各种各样水果里面，什么水果是你觉得哇特别顶尖的、很夯的？什么水果就是可能是你接受不了的？各位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啊。今天呢也会来跟各位一起聊聊，看看大家伙儿的消息啊。啊，跟水果有关的歌都有啥歌？
0: 跟水果有关的歌，
1: 苹果香，还有
0: 啊。梨子香、
1: 梨子、
0: 橘子香，
1: 我们听首
0: 《番石榴香》。
1: 这个叫《梨花又开放》吧，好不好？
0: 好吧。
1: 韩红唱的这个版本还挺好听的，
0: 我都没有听过。
1: 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啊。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水果大全啊，就是你喜欢吃的，你不喜欢的吃的水果呢，就是都有什么。各位呢可以来继续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啊，就是很多听友的消息呢也是陆陆续续的发来了，我们来看一看啊。
1: 嗯，来看一下朋友留言，这位叫小兵的朋友，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爱吃葡萄，特别是那种无没有核的那种
0: 无核白，
1: 那种一把一把揪一把，然后往嘴里那样一放，一顿爆竹那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吃的。
0: 我觉得可能是现在就是能吃到的水果太多了，加上一个是这个运力啊，这个发达了，另外一个就是温室培养，就是能够更好更快
1: 啊，
0: 所以就是说以前其实说实话我们还挺爱吃葡萄的，一到这个葡萄下来的季节啊，街上卖葡萄的特别多，现在我觉得很少能够看到就是专门卖葡萄那种车车了，大多数都是一个大大的一个果摊子，葡萄可能就那么一些，然后另外那么一些这个那么一些啊，所以也有可能确实是因为我们嘴吃刁了，所以说把我们当年很爱的葡萄遗忘在了角落了，是不是？你搁以前就苹果葡萄梨子嘛，就那么些吃的，是不是啊？
1: 对啊，还有这个 Tracy， 他说我最不爱吃的是一个很偏门但也不算偏门的水果，叫做蛇皮果，我觉得难吃极了。
0: 蛇皮果啥味道？没吃过。
1: 我也没有吃过吗？
0: 我就知道那个皮，反正就是那样子，蛇皮袋子，那种感觉一样。还有这位朋友呢，是叫科科是说的，说我最爱吃的水果是除了郭佳你刚说到的丑橘之外呢，还有椰子。
1: 我也爱吃椰子，
0: 这两个是我也是我很爱吃的。椰子我也很爱吃。
1: 对，我也爱吃，就把那个椰汁喝完了以后，再把里面那个椰肉抠出来吃。
0: 那就是喝完了之后，你用手拿上那个椰壳子就往那个地上
1: 一顿挖，
0: 就往地上使劲的抠，然后抠上几下裂缝了，然后把它撕开，然后就拿那个勺子挖那个边边子吃。
1: 那如果地上摔不开，你会不会拿头撞？就往头上磕那样子，
0: 我一般会就是往你的头上撞几下，应该也开了吧？
1: 你没有撞头啊，可是。
0: 所以说下回如果说这个地下摔不开的时候，我就往你头上撞。
1: 行，你下次知道
0: 了。因为你老提这种很奇怪的要求，我就满足你，好不好？
1: 啊，继续来看一下快乐行者。
0: 这个枣，我觉得
1: 冬枣
0: 也挺好吃的，
1: 还可以，
0: 甜的时候也挺甜的。
1: 是，快乐行者说，他说前面那个吃葡萄的朋友吃这个无核白跟我一样，放炮的感觉，然后放到嘴里噼啪一顿爆啊，
0: 还有呢，这个紫藤花是说了，说桂圆、荔枝我都不太喜欢吃啊，泡到水里面我也不喜欢，总感觉那个东西臭臭的。说的
1: 桂圆好吃呀，我觉得
0: 有
1: 眼吗？
0: 对
1: 啊，炖汤也好喝。
0: 这桂圆和荔枝有啥区别呢？就是口味上还是有点
1: 完全不一样啊。桂圆是那种薄薄的，
0: 那么多
1: 的
0: 饮料为啥没有这桂圆味的饮料？为啥都是荔枝？
1: 太甜了，
0: 桂圆
1: 的那个糖分特别高。

0: 嗯，而且就是它的果肉比较小，不像荔枝的果肉那么多，含水量没那么高。
1: 小胖老师说了，说不知道枸杞算不算水果？枸杞我是一点都吃不下去，不管是鲜的还是泡到水里的，
0: 我也吃不下去，
1: 很难把它咽下去啊。还有那个小西红柿，
0: 我觉得他也属于剑走偏锋型的选手。我们说水果，他给我来个枸杞。
1: 他说还有小西红柿，这个东西我也不喜欢吃，我就喜欢吃西瓜、甜瓜。
0: 嗯，
1: 啊，新疆人嘛，就喜欢西瓜、甜瓜啊。
0: 快乐行者说：“我最讨厌吃的水果就是菠萝蜜啊，菠萝菠萝蜜，菠萝菠萝蜜，带我去，带我去。”
1: 哎，菠萝蜜其实这首歌，这不是这个
0: 这首歌已经小歌了是吧？啊，你还爱吃菠萝蜜？我不爱吃菠萝蜜，我觉得菠萝蜜的味道怪怪的啊。
1: 菠萝蜜还有一个叫榴莲蜜，你吃过没有？
0: 没有。
1: 就是我那次也是在广西吃的，它呢就是榴莲和菠萝结合体那种感觉，我、那个甜你都不知道，那个甜是榴莲加上菠萝的甜分加起来那种甜啊，就特别甜那种感觉，就它，哎呀，很难形容那种口感，反正就特别甜那种。一般人像你的话，我估计你吃一个你就上头了啊。
0: 对啊，
1: 我们这样，我们稍后的时间也来听听这个菠萝菠萝蜜吧。
0: 啊，
1: 随后呢再来看看大家伙发来的信息了。

0: 上天竟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哦。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

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1度，今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7度，风力呢是无持续风向的微风。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是由郭嘉和张文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朝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

0: 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西西。

0: 题说的是水果。
1: 嗯，
0: 那、啊、你觉得什么水果是你个人认为特别夯的啊？这吃起来特别好吃的，
1: 嗯、
0: 什么水果呢？是可能别人觉得好吃，但对你来说呢，可能不太喜欢的啊。
1: 嗯。
0: 像我们的微信当中还有很多听友发来的信息啊，
1: 来看一下。
0: 绵长的回忆是说的，说我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个人最喜欢吃的水果是山楂啊，我就喜欢吃山楂。
1: 太酸了，那个海棠果它应该也可以呢。
0: 那它应该还有酸杏子是不是？
1: 对，因为小时候我记得就是去亲戚家，然后家里他们家那个楼下就有一个海棠果，
0: 嗯，
1: 海棠树，然后就结果子的时候家里人老拿来给我吃，
0: 嗯，
1: 然后我都说，我说叔叔我不吃，我真不想吃，别客气别客气，要挖吃吃吃，来给我吃，拿吃拿吃、
0: 哦、
1: 我说真我不想吃，我真的不想吃，哎你看你看咋这么客气，
0: 起不起嘛起不起嘛
1: 你要不想吃要不你骑马去啊、
0: 哦
1: 哦、对就这样、嗯、
0: 这个山楂呢，我个人我觉得这东西配上糖葫芦好吃，
1: 嗯，
0: 哦我一口水流出来没有现在
1: 山楂晒干了料那个套水我可以接受、天降山楂好
0: 吃。他没说完呢，他说还有一个水果还有一个水果不知道你俩吃过没有，叫温博啊，新疆土木瓜
1: 啊、
0: 这个好像以前也吃过，
1: 没有，
0: 就吃起来比较涩一点那种，好像南疆种的比较多、好像也用它来炖肉呀、干嘛的啊、他说那个也挺好吃的，但是最喜欢吃的水果还是山楂
1: 哦，
0: 山楂，嗯，可以
1: 可以啊，
0: 继续看看啊，
1: 来，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了，喜欢吃西瓜、甜瓜、哈密瓜，我你就喜欢
0: 来来来，西瓜、甜瓜、哈密瓜，
1: 你这一瓜保守吗？
0: 不喜欢吃各种各样的瓜、是不是啊？
1: 对，不喜欢榴莲，他说。
0: 还有这位朋友微微是说了，说喜欢吃最喜欢吃的那是杏儿呀、樱桃，还有大蟠桃。他说太喜欢吃蟠桃了，嗯，尤其是一掰开掰上两瓣，又脆又甜的那种蟠桃啊、不太吃的水果，感觉不喜欢吃菠萝，一吃菠萝他说他就要拉肚子啊，所以说平时不太喜欢吃菠萝。而且很多人喜欢吃砂糖橘，但是我特别不喜欢吃砂糖橘，觉得太甜了啊。但这个可能也是因人而异吧啊，这个喜欢吃的是蟠桃和樱桃还有杏儿、不喜欢吃砂糖橘和菠萝
1: 啊、
0: 继续看看，
1: 来继续看一下啊，还有这位叫做柑橘的朋友，他说我叫柑橘但是我不爱吃橘子、那你为啥要叫柑橘？
0: 柑橘
1: 啊，
0: 哎呀这橘子种类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一般的橘子啊，什么砂糖橘，还有特别薄那个皮的橘子
1: 啊，
0: 还有什么就是叫啥芦柑啊，那时候叫芦柑，现在又是啪啪柑
1: 啊，
0: 哎就各种各样的，反正还有什么现在还出来一种金桔你知道不、就是它呢就是能够连皮吃完之后而且特别甜的，我就感觉现在这个水果啊它好像呢就是进行了一些基因的改变吧，什么水果都做的没有水果本来它该有的那个味道了，全部都是甜味儿。就拿最常见的百香果，哎，以前第一次吃百香果的时候，感觉人的那个头都得就一下子酸到天灵盖上啊！现在很多百香果都甜得不得了。
1: 是的啊，这个百香果还有什么黄金百香果？以前这个百香果，我第一次应该是在西游客栈，
0: 嗯，
1: 然后当时有一个就是那个百香果气泡水里面加了橙汁，又加了一点点的那个金酒，
0: 嗯，
1: 它是带酒精的一个鸡尾酒，
0: 哎呦，
1: 然后当时喝起来冰冰凉，特别是夏天，你知道吧？喝一过了一会儿，我就觉得，哦，脸咋这么红？
0: 那是酒的问题吧，跟百香果没关系。
1: 但是那个就我第一次就是吃百香果，居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0: 现在的百香果基本上都是甜的啊，还有科科是说了，说不太喜欢吃的反而是现在特别火的蓝莓
1: 啊。为什么？我觉得蓝莓还可以啊。
0: 蓝莓，嗯，
1: 而且我觉得蓝莓，
0: 以前蓝莓可贵了，现在就是是不是啊？
1: 啊，
0: 现在的蓝莓好像种的多了，好像才3块钱，十个有的便宜点的10块钱3盒
1: 啊，
0: 品质高一点的可能还10多块钱1盒
1: 啊。而且现在就蓝莓好多都地产了，所以就是现在蓝莓都用大盒超大果，
0: 没错。
1: 然后呢，那个蓝莓我现在就是吃，其实我一般就是拌那种水果碗的时候，酸奶里面点几颗觉得还可以，要么就是那个蓝莓做成果酱特别好吃，就熬把它一顿熬啊熬啊熬。还有就是做那个叫鸡蛋饼。
0: 鸡蛋饼，
1: 鸡蛋饼，其实它说是叫鸡蛋饼，应该就是叫华夫饼的那种材质，用面。

0: 粉，加了鸡蛋，加了牛奶，然后加了酵母，然后就是你里头可能有那个就二氧，哎，有那种就是会让它起泡的那种，然后就是你倒到平底锅里，然后它是稀的，但是它会膨起来，你快熟的时候把那蓝莓放在上面，三面蓝莓就会烤的那种焦甜焦甜，特别好吃。
1: 对，另外呢，1919他是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俩知不知道为什么吃菠萝要把菠萝泡到盐水里呢？
0: 这不辣嘴是不是？
1: 要不泡的话，干吃的话会怎么样？
0: 不泡的话，干吃其实也不会怎样。就是嘴有点麻，
1: 嘴会有点麻。
0: 对，
1: 但凤梨是不是就不用泡？
0: 你觉得我知不知道？
1: 所以说大家伙也能不能说一下，为啥菠萝要泡凤？还有那种小菠萝，你知不知道？那个好像也没见泡的，是不是啊？
0: 但我觉得小菠萝其实是就不好吃，我觉得我自己个人不是很喜欢。
1: 一会儿我们来科普一下，来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说到菠萝、凤梨，
0: 黑凤梨
1: 一起分享一下吧。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这个水果啊，各种各样的水果。刚刚也是科普了一下，就是菠萝和凤梨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菠萝要泡水，凤梨好像不用泡水啊，给大家伙来讲一讲啊。就是菠萝为什么要泡盐水啊，一个就是防扎嘴，第二个就是提甜度啊。泡盐水主要是破坏菠萝蛋白酶，菠萝中含有一种极强的菠萝蛋白酶，这种酶呢会分解蛋白质。当你吃到菠萝时呢，这种酶实际上是在消化你的口腔黏膜上的蛋白质，会导致你的舌头嘴唇出现刺痛发麻甚至出血的感觉。哎呀，这说到这边口水流的呀，
1: 为啥
0: 俗称扎嘴
1: 是
0: 啊？那然后它可以中和有机酸，凸显甜味儿
1: 啊。
0: 菠萝中含有较多的有机酸，比如说柠檬酸、苹果酸，根据味觉的反应对比效应，少量的咸味可以来抑制酸味的感知，从而让味蕾更敏锐地捕捉到糖分，让人觉得菠萝吃起来很甜。但是凤梨就不需要泡盐水了，可以直接削皮食用，因为凤梨和菠萝虽然说植物学上属于同一类，但在品种的选育上有明显的区别。凤梨呢，它含糖量是这个，就带菠萝蛋白酶的含量是很低的，经过改良基本不扎嘴。另外呢，凤梨的糖度高，酸度低，口感呢更加的清甜。所以说就是为什么菠萝要泡盐水，凤梨不用泡盐水的一个主要原因了。
1: 这就是主要原因。而且我想问一下郭嘉，你有没有吃过麻辣的菠萝？
0: 麻辣菠萝
1: 啊，对，
0: 麻辣鸡丝吃过，
1: 麻辣
0: 菠萝就是那酸野里面
1: 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应该是去就是菠萝地，然后就是刚好那个有一个他们那个就是种菠萝的这个人在现场，就给我现场取了个菠萝下来。取下来以后，他给我把皮当场削掉，切了一个中间的厚厚的一片。然后上面给我撒的那个辣子面盐，然后让。反正一顿也好吃，
0: 哎呦喂，
1: 还蛮甜的，
0: 甜的，香香的啊，感觉就有的水果现在就特别流行配上辣子面，青芒果是不是 还有好多什么，那个叫啥来着？芭乐，芭乐啊，
1: 芭乐，最近芭乐太火了，因为它是那种粉嫩粉嫩的颜色。
0: 还有很多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他说最不喜欢吃的是芒果，因为对芒果过敏。就说到就想到那个叫什么电影，是《前任攻略》是不是里面那个主角就吃芒果又过敏又使劲吃的那种心酸的样子啊。他说比较喜欢吃的是这个葡萄，他是喜欢吃葡萄。他说葡萄那么好吃，你们居然不喜欢吃，喜欢吃葡萄，喜欢吃香蕉。也喜欢吃猕猴桃，喜欢吃菠萝蜜啊。你看来你也是比较喜欢吃甜的。
1: 是的。
0: 还有这位朋友是叫做9935，是说最吃不惯的是柿子，哎呦那个东西咋那么难下咽、
1: 也好吃呢，我觉得。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以前大概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五一夜市上经常有那种拿托盘卖的那种，就是被称作人心果，可不可怕？
0: 就是我记得我之前就皮像那个苦瓜一样的感觉，
1: 对，然后剥开里面那个籽儿是
0: 红
1: 色
0: 的
1: 籽，
0: 酸酸
1: 甜
0: 甜的，就嗦那个籽就行了，是不是？
1: 对，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0: 叫啥名字啊？
1: 叫金银籽啊。
0: 好听的，是不是啊？
1: 是葫芦科苦瓜属的，它其实就是苦瓜的一种啊，也叫金奶瓜。
0: 就是看了看大家伙好像对于这个吃水果也都有不同的感受啊。那今天呢说了说水果，那各位呢也可以这个在生活中多吃点水果吧，好不好？就补充维生素嘛，还是挺好的。看看时间也是要到了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郭嘉，
1: 我是张文，
0: 我们下期呢继续在电波里不见不散啦。节目的最后给您送上一首歌曲《柿子》送给您了。
1: 好。

0: 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赛里木湖。

0: 上夕阳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日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929，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一瞬间，他脑中闪过无数念头，眼前忽然一黑，孟温琴居然趴了下来。他将脑袋放在他的颈窝间，但能感觉到脖颈间像被两颗蛇牙咬住似的那种刺痛感后，顿时慌了。他看着也没长虎牙，怎么有两颗那么尖利的牙齿？莫非是变形了？手能动弹了，他摸向身旁的匕首。
2: 你想干？
1: 他颤声出口，匕首就要对着他的后腰刺入。下一瞬，孟温琴坐了起来，一手按住了他拿着匕首的手。他那先前还有些空洞的眼睛，此时变得清明了些，只是仍有些红丝在其中徘徊。他对着于小李冷冷一笑，好似在嘲笑。
3: 算你命大，你现在还不能死，否则我定要吸过你身上的血。
1: 他那忽然长出两颗尖利的牙齿的嘴里吐出这莫名骇人的话语，随即在于小李的惊愕眼神下，两手交握，一瘸一拐地躲到一个角落里，紧紧缩着，将脑袋埋于膝盖之间。他惊坐而起，看着那缩在角落仿佛在压抑着天性的孟温琴，立即冲到门口猛地砸门。门外的守卫有些不耐烦地应了声，于小李赶紧说道，
2: 去寻根粗点的绳子过来，还有迷魂药。
1: 守卫沉默了一下，忽然有些怀疑地开口，
3: 你想对我们寨主做什么？
1: 当然是绑住他，迷魂他。这人居然还变得像个野兽一样，实在是吓人。见守卫磨磨蹭蹭的不愿去，于小李赶紧威胁，
2: 你若现在不去，我现在就能对他做点什么。
1: 守卫有些咬牙切齿的应了一声，
3: 是。
1: 于小李靠着门口坐着，手里紧紧地握着匕首，目光一刻不离地盯着那缩在角落的身影。守卫很快就回来了，但却只从门缝之中递来了绳子而已。
2: 迷魂药呢？
1: 于小李皱眉问道。没有迷魂药的话，他怎么迷晕孟温琴绑着他呢？就他那力气，自己只怕靠

0: 尽都会被他撕成碎片吃下去。
1: 没有，我寨中从不被俘。
0: 门外的守卫冷漠说道。这时忽然不在乎他们家寨主的死活了。于小丽抿了抿唇，神情一顿，叫住了守卫。等等，他微微敞开一条缝隙，能让门外的守卫看到屋内角落的孟文琴。你看看他怎么了？只让守卫看了一眼，他便忙地把门关上了。守卫迟疑了一下，
1: 这是……
0: 听他这迟疑的语气，应该是知道孟文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快说！于小丽急不可耐地问道，然后又在守卫面前晃了晃自己手上的匕首。我现在可是有匕首在手，不想他出事的话，你没接触告诉我。这威胁的效果是极好的，他威胁话语一出，门外守卫这办事效率便蹭的一下往上涨，这次也不例外。威胁的话语刚落下，守卫便咬着牙，用着含恨狠意的语气简略说道：
1: 我们家寨主身有恶疾，发作之时若未能及时喝下女子之血的话，此疾便会令寨主暂时理智，嗜血后杀人。
0: 居然还有这种怪病，嗜血！于小丽眼瞳瞬间扩大，想起了刚刚脖颈间的两颗尖利牙齿，所以他刚刚是想吸他血。他是古代版的吸血鬼还是僵尸啊？不对，这不是重点，他找女子是为了喝血？他讶异一问。
1: 是，
0: 守卫回答。想起孟文琴刚刚的一番后悔之言，于小丽顿时恍然反应过来，面色一沉。他接着询问守卫，他要是一直没能喝到女人的血会怎么样？他是绝对不可能放别的女人进来的，万一把他救走了，自己就得不偿失了。守卫又沉默了一下，而后迷茫说道：
1: 这 我等不知。
0: 于小丽抿着唇，盯着孟温情的目光变得复杂起来。会死吗？他低喃一句，可不能让他死了，他要是死了，他可能会被这个寨子的人撕成碎片的。缩在角落瑟瑟发抖的人忽然又一声惨叫出声。于小李未多言，听到他痛苦的惨叫，总觉得要是不给他血喝，他很快就会死去。惨叫声落下，屋内安静了一瞬，他忽然隐隐约约听到了门外守卫的议论声。
1: 要不我们去给寨主找个女人过来，顺便让那女子

能够压抑住藏在他体内血液中的所有谷物。他抬头的时候，余宵里借着摇曳昏黄的烛火看清了他那张脸。一张原本俊美无双的容颜此时铁青一片，双眼暴突，突然长出来的尖利牙齿微微反光，似乎是因为痛苦脸变得狰狞而扭曲。余宵里直觉觉得他要是喝不到血真的会痛苦而死。犹豫了好一会儿，余宵里终是咬咬牙，罢了。他走到桌边，拿出两个茶杯，再备好匕首，还提前把药箱、细布和药也拿了出来。那匕首对着自己的手心，余宵里深吸着气，急于下手又急于下不去手，毕竟割手可

0: 疑是隐隐猜到他想做什么，但还是有些不大相信地问道：
1: 你想干什么？
0: 他刚问出声，于小丽已经狠狠地割破自己的手心。割破的那一瞬，倒

0: 不会有只喝什么处子之血的奇怪要求吧？他要真是对这血这么挑三拣四的话，他岂不是白割了手，白疼了？孟温情垂下眼睑，摇头。
1: 不会。
0: 而后，露出了有些诡异的笑容，目光紧紧地盯着于萧离那细白的脖子。
1: 不过你最好离我远些，我若是喝不够血，只怕会扑到你身上，将你一身的血洗干净。
0: 说完，还舔了舔自己的嘴唇，一副恨不得马上扑到他身上，吸光他身上血的模样。于萧离身子一抖，略感恶寒和恐怖。总算接满一茶杯，于萧离就觉得头晕目眩，浑身不舒服。包扎好伤口，便瞥见孟文琴直勾勾地盯着手上装满血的茶杯。于小李端着茶杯过去，但为防他扑上来，他放到了地上推过去。喝吧。他声音略有些沙哑和虚弱。孟文琴迫不及待地端起茶杯，仰头大口大口地喝着。显然这一杯血不够满足他，但能让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了平日里的正常脸色。见他脸色变好了，于小李就放松下来。只是他刚吐出半口气，孟温琴又出现了其他状况。先是手中的茶杯掉落在地上，他的脸色猛然发红，红到好似脸上要起火一般。他滚落在地，自己掐着自己的脖子来回翻滚着。于小李头疼不已，他这又是怎么了？这脸色刚刚好一点，怎么又变得更痛苦了？
1: 热，好热。
0: 孟温琴在地上打滚的时候，口中不断地呢喃着热字。地上因为有碎裂的茶杯，怕他滚到茶杯上伤了自己的身体。于小李小心翼翼地凑了过去，想要捡起地上的茶杯，手却无意地碰到他的肌肤，极度的热感吓了他一大跳。这人怎么这么热啊？不对，是烫。正在他惊讶之时，他滚到了离他近些的地方，然后咬着牙开口：
1: 去给我寻冰块来。
0: 于小李不敢耽误，生怕他热死了，连忙走到门口砸门。门外的守卫接二连三地被召唤，此事已是很不耐烦。
1: 又是什么事？
0: 守卫忍着气问道。
2: 快点搬来冰块。
0: 于小李急急说道，目光盯到孟文琴的脑袋居然冒起了烟。冒烟了，那会不会起火呀？这是于小李初次见到吸人血的人，也第一次见到身体的温度能有这么高，头上冒烟，好似着火一样的人。
2: 快点，不然你家债主就要死了。
0: 他急声催促守卫，这次不是威胁，而是真的。他看着快要起火烧死了。孟温琴蠕动身子，艰难地挪动到床上，竟然拿起一条被褥将自己裹住了，看得于小李惊愕一下。他头上都冒烟了，还裹着被子，不怕自己起火吗？他着急之时，隐约听到他传来兴奋的声音。
1: 果然这天血就是不一样，我的手，我的腿、
0: 这声惨叫声可谓痛苦至极，听在于小丽耳朵里都觉得痛苦。片刻后，他便亲眼看到那不断挣扎的身影忽然停了下来。他小心翼翼走了过去，碰了碰那唯一露在被子外的手，碰了一下，他就烫。

证据还没找到，他不能死。于小李用力扯开被褥，就看到了让他觉得更为骇人的一幕。孟温琴那先前平滑白皙的肌肤变得皱巴巴的，他离得近，看清了他的肌肤下面好像什么东西在蠕动着，像是虫子，而且不止一只，一一破腹而出。于小李看了一眼就看

0: 己摘下玉佩后身子会发冷，还会隐隐有结霜的迹象。他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现在看来应该能用自己的身体给孟温情降降温。走到孟温情身边，他努力不想他刚刚那恐怖的模样，用被子将他裹好，然后抱住他，摘下了自己脖梗间的玉佩。
1: 秦月，原谅我啊，我隔着被子呢，我也不是有意的抱其他男人的。
0: 玉佩摘下的一瞬间，冷意瞬间猛袭而来，从头贯通到脚的冰冷让他无比的难受。然后身侧裹在被褥里的孟温琴又不断传来高温巨热，前热后冷，仿佛冰火两重天，令他极是难受。更让玉小李觉得难受的是，他脑中不断想象着孟温琴肌肤下仿佛有无数个虫子在蠕动

蓦然发现，自己吐出的这口气带着一丝冷气。他睁了睁，陷入了迷茫之中。他这到底怎么了？怎么会变冷呢？还会吐出冷气来？而且，摘下玉佩的一瞬间，他仿佛感觉到了生命在流逝。又过了一会儿，在感觉到鼻尖似乎凝结霜寒之后，他坚持不住了。不行了！于夏里推开孟文琴，身子冷得瑟瑟发抖。他再不戴上玉佩，估计啊要冷死在这儿了。只是，玉佩呢？于夏里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他刚刚明明放在枕边的，怎么不见了？他惊慌不已，想做起寻找，却蓦然发现自己的腿没了知觉，脑中忽然传来刺痛，令他喊了一声，而且全身忽然开始疼，从内到外一寸寸的发疼。于小李支撑不住，趴在床上，眼前忽然变得恍惚起来。他不会就死在这儿了吧？悠悠余光勉强转动，于小李才看到不知何时掉落床下的玉佩。那玉佩与他手指不过是一尺之距，他的手已经逐渐没了知觉，想要伸手去拿，却连动都动不了，脸也一黑，便陷入了无限冰冷的黑暗之中。不知过了多久，木榻上的人儿已经被寒霜侵布，从发丝到脚激起了一层厚霜。他的呼吸越来越弱，胸前的起伏亦慢慢变缓，缓到让人看不出有起伏的频率。孟文琴醒了，他是被冻醒的。这天本就是寒秋，即使他身上裹着一张薄被，但任谁身边多了一块冰块都会被冻醒。他睁开眼睛，看到那已经快变成冰人的于小李，眼中划过惊愕之色，但转瞬又恢复了平静，眼中甚至带着一丝对他能结冰的好奇和兴趣。修长玉指轻轻触碰一下于小李的面颊，那触手的冰凌

阳，他顿觉十分有趣，想研究研究。但念及他还不能死，只能轻啧一声，收回自己的好奇心，勉强翻身捡起地上的玉佩给他戴上，随即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看到他身上的红霜竟然融化了，落了满床的冰水。他只在书上见过玉孝礼这样的人，人身已故，但人能活着有意识，能动弹，甚至从外表看来与常人无异的身体。听闻他若想要活着，需要一个戒质保持他肉身不腐，甚至心跳五脏六腑仍旧运动着。在小兰小鹤带着他来到自己面前的时候，他体内的蛊虫察觉到了他的死身，再一眼便知那戒质必是这暖玉。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1: Go

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0: 周。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520在美剧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4: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3: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4: 活动热线

0: 3218-999，3218-999。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香化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给他戴上玉佩，温温琴则侧身望他，并没有趁着大好机会逃走。这女子生的一副极好的相貌，是他所见过的除了那吴燕国的前任圣女花青丸外最为好看的女子。
2: 杨环来了。
1: 在他看得正欢时，门被敲响了，守卫嗡声嗡气的不满大声喊道。温温琴目光一顿，提高声音淡淡下令，
2: 放在门外，不许进来。
1: 那守卫听到孟文琴的声音还有些惊讶，随即恭恭敬敬地应下了。
2: 是。
1: 余夏里很快便醒了过来，在醒来之时，身上的疼痛感尽数消失了，只有一些疲累感。他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自己脖梗间，当摸到那块玉佩时，便知孟文琴醒了，这玉佩是他给自己戴上的。目光一转，于孟温琴那无辜面貌对上，于小丽脑中瞬间闪过了她满脸皱巴、皮肤下有蛊虫蠕动的场景。身子一颤，她猛地起身。
2: 怎么了？
1: 孟温琴看到她这看着自己怪异的眼神，目光闪了闪，故作疑惑地抬手想要抚摸她的脸。于小丽一惊，噌的一下往后退去，还大喊着，
3: 等等，你别碰我。
1: 他这人又吸血又会变老，肯定有许多怪异的地方，他可不能让他靠近他。孟温琴的手僵硬在半空中，半晌方才收了回去。他笑笑躺在床上对他道谢，
2: 多谢夫人救命之恩。
1: 于小李绕着他下床，下意识说道，
3: 我一点也不想救你，要不是为了燕锦玉，他绝对不会靠近这么危险的人。
1: 话没说完，但他似乎轻声想要靠近他。他话锋一转，变得凌厉，
3: 你离我远点。
1: 这一夜他过得可真是够呛的，不是差点被他吸血，就是差点被他冻死。这人铁定是个扫把星啊，他得离他远点。看着于小李离他远远的，孟文琴有些伤心地皱起眉头。
2: 怎么，可是我做了什么让夫人厌恶之事，让夫人这般厌恶于我？
1: 于小李没回答他，直觉告诉他这人很能演戏，万万不能信。眼见孟文琴无大碍后，于小李搬着凳子坐到门口离他最远的地方，坐着坐着肚子突然叫了起来。这肚一声大了些，在这本就

0: 安静的屋内更是响亮。孟文琴神情一顿，转眸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1: 看来夫人是饿了。
0: 于小李摸了摸自己的肚子，他确实饿了。午时本就没吃多少东西，晚膳又怕他下毒下迷药，也没吃。加之这一夜的折腾啊，早就把他胃里的东西都给折腾完了。犹豫了一下，于小李重重敲了两下门。
1: 又有什么事？
0: 守卫不耐烦地问道。饿了。很快，守卫便端来了五菜一汤。于小李把酒菜放到桌上，凝目望向孟文琴。孟文琴轻笑一声。
1: 哼，有劳夫人替我将轮椅拿来。
0: 他指了指被随意扔弃在墙角的轮椅，他皱起眉头，有些不情愿地说道。
2: 你的腿不是能动吗？
0: 刚刚他可是还能见他站起来的，现在装什么残废？闻言，孟文琴神情微暗，嘴角伪装出来的温柔笑弧也随之落了下去。
1: 偶尔能动，偶尔不行。
0: 他冷淡说道。二人面对面地坐在桌前，于小李先是调换二人的碗，把桌上五菜一汤，逐一都盛了些，进孟文琴的碗中。啊，把这些都吃了。他强硬说道。孟文琴看了眼碗里的菜，眉眼深沉，淡笑问道。
1: 怎么，夫人是怕我的人在里面下药吗？
0: 听到这个称呼，于小李便不觉地皱起眉头。他三番四次警告过他别这么叫他，但他仍旧不改。他也只能忍下这刺耳的称呼。
2: 嗯，
0: 你和你的人看起来就很卑鄙。他点下头，冷淡盯着他说道。孟文琴拿起筷子，优雅地将碗中东西都吃入口中。进食之时，眉头微微皱着，仿佛对这些食物都很是不喜欢。吃完后，展示了一下连汤都喝完的空碗。
1: 夫人可放心了。
0: 于小李等了一会儿，见他没有晕倒或是中毒，他才放下心，拿起筷子吃了起来。孟文琴吃过那一碗后，就没有再动筷子了，只是手肘置于桌上，撑着下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于小李被看得头皮发麻，抬头看过去。你不吃了？他扫过他那细白的脖梗，那细腻的肌肤，忍不住舔了舔自己的红唇，口中发出诡异的话语。
1: 我只喝血，对凡食并无兴趣。
0: 顿了顿，仿佛回味一般，轻则说道。
1: 说来，夫人的血是我此生所尝过的人血中味道最好的。
0: 于小李吃不下了，听到这话，莫名有一种被人当成猎物觊觎的感觉，叫人心中生恶。他放下筷子，目光分外复杂，声线为微冷。
2: 你不放我离开的目的，便是为了我的血？
1: 是，也不是。
0: 他笑笑，说着意味不明的话语。修长大手抚了抚自己毫无知觉、瘦弱畸形的双腿。他并非不是不喜欢吃凡食，只是在他口中的食物都犹如清水一般，毫无味道。只有喝血才能尝到甜味儿。他曾在花千丸给他的古籍中看过，古人若在月圆夜喝下死生活人的血，便可将自己体内所有的怪骨杀死，并且将他的血换去自己体内的血。只要能杀掉他体内所有的骨，他的双腿便会有知觉，之后也不必再坐轮椅了。只是古籍中还说过，吸食死人活身的血有一弊端，那便是会导致自己身体过热而亡。先前还为此而困扰，但当他看到他摘下玉佩后冰冷凝霜的身体，便了了然，为何古籍中会说到要与其成婚。没再继续这个话题，孟文琴意味深长地说道。
1: 对了，我这寨中有一习俗，大婚当日不可进食，我们明日便要成婚，这一餐夫人还是多吃些为好，
0: 不然日后便吃不到了。他颇有些可惜地暗想着。于小李蹙眉抿唇，对于成婚二字表示极度不满。

0: 我不会与你成婚的。他直接说道。他都还没和燕锦玉彻底完婚呢，怎么可能会与其他人在古代成婚呢？况且还是一个不知目的为何的怪人。温文琴嘴角一勾，慢悠悠地说道，
1: 这可由不得夫人。
0: 于小李轻嗤一声，由不得？他现在被他挟持在手，他能做什么？也由不得你，你被我困在此。他冷淡说道。话未说完，忽感觉脑中一阵眩晕感袭来，身子在瞬间就变得软软乎乎的。心中一紧，他注意到了孟温琴那意味深长的眼神。在他瞟了眼他碗中的食物时，他就知道自己怎么会身软脑晕了。他扶着脑袋，一手紧握着匕首，咬牙切齿地瞪他。蔡林，居然下了药。话落，他已无力再言，趴到了桌上。周围的景色倒映在他眼中，逐渐晕眩起来。他的人在菜里下了毒，不对，若是下了毒，为何他没有晕倒，只有他呢？在彻底迷晕过去之前，于小丽隐隐约约听到了孟文琴那轻啧轻笑。
1: 菜里没下，他抹在了木块上，夫人千防万防，到底还是棋差一招。
0: 于小丽再醒来时，发现他还在木屋之中，只是自己不知是被谁换上一身红色甲衣，化了艳妆，手被绑了起来，扔在床上，嘴里也被塞了东西，叫他喊不出声音，也动弹不得。清醒过后，于小丽来不及在心中咒骂着孟文琴，只一个劲地挣扎起来。此时坐在敞开的门口处的小贺听到动静，急急走了过来。
2: 小李姐姐，你怎么了？
0: 他问道。于小李尽量冷静下来，瞟了眼周围只有他一人的屋子，脑中浮现一个主意。他努力翻过身，向小贺展示着自己被绑住的双手。小贺还以为于小李想让他给他松绑呢，正想说什么，注意到了他那因为绑得太紧而变得红肿的手腕。对于这个帮过他的人，小贺待他既有感激也有喜欢，见他受伤连忙要给他松绑。
2: 我出去给姐姐松绑。
0: 只是他的手刚碰到绳子，门口便急匆匆地冲进来一个人。
2: 住手！
0: 小兰冲到小贺面前，抓住小贺的手。小兰皱着眉头不悦说道，
3: 你忘了小锦的吩咐吗？我们不能放了他。
0: 对于于小李，小兰自认救了他一命，算是还了当初他帮自己的恩情。小贺垮着脸看着于小李的手嘟囔着，
2: 可是小李姐姐的手都被绑红肿了，我只是先为小李姐姐松一松绳子，绳子绑得太紧了。
3: 还要是趁你松绑的时候拿了什么防身的东西怎么办啊？你想被债主罚吗？
0: 小兰低斥着小贺。于小李神情一顿，他确实有这个想法。小贺摇了摇头，对于孟文琴打心底里滋生的恐惧和敬畏。
3: 不想被债主责罚的话，就什么也别做了，看好他就行了。
2: 哦。
0: 小贺不情愿地点下头。小兰冷哼一声，看也不看于小李，甚至还将他的手又绑紧了几分，叫他疼得皱起眉头。奈何他的嘴被塞着没法出声，便只能忍着疼。小兰正欲搬来凳子与小贺一起守着他，门外出现了一个寨中人，急急问道，
1: 小兰，红绸用完了，我记得那红绸是由你照管的，你放哪儿了？
3: 等等啊，我这就去给你寻来。
0: 小兰连忙起身，临出门前还嘱咐了小贺，
3: 小贺看好他，切记我的话，不许给他松绑。
2: 哦，知道了。
0: 小贺闷闷应下。小兰走后，于小李看向那对自己露出无措目光的小贺，一个念头划过脑中，他从孟文琴身上搜刮来的匕首肯定是被没收了，就是不知他

0: 藏得好好的素瓷片被收走了没有。这般想着，他故意露出痛苦的神情，扭动着自己的身体挣扎起来。小贺惊慌走了过来，迟疑了好一会儿，鉴于小吕实在是太痛苦了，连脸都被憋红了，这才急忙拿下了塞在他嘴里的东西。
1: 小吕姐姐怎么了？
0: 他担忧问道。李小吕皱着脸，咬着牙，蜷缩着身体，痛苦说道：
2: 小贺，我肚子疼得难受，能不能先给我松绑，带我去一趟茅厕呀？
0: 余小吕的演技还不错，让小贺见了顿时手足无措起来，想给他松绑，又惦记着小兰的叮嘱，陷入了纠结中。而后终是满脸羞愧地低下头：
1: 对不起啊，姐姐不让我给小吕姐姐松绑。
0: 没事儿，既然说服不了他，他还有第二个办法。
2: 可是小贺，你总不能让我忍着吧？我若是……哎，可对不起这身衣服呀。
0: 他扫了眼自己身上名贵丝绸所缝制的嫁衣，这衣裳都比得上他在燕国当太后时所穿的名贵布料了。小贺看着衣裳紧张又无措，不知该怎么办。余小吕叹了口气，无奈说道：
2: 既然小贺不能擅自给我松绑，那有劳小贺去找找小兰或是小姐那位姑娘。
0: 小贺闻言拿不到主意下，便也想着去找人。
1: 我去问问姐姐。
0: 他慌张落下一句话，转身就跑出了门。好似是为了防止于小吕逃跑，还特意把门给关上，然后落了锁。听着他的脚步声走远之后，于小吕松了口气，随即从床上翻身下来，直直地摔在地上，疼意让他闷哼了一声，随即用被捆绑起来的手往床底下摸索着。在邪神们问情之前，他打破了一个瓷杯，当时便将碎瓷片藏在房间的各个角落，只为了让自己方便拿到，好以用防身。当手摸到那冰凉的碎瓷片时，他面露一喜，幸亏他留了一手，顾不上碎瓷片会割破自己的手，他紧紧握着碎瓷片，用力割着绳子。好在绳子不是很粗，碎瓷片又很锋利，三两下便割断了绳子。解开绳子后，他毫不犹豫地走到窗边。那窗子先前被人用木头封住，但或许是因为绑住了他，以为他逃不掉了，又把木头去了，正巧给了他逃跑的机会。于小吕随意地用手帕包住了受伤且不断流着血的手，翻窗便逃了出去。片刻后，小贺没有找到小兰，却找到了小锦，不情不愿地带她来了木屋。走在路上，小锦一脸不耐烦，眼中还带着对小贺的鄙夷不屑：
2: 真是麻烦，你就不知道拿个夜壶给他接着吗？
0: 他不耐烦说道。小贺鼓着脸不满说道：
1: 那男女授受不亲，我怎么可以给女子接夜壶？
0: 小简冷笑一下，毫不遮掩脸上对他的嫌恶之色，用着极为鄙夷的语气笑道：
2: 你还算男人？
0: 在他眼中，除了孟文晴外，其他人都不算男人。小贺脸色一黑，忍着不满冷哼一声，不再与他争吵。到了木屋，他打开了门锁，小锦通过那微微敞开的门缝，隐隐约约地看到屋子里的情况。当看到那被扔在地上的绳子时，心一沉，他一把推开小贺，猛地踹开门冲了进去。进去之后，只看到那地上有些凝固的血迹，还有被割断的绳子，就是没有看到那该躺在床上被捆住的人。
2: 神呢？
0: 他顿时又惊又怒，目光在周围搜寻着，看到那敞开的窗户后，瞬间了然，于小吕是怎么逃出去的。
2: 该死的，肯定是从窗子逃走了。
0: 他恼恨低骂，小贺也慌了，毕竟是他和小兰看的门，让于小吕逃走了，债主肯定不会放过他们的。
1: 这怎么办？

0: 且慌慌张地在原地来回走动着，一想到他们要被责罚的场景，眼眶变红了。其实看住余小礼的任务是孟温琴交由小锦的，但因不想看到余小礼一身红嫁衣的模样，害怕自己心生嫉妒而对他下手，故而将此事故意以孟温琴的名义交托给了小贺和小兰。眼下余小礼一逃走，只怕要被责罚的人是他。小锦也慌了，心中害怕孟温琴会除去他近视的身份，不仅仅因为他爱慕他不想离开他的缘故，还因为自己身为孟温琴近视的这些日子对寨中的人极度刻薄，自己要是没了近视的身份，恐怕会被百般报复。不行，他得找个背锅的。眯着眼想着，他扭头看向小贺，目光凌厉万分，然后指着小贺的鼻子骂道，
1: 是你好好看着人，你竟然把人看丢了，我定要向主子告发，叫主子重重罚你。
0: 说罢甩袖离开，那脚步匆匆，仿若害怕小贺会跟上一般。

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

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DJ 插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0: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北京时间呢18:07，欢迎收听 FM 929，由加热为您带来的潮梗新疆。那接下来一小时呢，我们用电子旋律和 DJ 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来帮你精准拿捏回家路。当然，在此时段，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推荐喜欢的歌曲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梗新疆，让我们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时间来到了18:2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梗新疆，我是嘉瑞。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啊，目前河滩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较大，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继续要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是有3条道路上榜，那排在首位的呢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 18.2 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段大概需要 6.8 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团结路，从金宁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 19.7 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啊大概需要11分钟。最后就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青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9公里每小时，那穿过这条路段啊大概需要11.6分钟。现在路上的朋友啊，此时此刻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9摄氏度，风力4到5级转6到7级。那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呢是22摄氏度。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4: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5: 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第二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1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部分路段的拥堵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啊，目前呢和它快速路双向的车流量均是较大的情况啊，那都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再来看到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是有4条道路上榜，那排在首位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新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8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呢大概需要6.8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也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行车速度在22.9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6分钟。排在第三位的是庐山街，从外环路到三里木湖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27.5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9.4分钟。最后呢就是团结路，从金宁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21.5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0.1分钟。

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右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落了白》作为今天歌单的首尾曲目。我是嘉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

0: 智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0: 是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朝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3: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4: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3: 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3: 是心跳不止。
4: 乐什么呢？
6: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3: 是无可替代。
5: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3: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将林志玲。
0: 哇，
1: 你们还好吗？
0: 时隔多日他终于出现了。
1: 你们好，你们好，真的是很想念各位。
0: 我要给大家说，新疆志玲姐确实被甜甜压抑了太久了，因为有一天我就突然间把杰克然就下班以后我把他叫到一边，我感觉我我就对杰克然说，
1: 有一种霸凌的那种感觉，
0: 职场霸凌是。我说杰克然，就是我们的节目里只能有一个温柔的人存在。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说，我做那个人就好了。你能不能让新疆志玲姐回家休息休息？
1: 但是你们看，如果说能够看到我1.8米的大高个的话，就能够知道谁霸凌谁。
0: 真的，然后杰克然对我说：“走了，走了。”我说：“没啥。”我说：“没啥。”
1: 我就是演个戏是吧？
0: 你让他来。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我知道新疆志玲姐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啊，以后希望呢新疆志玲姐能经常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啊。当然呢，这个时间也感谢大家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大家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啊，今天呢看了一下这个天气啊，
1: 就
0: 是
1: 风。
0: 本来今天上午出门的时候还感觉哇哦，阳光正好，
1: 天气可真好。
0: 对对对，哎，突然间到下午的时候，你们发现没？尤其下班这会儿啊，就开始有点那个小风吹起来了。
1: 但是没有说多凉多冷啊，
0: 不影响，
1: 还可以。
0: 对，
1: 对，
0: 不影响这个大家的出行啊。当然，
1: 但是晚一点可能会有一个稍微有一点大的风。
0: 真的吗？
1: 目前我了解。
0: 很大吗？不是，
1: 你又没有披头发，
0: 没有，
1: 紧张什么？
0: 我知道我没有披头发，但是我今天贴了长长的假睫毛。我害怕如果这一阵风吹过，然后我就
1: 紧张，
0: 我到地方以后我发现我直接突突的两个眼睛上啊。
1: 那你这个睫毛胶还是有点太……
0: 哎，我跟你讲，今天确实粘的不太好，所以我很担心的，各位朋友们啊。
1: 那倒不至于吧？
0: 希望等一下那个风不要太大，好吧？当然呢，各位朋友啊，今天呢，在我们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杰克然和甜甜呢，还是会跟大家一起唠一唠、宣一宣啊。今天宣到的是什么话题呢？大家都知道啊，今天的日子是什么？来，大声的跟我一起说出它：
1: 2026年5月19号。
0: 哦哟啊，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
1: 是的，
0: 没错。作为咱们929文化旅游广播，又在中国旅游日这一天啊，我们还不聊点跟旅游相关的事儿？
1: 是我们必须得在这个时间段搞点节目出来。
0: 哎，对，咱们必须在今天啊，2026年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咱们整点节目出来啊。所以说，今天各位朋友们，我们还真聊一聊出去玩的那些事儿。但是呢，今天的这趟出去的旅行。无压力，无负担
1: 啊！
0: 哎，因为你啥也不用考虑
1: 啊，
0: 你就
1: 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
0: 你就跟上929出发
1: 啊！
0: 哎，想梦到哪儿咱们就往哪儿走，好不好？
1: 想梦到哪儿我们就往哪个方向把枕头垫高一点。
0: 没错啊，今天呢，在这个咱们的中国旅游日啊，想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就是在不考虑任何啊，我说的是不考虑任何的前提之下，就包括时间呀、什么工作啦、什么这个资金了、什么都咱们都不考虑啊，你最想。想去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呢？哎，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然后，哎，杰克然有没有就是那种就是比较想去？

0: 去的地方，就是不用考虑任何哦，
1: 不用考虑任何。
0: 拜托了，晚高峰这档节目会带你出发哦。
1: 哇，怎么这么慷慨呢？
0: 对对对，想去哪里呢？你说，
1: 我其实有点想去北京。
0: 啊，你想去北京？
1: 是，
0: 我以为你想去中国台湾啊，因为毕竟新疆林姐也去中国台湾感受一下嘛，是吧？对不对？
2: 新疆林志玲没有去过吗？是不是？
1: 我希望有机会啊。但是我是希望去北京，是因为
0: 想
1: 要去故地重游，你知道吗？
0: 啊，想去故地重游。
1: 因为在20年前，20多年前，
0: 我再也不能说了，再也不能说了啊！
1: 哇，这个太夸张了，
0: 真的是20多年前了。没事没事，那会儿杰克山还是襁褓里的婴孩，这样可以吧？这样圆回来了，
1: 哎，可以可以，
0: 好吧，
1: 可以，
0: 好，
2: 那这样的话，我那活动我都没办法参加呀，
0: 都记不住是吧？
1: 哦
0: 哦哦，也是哦，
1: 什么比如说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啊，在那个天台上面，然后去那个中央电视台参加大风车节目啊，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六一活动啊，种种种种那些活动我都没有办法显摆了啊，不，
0: 天
1: 哪，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了，
0: 好棒啊！我感觉这次经历还是很棒的。其实你并不是想目的地是北京，你就是想分享这段经历，我看出来了，各位朋友们啊，
1: 看出来了，
0: 其实去不去北京不重要。说不定他心里面已经有那样各种各样新马泰那样的目的地了。
1: 哎，其实有就是当年太小了，
0: 辛苦你了，
1: 有一种
0: 埋了这么大的伏笔，不容易，不容易，
1: 不容易啊，
0: 不容易，不容易，
1: 这点小心，
0: 就还想再去一次北京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还想参加一次大风车吗？不会吧？这个好像有点难度了，杰克然啊，
1: 确实有点难度。
0: 但是呢，
1: 啊，
0: 大家都知道，就是杰克然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啊，就是在自己小的时候有去到这个大风车的栏目组，
1: 哎呀，
0: 还去表演节目，参加节目啊。其实我觉得对你来说，应该是个童年特别特别好的回忆，
1: 是
0: 是
1: 是,
0: 是,
1: 是。所以说有一种就是那时候的可能太小了，不知道有些经历怎么去感受。
0: 是
1: 现在重新回头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没错，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啊，因为今天是这个中国旅游日啊，所以说呢，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如果说你不考虑任何什么金钱啦，时间成本啦，各种各样的什么工作的这个怎么能说
1: 拖累吗？
0: 拖累呢？工作的节奏比较那个什么啊，就是工作没时间什么的，这些都不考虑啊。就是大家呢可以去到一个最想去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哇，归进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阿德这位朋友他就说呢。他说我想去罗马尼亚呢，哦，他说我还想去印度尼西亚呢，
1: 哦，
0: 我想去玩去呢，哦哦，你看是啊，哦，然后好运来，好运来说我想去可可托海，去歌声美妙的地方。可可托海那不是，你这还用考虑啥呢？
1: 手拿把钱啊！
0: 可可托海，你今天想出发，你都能出发，是不是啊？因为就在咱自家门口啊，下个楼就到的景点啊，各位朋友们，是不是？
1: 但是认真的说哈，就像你刚才有同朋友分享到的啊，就是如果想去旅游，想去到什么罗马尼亚啊之类的，我确实有点想去那些比较热的地方，
0: 比较热，
1: 就是环境。
0: 终于不是北京了啊！了解了解。
1: 可以穿的比较单薄的地方。
0: 哦，我知道了，可以穿那个，就是那个长裙、那个沙滩裙那种。
1: 对，要不然
0: 的话
1: 行李太重了。
0: 哦，明白。
1: 我想轻装上阵，然后能够多拍一些美丽的风景和美照。
0: 哦，
1: 是是是，
0: 像云南啊，
1: 如果可以的话，什么泰国呀之类的。就是
0: 对啊，其实这些地方也可以去玩一玩，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哎，樱桃跟你想去的地方是一样的，
1: 是吗？
0: 他说云南，我想去云南。他说虽然我之前去过，但是那里真的好出片，而且云南的小酒馆真的很有氛围哦。然后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宝宝宝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如果不考虑任何可以出去玩的话，他说我当然是玩365天了。他说我最好是能把全国各地都跑一遍
1: 哦，不做选择
0: 啊。然后如果说有可能，我在这个环球旅游一下哦。你是真的一点都没考虑时间呀？行啊，他想全国游，然后环球游啊，
1: 那就是啥都没考虑。
0: 对对对，
1: 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任何条件咱都不想，就是放开大胆的去考虑。
0: 对啊，
1: 婷婷你想去哪儿啊？
0: 我想去的地方是不是？哎，如果说啊，就真的什么都不考虑，然后呢，让我就是去到一个地方，就是在那个地方好好的待着，我特别想去桂林。
1: 哦，
0: 对，我想我想去这样
1: 环境非常美丽的地方，
0: 很安静，对吧？找一个那个大山里面。一住
1: 哦，
0: 哇，那种感觉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1: 披头散发的，
0: 对对，

0: 一个天然的环境，之前只是在课本当中看过，然后我还听说在这个火山口旁边岩浆上面还烤肉、烤什么棉花糖、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也能烤出来这样的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1: 哇天哪，
0: 哇世界真的是
1: 很奇怪、我感觉这个体验还挺棒的哈、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共赴好山河这位朋友、他说我想去全国各地的很知名的寺庙拜一拜、转一转看一看感受一下是不是、
0: 挺好的，
1: 是的是的啊。
0: 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风帆，他说哎呀主持人我不想出门行不行，不考虑任何条件的情况下我就想在我们家客厅沙发上躺，但是呢我要把那个天花板变成极光，然后把那个地板变成马尔代夫的海水，空调吹出来是那个巴厘岛的风，这叫用虚拟现实打败现实世界旅游法。
1: 哎，都已经不考虑任何了，咱们就不要在家里面这么低配版的咱们能不能出去感受真正的极光，哎，能不能感受真的那个马尔代夫的那种风、是不是、你非要在家里整这种低配版的干什么呢？
0: 而且你还真挺能想象的呢、
1: 对对对，
0: 什么马尔代夫、巴厘岛都是我们特别想去的那样的巴黎、就是旅游胜地。
1: 对，有没有可能他经常在家里就是这样幻想
0: 此刻我现在在客厅的巴厘岛上是不是？
1: 对对对啊。然后看到悟空说甜甜你应该去北极圈，天天可以看到北极光。北极圈天天可以看到北极光吗？
0: 我不知道啊、
1: 哎、但是说实话看好一次就够了我觉得极光这种东西啊、真的你天天看说不定哎有点那个审美疲劳
0: 哦，可能眼睛累得很、
1: 对看好一次就行了啊、
0: 是。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小张说了，他说我要去那个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里、中华小当家里的宇宙大饭店。我不是去看风景，我是去吃那里会发光的料理。我就想尝尝那个什么什么翼龙饺子到底有多好吃、然后顺便问一下他们缺不缺试吃员，不要工资管饭就行。
1: 天哪，
0: 吃货，
1: 咱们说的不考虑任何，就是现在连现实存在的都不考虑了是不是，就直接要穿越到那个故事里面动画片里面是不是，
0: 咱们在现实里碰一碰好不好。
1: 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东方绿洲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对于我来讲啊，我特别特别一直都特别特别期待去各地的博物馆里面转一转。他说所以呢如果说啊我能去的话，他说我挺想去先看看西安的兵马俑的然后再到各大的博物馆里面去走一走想先去西安
0: 哎，我觉得很多朋友哈，尤其是我们新疆的朋友，如果说去西安的话一定是能够感受到比较贴近我们自己生活的这种饮食
1: 碳水城市嘛，
0: 对
1: 吧？对，
0: 然后
1: 新疆也算是碳水城市。 对，
0: 然后他们那边的那什么各种什么重口味的一些食物都是我们爱吃的
1: 对对对是的所以说呢如果你是一个碳水味的话哎，真的可以去西安这个走一走逛一逛
0: 是的
1: 然后呢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马鹏，他也有说，他说那其实啊我一直在想如果不考虑任何的话我去哪，他说我去趟三亚吧毕竟三亚我也没去过而且我发现我在网上刷到的关于三亚的照片没有不好看的关键我还想去跳个伞去呢对对对，三亚好像
0: 可以跳伞是不是
1: 万宁就是会有那种专门跳伞很专业很专业
0: 哇我觉得敢于挑战这种极限运动的朋友都是非常勇敢的朋友都太厉害了
1: 对对对是的。
0: 还有爱吃的爱吃猫的鱼发来消息了，他直接穿越了穿越到了唐朝的长安城
1: 去长安城。
0: 别误会我不找杨贵妃我是要去那个路边买个糊饼，然后呢尝尝那个味道怎么样用炭火烤出来的纯天然的面食到底是啥味儿，顺便呢去御膳房来偷吃学两个菜，回来开个千年老字号。
1: 天哪，大家能不能往现实生活里说一说咱们都已经不考虑任何了
0: 穿越剧，
1: 咱们能不能在现实生活里的景点里面走一走，
0: 穿越短剧真的是
1: 看
0: 太
1: 多
0: 了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这位叫做等风来，他就有说我就想看看他慌成啥样子就是杭州我就想看看他慌成啥样子就是杭州我觉得它应该是融合了就是很多各地的特色的一些美食因为之前我去杭州的时候我

0: 确实有一个感受，各位朋友们，不瞒大家说，我找不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1: 真的吗？
0: 就是对，因为它的很多，比如说它的很多美食的那个特色跟上海也有点像，然后呢，它又偏那种就是怎么说呢，甜口酸甜口的会多一些。哦、哎，对，就是
1: 它就是
0: 相对来说，嗯，
1: 就
0: 甚至有
1: 其他地方的菜进行了融合，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甚至我在他那还看到了什么南京的那种，就是那个蟹黄面什么之类的那样的东西啊。哦、不过那杭州西湖醋鱼，各位朋友们啊，可以试一下。想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全部都给你这位朋友啊，他还有说，他说呢，嗯，如果说可以直接不考虑任何的出行，他说那这样吧，首先我想去婺源，他说因为这个村子我之前在网上刷到他的照片，好漂亮，而且早晨推开窗，你会感觉小鸟就在你的耳边。
1: 那个感觉好棒哎，那个感觉真的很棒哎
0: 、嗯、
1: 哦，小鸟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嗯、其实我觉得听上去很舒服的、嗯、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是的是的，
1: 大自然的声音感觉很美好。
0: 对，
1: 还有好运来也发来消息了，说我想去看国宝熊猫、嗯、可以，我觉得去成都啊，去重庆啊，都是可以看到的。
0: 对，是的啊、
1: 嗯、你到底想去哪儿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小朵朵，他说我想去重庆啊，因为重庆的火锅啊，防空洞里涮九宫格火锅啊，微辣是我的底线，中辣是我的态度，吃火锅再去整一碗这个冰粉。哦，冰粉确实，吃完火锅吃完冰粉确实很舒服。然后呢，再红呀、嗯。
0: 是的啊，各位朋友们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嗯，这位朋友叫做大招，他是这么说的啊，嗯、他说呢，其实我之前有看过一个电影，嗯，他说这个电影呢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嗯。哦，他说那里面的那个场景我就好想去感受一下。
1: 哦，是吗？
0: 哎，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个地方是哪里啊？我
1: 都不知道他在哪拍的。
0: 就是那种感觉是一个稻田。哦，那个稻田，就是有一个地方就
1: 梯田吗？
0: 是有一个稻田特别多的一个地方，不是梯田啊，就是、稻城。对对对、
1: 哦、
0: 好像那个地方叫稻城、
1: 哦、对对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啊、那个地方叫稻城啊、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1: 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嗯，还有西西说我想去大理的洱海边找一间天台民宿，我的旅行计划呢就是早上看日出，中午看云、嗯、下午呢看日落、嗯、晚上呢看星星，嗯，全程不讲话，也不拍照，也不发朋友圈，嗯，谁要是让我打开工作群、嗯、啊，我就把手机扔到洱海里。
0: 哇、哦嗯、天
1: 哪，就是整享受生活。
0: 对，那手机你可以直接关机的，其实你也不要往洱海里面扔、嗯、手机现在也不便宜呢，对吧？嗯啊、你们为啥就直接扔了呢、嗯、你再不行你送给我们也行，是吧？
1: 嗯，可以可以啊。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陶黎他说，他想去这个四川的四姑娘山，我要在山脚下，住上一个月，什么都不干，然后看那座雪山，晴天看，阴天看，雨天看。嗯，哎，我觉得这个感觉也挺好的。嗯、
0: 对啊，燕、嗯、月说必须去大理啊、嗯，我要住在洱海边、嗯。我想去什么什么放假啦？你们记不记得那个什么什么长假武汉等等等等放几天？有那么一首歌啊。
1: 嗯嗯。嗯看到我们的很多朋友都发来了消息啊、嗯、想去的地方还挺多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有位朋友啊，叫做这个云朵啊，他说、嗯、我想去四川自贡的恐龙博物馆，然后呢带孩子去感受一下侏罗纪时代晚期的这样的一些恐龙化石。
0: 嗯嗯，是的啊，各位朋友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山还有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嗯、就如果说不考虑任何因素、嗯、你可以去到一个地方就是去旅游、嗯、你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呢？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数字929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大家提前感受一下放假的节奏吧。
2: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

0: 我是杰克山杰克船长。
1: 是的，今天我们说到了嘛，就如果不考虑任何你最想去到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当然今天也是5月19号，咱们的中国旅游日啊、就在今天，咱们跟着929拜托了晚高峰，咱们好好的游一个、
2: 哎，
1: 是
2: 我们在说呢、杰克人甜甜、该梦醒了哦，好好搬砖吧、哎，愿望都会实现的。这是我们发来的消息啊，
1: 对，
2: 因为今天是、这个旅游日啊、所以呢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
1: 没错啊、今天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哇，迈克尔、他估计是想去中国澳门或者是中国香港，因为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中国澳门版的柠檬可乐。
2: 哦，对，我估计他跟我们分享了这个柠檬可乐的图片，因为他之前就跟我们分享过
1: 嘛。对，我当时还很好奇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2: 哎，我昨天点外卖的时候我还在想，哎、这个可乐到底是啥样的可乐？我记得麦克跟我们讲过，今天就发来了图片。
1: 哇，
2: 如果我下次碰到，我一定会尝一尝的。
1: 麦克杰克意思耳的这么明显了，你就自己看着办好不好啊？我也不会告诉你他的地址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团结路830号。
2: 不要说错了、
1: 830号。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这位叫做谢毅的朋友，他说潮汕潮汕，他说晚上潮汕毒药，夜宵潮汕解药，他说五花指雪花。潮汕毒药我们刚还去看了一下啊，就是那个生腌是吧、海鲜的一些生腌、然后解药应该就是跟这个毒药可以配在一起吃的，跟生腌可以配在一起吃的东西、啊，什么白粥啦，啊，砂锅粥啦，类似这种小吃了、小点了什么之类的东西啊。
2: 哎呀，哇，朋友们还是会生活、会享受，哎，
1: 会吃哦，真的是会吃。我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上一次出去玩的时候，我去福建
2: 啊，
1: 我特别遗憾，因为行程的关系，我把潮汕这一站
2: 错过了，
1: 抹掉了，我现在很后悔。我觉得我就应该好好的感受一下潮汕的美食、是吧，
2: 出去的时候能够去看看、尽量去看看，我觉得挺好的。
1: 对对对，是的、
2: 还有夜也发来路况消息，我们来分享一下。他说小西沟肿瘤医院对面比较堵。
1: 是的，
2: 谢谢。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卖东货的吴彦祖，他说 我觉得新疆的穷库什台想去一下。他说在哪里睡到自然醒，主要是他说在那里睡到自然醒、主要是吃饭也很新疆啊、是的，感谢大家的分享啊。当然了，各位朋友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就如果说不考虑任何你可以去到的任何一个城市啊、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呢？
3: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4: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1: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您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呈现的是晴好的天气哈，最高温度是24摄氏度，最低温度呢是7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拜托了晚高峰》。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3: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2: 是晚霞，
4: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不止，
3: 乐什么呢？
5: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2: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39，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天蓝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中国香港海鸥助学团，资助我的人是一名加拿大的华侨，想去加拿大游玩，带上新疆的特产，当面的好好感谢一下他。哇，天哪！
1: 不管是你的这个留言，还是这位。
0: 朋友
1: 资助者，
0: 有爱心的朋友，
1: 都让人很感动。
0: 对对对啊，因为 你感受到没有，就是有一种，就是怎么说呢，相互奔赴，
1: 对
0: 吧？
1: 对 对
0: 是，就
1: 是
0: 天蓝其实也想要回报这份曾经给他带来的温暖，是不
1: 是？
0: 是，我觉得很棒啊。
1: 再来看一下舒言发来的消息，他说，我觉得只要能出去，不管到哪里我都可以，我不挑，主要一点不想当牛马。
0: 舒言真的不挑吗？
1: 还是挑一挑吧，反正也没有任何限制嘛。
0: 你可以挑的是吧？既然咱都已经就是在这儿梦起来了，是不是？咱们就把这个梦做透，做尽兴，好吧？
1: 是。
0: 万一给你送到那个小区的公园里怎么办呢？又让你在小区里溜达溜达是吧？
1: 还有这么近那么远也发来消息了，他说我想去新加坡最有名的那个酒店，住到腻。然后再去美国66号公路溜达一圈
0: 哦，我的天哪，
1: 太会享受了。
0: 对对对啊，听上去就感觉很不错的样子，
1: 是又住然后又溜达啊，是不是？
0: 对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武桐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我一直在想啊，就是我最想去的地方到底是哪里？还有我现在有两个选择，你们帮我选一选。他说一个呢，我特别想去长沙，因为我觉得长沙美食太多了。他说还有一个，其实我也有点想去重庆。他说我觉得重庆的那个楼的那个造型和整体那个地势我很喜欢。他说你们俩觉得我应该去哪儿呢？
1: 你自己看吧。
0: 反正我们俩也没有办法资助你去哪儿，是吧？拿不出一点是吧？
1: 还有温暖的太阳发来消息，他说，我想去海南的三沙，三沙群岛是不是？七沙群岛是不是？
0: 他应该想去的是，
1: 反正想要去海南的这个群岛上面，能感受一下那里的海滩阳光，还有最重要的是。我想写我的老板的名字，此处信号不好，不回消息了。
0: 就是
1: 想要找一个没有信号，老板找不到你的地方，感受一下自己的度假生活，对不对？
0: 是是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张扬他就有说，他说不考虑任何。

0: 后不把你们俩带上吗？他说这样子，说你们也不要工作了，
1: 嗯，
0: 我给你们已经跟领导说好了，接下来的两周咱们就一起去好好的罚一罚。
1: 哦，我们梦也就罢了，听众还帮我们一起做这个梦。
0: 对，关键是啊，我们最擅长什么？最擅长吃听众画的大饼啊。我们就能想进去，是不是啊？就真的想进去了啊，等着呢啊，张扬，等你啊。
1: 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疯狂的辣条子发来消息了，他说我想去火焰山呢，我要在那个夏天天最热的时候去，地表温度80度的时候，我要带一个平底锅，上面再煎个鸡蛋，这个煎熟之后呢，我要对着那个金箍棒的温度计拍照，然后配文说，师傅前面真的烤得慌，咱要不咱绕路吧。
0: 我的天哪，
1: 哎呦，
0: 对，大家确实啊认真想了，能感受到大家确实是想进去了，是不是啊？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1: 叶说了，他说要去伊犁玩，懂的家人都懂，不需要过多的解释。我觉得这个可能甜甜会更懂一点，毕竟是伊犁人嘛。对于我们这个外地人来说啊，去伊犁也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0: 很美好吗？
1: 伊犁，你看景色好，对吧？
0: 对，
1: 人文环境又非常的美好，
0: 是
1: 吧？有特色，你看蓝色的房屋多漂亮啊，是不是？
0: 对，
1: 还有就是伊犁的夜生活也非常的丰富，朋友们，
0: 各位朋友们，
1: 就是各种的这种现场 live house。
0: 伊犁是一个特别宜居的城市，就大家去到伊犁一定有一种感觉，就是回家了。就不管是哪里的朋友到伊犁以后，我觉得都会有那种感觉，就是我回家了，就这种感觉啊。挺好的。
1: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消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什么都不考虑，你想要去到哪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内容。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阿文发来消息了，他说我想去敦煌的月牙泉，我想要在沙漠里看一晚星星，然后呢第二天早晨呢去这个莫高窟，我要在这个莫高窟前面站上一个小时，然后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种美景。
0: 站上一个小时，
1: 然后呢考虑1000年前人们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的话我的现在的迷茫可能也就不会想太多了。
0: 是的，各位朋友们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山还有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就如果说不考虑任何，你最想去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开启今天的拜托了晚高峰的这个互动环节了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玩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听声音，来猜一猜究竟你听到的声音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啊。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内容，
0: 没错。
1: 那我们此刻呢就要听一听这个声音，
0: 是的，
1: 听到的是在
0: 在干什么啊。那各位朋友啊，现在呢首先要参与我们的互动，来听听看接下来的这段声音，这段音频究竟是在干嘛啊。大家呢可以添加929微信公众平台为好友啊，929在公众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然后呢发来您的信息就可以了，看看这一次大家听的到底准不准确呢。
1: 我们来听一下是什么声音呢。
0: 对，来听听看，感觉也特别特别的香。
1: 但其实看着也不是特别好吃，但听着是真的
0: 好吃。看着也很
1: 好吃
0: 啊。
1: 真的吗？
0: 为什么我感觉我看着也很好吃？刚感觉有个啥就咬崩了那种感觉，是不是啊？哇，看感觉还不错。
1: 来吧，朋友们猜一猜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0: 是的，各位朋友们啊，刚刚你听到的这段音频，这段声音它究竟在吃什么呢？咱们就这样具体到吃什么好吧啊。确实是一个人在吃东西啊，你们来听听看。对，你们来听听看他究竟吃到的是什么啊。已经听出来的朋友可以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哇，答案
1: 就是千奇百怪，
0: 真的，我没有想到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微笑小暖说的吃苹果呢，等一下，吃苹果能崩出那种声音？把牙崩掉了吗？刚刚中间你们没有听到吗？有一段就是感觉什么东西都崩着了，是吧？
1: 崩出来了，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雪花发来的这个好像有点那个意思，但是不对的。他说感觉是在像嚼冰块
0: 啊，嚼冰块啊。雪花说呢，然后那个彼岸说呢，说嚼咸菜的呢。这是啥咸菜？这是一个我

0: 我感觉像，我还看到一个朋友的答案更离谱哎，微信公众王朝说的说啃萝卜的呢吧？
1: 那应该
0: 啃萝卜说呢？
1: 说咸菜的朋友哈，应该就是类似腌的胡萝卜之类的，胡萝和腌的萝卜之类的，但不对啊。
0: 彼岸说呢说嚼的咸菜疙瘩
1: 哦，还有后秒说再啃干囊的呢。
0: Best 说呢吃冰的呢。
1: 哦哟，西林说的也是吃冰。
0: 哎，章鱼小丸子也说吃冰，然后好运来说在吃冰糖呢。哎，等一下，各位朋友们，你们真的有这种习惯，就是把那个冰糖当那个咋样啃上吃吗？我觉得
1: 我默默的举个手呗。
0: 真的吗？直接啃着吃啊？
1: 对，
0: 冰糖，
1: 对，就是咬着吃，
0: 咬一大块咬下去，然后
1: 咬下去，
0: 把它搅碎，搅碎。
1: 对，是的，
0: 不齁吗？
1: 从小就这样吃，
0: 哦，
1: 但也不是经常吃吧，就是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
0: 哦，
1: 但大部分情况都是泡到水里喝。
0: 对，有朋友说腌的茄莲，说，哎，大家这么具体吗？
1: 但我好爱吃茄莲，我跟你们说，
0: 哎，大家能这么具体吗？都到茄莲了，然后有朋友还提啊，有朋友一直在说说嚼糖的呢，西林看到了嚼糖，
1: 不对，
0: 糖不对啊。然后
1: 简单也说的是吃冰块，舒言说的是也吃冰块，
0: 对啊。
1: 还有释雅阁没错，他发来消息，他说把蛋。木马
0: 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不良人说的说吃大豆呢，或者是吃糖果呢啊，这个声音像吃大豆的声音吗？
1: 有点像，
0: 哎，好像有一点啊。
1: XL 也说的是吃萝卜干的呢，
0: 吃萝卜干呢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何氏悲风秋华善说，两位大美女，
1: 哇，
0: 还可以这样玩吗？当然可以，各位朋友们啊，我觉得只要玩起来，咋玩都可以玩，是不是？
1: 对
0: 啊，然后
1: 我们要做一个会玩的听众啊。
0: 但是啊，我觉得说吃任何我都能够理解，各位朋友啊。微信公众平台上西林，然后微信公众平台上等风来，还有一位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暖的朋友啊，说呢说吃玻璃。我在想，吃玻璃，就是这种答案，就是大家非要把它写出来吗？啊，
1: 是哈哈的慌，我感觉听得都炸。
0: 我们再听一下吧，好不好？各位朋友们，这下认真一点啊！大家来听听看，究竟他在吃什么呢？请听题。像苹果，其实我刚看好多苹果答案，好多人说苹果，但不是啊，不是苹果，还怪香的嘞。哦呦，
1: 就刚才崩掉的，
0: 崩掉了，对，崩掉了。哦，我觉得可以了，各位朋友们，我们听到这儿好不好？大家呢，刚刚又给大家播放了一段这个音频啊，大家来猜猜看他吃的是什么？然后呢，因为是这样的，就是避免有些朋友说，哎，你们说吃啥就吃啥，我们又不知道，我们有视频有真相，好不好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也会给大家来揭晓答案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朋友简单说方便面，然后这么远那么近说呢，说吃，哦，他好具体，吃的是太阳晒干的大馒头。一定，而且张任飞说吃的黄瓜，他说吃黄瓜吃的而且新鲜的那种。那我就想问一下，刚刚那个崩出去的是牙齿吗？
1: 但是雪花也说的是黄瓜，但他说的是像腌的这种酸黄瓜，
0: 脆黄瓜是吧？就像刚刚很多朋友说什么腌菜了，什么萝卜干了，什么萝卜啦，什么那个茄莲啦，各种各样的。
1: 还有说吃囊的，那这个囊得有多干呐？
0: 多干啊！
1: 那真的是太大太阳晒得干干的那种啊。
0: 对，在咱们新疆，咱们的囊啊，这种的还是
1: 上不了那个程度。
0: 对，你还没到那时候呢，都吃完了，对不对？优雅小微笑说：“再吃干果吧。”干果，
1: 比如说吃个类似什么，巴达姆之类的，可能会有这种清脆的声音。
0: 对啊，舒言说，
1: 但不对啊，
0: 那就是冰棒。就是那个纯冰糖的那个
1: 哎，我们都说了冰块不对，那说明类似冰块的这个一个系列的产品可能都不在这
0: 范围上。我跟你说，杰克然
1: 啊，
0: 我刚得亏我刚刚啊，就是留了个心眼儿。哎，各位朋友们，甜甜是拜托了晚高峰最聪明的女主持人。 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现在已经有人发0519了啊，现在已经有朋友发今天的这个日期、
1: 哎、
0: 关键词来偷偷的看我们的答案了。
1: 哎呦、啊、Mr. Pan 说的就是你，
0: 而且还不少啊，各位朋友们啊、嗯、还不少，很多的朋友发0519啊，没用，
1: 坏机灵的，
0: 对，没用，各位朋友们啊、嗯、这会儿你得不到答案是不是 啊,、嗯、啊，大家可以继续猜起来啊，究竟这个、嗯、接下来听到的这是什么声音啊，然后我看

0: 啊，微信平台上红云当头说吃的是烤馍片，不对，也不对啊，
1: 对
0: 啊，但是已经有很多的朋友给出正确答案了。
1: 哎，确实有点、有点相似，烤馍片的声音应该也差不多这个声音。
0: 对对对啊，大家不要再发0519了，你这会儿得不到答案，我就这样给你讲，好不好啊？来，最后一遍吧，最后再给大家来听一下啊，
1: 我们再来听一下到底吃的是什么东西，
0: 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是什么？
0: 到底他吃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请听题。其实有点难猜，我觉得，因为它真的吃出了一种水果的感觉。
1: 哎，我们要
0: 发现好多朋友在说，
1: 要不要做一些提示？
0: 吃水果，我觉得可以给点提示。各位朋友们，就刚刚说糖果的，我觉得比较接近。
1: 对，它是甜的。
0: 对对对，它属于糖果那一类。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在过年的时候，以前小时候我们吃过那种包着那种金箔纸的那种。
1: 哦，这个答案你就给大家了。
0: 这很明显吗？
1: 这么明显？
0: 这个明显呢？
1: 啊，
0: 没有吧？
1: 你说的那个特征的，好像只有。
0: 对，好像少。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潘潘说的说，哦呦喂，把你给聪明上了啊！你看，我预判了听众朋友们的预判，我就知道今天肯定有朋友会用今天的日期来偷偷的偷窥答案。哎，我今天聪明了。咱们今天关键词不是啊，好不好？
1: 然后 Excel 说了，我已经不在乎正确答案是啥了，我现在就吃个类似的。你们音频放的这种东西我就好这口，我回去我就吃我妈腌的胡萝卜。
0: 哎，没问题啊，来这样好不好？给大家来揭晓一下答案吧。哇，很多的朋友已经给出正确答案了，还是挺厉害的啊。那么接下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呢，现在你也很焦急，想要知道究竟这个人他在吃什么啊？现在可以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哎
1: 什么。
0: 111各位朋友们啊，这获取答案的关键词啊，今天此时此刻全屏回复111就可以知道他在吃什么喽。
1: 我都不知道他的关键词是一，
0: 你看
1: 我还在想
0: 是一，等一下
1: 是之类的东西，
0: 不是一，不要误导大家，是111啊，三个一，各位朋友们啊，阿拉伯数字三个一啊，就可以来知道啊，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个视频就是我们刚刚这位小姐姐吃到的东西咯。
1: 只要发送一好像都能接收到啊，
0: 是吗？
1: 我们来可以，因为有朋友发送了四个一也同样接收到了。
0: 哦，真的吗？
1: 都可以。
0: 那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啊，111啊，三个一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哦。哇，这会儿全屏刷，我发现了大家呢其实并不在意我们俩给多少提示，大家现在就全屏都在刷111就不管你们俩在说啥，反正我们要先看看他到底吃的啥。
1: 我跟你说，你那个金色的糖纸一出来的时候，
0: 这就很明显了，
1: 答案就非常明显
0: 了。因为其实我看之前已经有很多朋友们都在吃这个，来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吧啊，就是现在这会儿不方便来发送关键词的各位朋友们啊，给大家来揭晓一下答案，那就是
1: 巧克力。
0: 是的啊，
1: 希林还说啥？看了视频还是啥？
0: 舒言也说的说这到底是个啥啊？这是一个彩色的巧克力啊，是白巧克力，然后就是做成了那种动物的形象。你看小强哥回复一，他就没有收到任何东西。所以说关键词还是111，各位朋友们啊，三个一啊，三个一啊，
1: 至少三个啊。
0: 对对对，发送关键词111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他究竟吃的是什么了啊。我们
1: 做成那种卡通形象的巧克力。
0: 是的，我们也给大家揭晓了答案啊，是巧克力啊，就是它是一种做成那种动漫形象的这种巧克力啊，这个小姐姐吃的嘎嘣脆，嘎嘣香，是不是？但是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也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啊，还是很厉害。说实话，我们给大家设置的其实是有点难度的，对吧？是有点难度，有点误导的啊。
1: 是是
0: 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红运当头问呢，说吃这个巧克力的这个视频是不是杰克然吃的？
1: 哎，好像也可以，要不下次我也拍一个？
0: 对，也可以啊。哦，就是你下次
1: 自己拍，
0: 你下次吃东西啊，然后直接定。啥是不是啊？
1: 哎，下次你要吃东西的时候你也拍一段，行不行？
0: 不行，就因为我跟你说，我
1: 露过嘴巴，
0: 我是一个有偶像包袱的人。我觉得如果说我知道要给听众朋友们看，我就吃不了那么香了。
1: 哦，
0: 我感觉吃的一点都不香，就吃的感觉
1: 不好意思吧唧嘴了，是不是？
0: 很优雅，我得上刀叉啊，我还得那样子带上那个围围，然后刀叉那样子，就很做作，很刻意了，就对吧？
1: 还没断奶吗？
0: 不是，还围围围兜。本来吃的是那种咱们新疆的那样子什么。 辣子囊那样的东西，直接在那儿切切切，你说多做作是不是啊？各位朋友，如果说想要来知道啊，这个小姐姐吃到的是什么，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一一一到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

0: 如果说呢，就是刚刚已经参与竞猜的各位朋友们啊，我们也给大家公布答案了，知道的是巧克力。然后 XL 说，那以后杰克船长可有福口福喽，感觉杰克船以后每天吃东西的理由都是，哎，我是给节目付出呢。
1: 我要看视频呢。
0: 甜甜，你光这样说我妈，说别吃了，别吃了，我给节目付出的呢，就是这种是吧？
1: 我是有理由了，是不是？以后有正当的理由了，是不是？
0: 天哪，那我们还是不要拍这个系列了，
1: 好幸福，
0: 好不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飞腾说呢，说哦，吃个假腰子还要上刀叉呢嘛啊，确实那样就刻意的很，对吧？
1: 但是
0: 又刻意又做作，是不
1: 是？但
0: 是
1: 鸭头子嘛，也不能生啃嘛，是不是？
0: 对呀、啊，是不是、嗯？
1: 还是得稍微切小一点、嗯。
0: 对对对啊，非常的感谢此时此刻啊，跟我们互动的各位好朋友们。那么下一个小时呢，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这个直播间来陪伴大家了哈。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喽。

0: 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7: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8: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9: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0: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1: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2: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3: 929
14: 晚高峰是什么？
7: 是微风，
1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7: 是晚霞，
1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7: 是心跳不止，
10: 乐什么呢？
1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7: 是无可替代。
1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7: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20:09，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今天这会儿啊，路上的情况好像有点不是那么乐观啊。这会儿从这个武兴北路辅路，从武兴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以及庐山街道外环高架入口由西向东，还有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包括这会儿北京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哎，堵啊！
1: 看了这口气能够感受到，
0: 没感受到啊，就那个，唉，真的很堵啊，但是没关系啊，这会儿堵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啊，就可以跟杰克然和甜甜一起聊一聊，宣一宣，听听歌，宣宣花。其实你会发现，堵在路上的时间过得，哎，怎么这么快呢？
1: 哎，是的。
0: 当然，各位朋友们啊，即将到来的这个小长假，如果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安排，不知道该去哪儿，我觉得你就把929一个跟
1: 啊，
0: 好不好？
1: 对，我们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呢，二道桥文旅带你由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在这个黄金海岸，这个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
0: 没错，
1: 如果说您报名的话，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酷二乐两日游，前15辆车是免费送的，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在929微信公众平台，此刻您发送自驾游来，就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或者是拨打25619929来咨询报名。
0: 没错，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呢想要跟着929一起自驾出发，可以发送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了解这趟活动的详情啊。当然据说呢，围城在这个报名进群的朋友们当中，给大家做了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图，就是类似一个动态图，对吧？那名字很长，那名字昨天围城在节目里说了不下5-6遍了、
1: 对，但是我们也都没记住。然后我现在你回答的时候，我也知道。
0: 对，就是那个动态什么什么，一个类似像那个路线啊，就是会把这趟行程的一个整体，我们从起始点一直到终点，整体的一个途经的路线动态图给大家来呈现出来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想要来看一看，想要来了解了解啊，可以发送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

0: 信公众平台啊，就可以来了解了。然后我看到呢，这会儿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这个说啊，还发一一一呢啊，大家还在猜刚刚听到的这个声音啊。之后呢，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跟大家就是展开各种各样形式的互动，比如说呢，让我们大家听听声音啊，接接歌，唱唱歌啊，所以说唱歌的这个环节还是会跟大家一起来展开的啊，
1: 对，一直会保留的，
0: 对啊，喜欢唱歌的朋友，我们也可以继续的持续的锁定收听，守候啊。
1: 说到唱歌啊，我觉得第二个小时朋友们都可以尽情的唱歌，
0: 你放开了唱，好吧，你就跟上这个嚎就行了，是吧？为什么我们不说唱呢？因为我觉得啊，其实这个嚎一出啊，才能感受到那种唱歌的洒脱，
1: 更洒脱，
0: 释然，是不是？
1: 思思宝贝发了几条语音，
0: 思思宝贝说话了吗？你好，谁谁宝贝？嗨，
1: 宝贝，声音太小
0: 了。宝贝说
1: 了
0: 什么呢？
1: 我们再来听一下。
2: 我很高兴
0: 会
2: 呀，在
0: 唱
2: 歌。
0: 宝贝，你在唱歌吗？声音好响呀，宝贝。
2: 拜拜。
0: 拜拜。好的。
2: 一直
0: 梦想他。哦，反正也没听到啥，我就听了个拜拜，给我们俩拜拜了啊。
1: 好可爱呀。
0: 是的，是的啊，我觉得有可能 CC 宝贝，你注意一下你的手机是不是被你们家宝贝拿去玩了，开始跟929的文化旅游广播聊天呢啊。而且关键是 CC 宝贝，你们家宝贝的聊天记录我们已经公开给大家了。然后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啊，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说这个小时我们要唱到什么，那大家呢可以跟着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开启这个小时的这个咱们的嗨唱主题啊。我觉得这个小时，因为我上个小时不是聊到了旅游这件事吗，我觉得这个小时我们可以跟大家说，就是在旅游的路上，就是比如说很多朋友比如说自驾呀，就干嘛呀，就出去玩的时候，旅游的路上你听到的那些好听的歌是什么呢，
1: 都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哎，没错，
1: 好不好？
0: 是的。
1: 哎，说到旅游啊，我自己个人会特别喜欢那个就是带方言的那样的歌曲。
0: 哦，你喜欢带方言的那
1: 种，对，带口音的那样的歌曲，比如说西安人的歌。
0: 哦，
1: 就是那
0: 西安人的春江夏是西安人的什么火车，
1: 对，我就特别喜欢他那个调调，包括北京老北京的那个调调
0: 啊，
1: 唱的歌曲我都特别喜欢
0: 啊。
1: 所以说，如果说去到了西安或者去到了北京，去到当地听他们当地的那些歌，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0: 对，还有苏州评弹，是不是也是很有当地特色的？
1: 是。
0: 然后呢，各位朋友们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一下啊。就如果说在旅行的路上，你觉得听到哪首歌让你觉得哇，这一趟行程没白来，好不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很多朋友哇，就是微信平台上啊，阿国直接就说了平凡之路首选。
1: 哦
0: 哦，对，那一首很洒脱的歌。我曾经，哎，是那个吗？我曾经看过天和星河，那个就是那个吧，夜深啊，对，应该是那首歌啊，
1: 是吧？
0: 对，是啊。
1: 哎，说到这个旅行的时候想要听到的歌，或者是推荐旅行的时候听到的歌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海洋他发来的消息是加州旅馆。
0: 哦，加州旅馆，
1: 很经典，
0: 很惬意的一首歌， 对吧？很惬意啊，
1: 就是开车行驶在公路上，然后听着这首加州旅馆，就感觉特别有故事感，你知道吗？
0: 对，
1: 很有电影感，对吧？
0: 没错啊，我看到君子哥发来了语音信息，我们可以听一下啊。
1: 好嘞，我们来刷新一下君子哥的消息。
0: 君子哥你好。
3: 接下来天天下午好。
0: 下午好。
3: 说什么原来上票进步大学生是不是大学下了河滩
0: 60
3: 年
0: 现在
3: 用花
0: 莲
3: 人是大学生。
0: 哎呦，你看啊，大家挑的都是那个就是在下班路上他绝对会堵的那个地方，对不对？刚说的大巴扎，包括这会儿啊小西门，是不是往那个西大桥那个方向啊，一直就是堵得很厉害了，是吧？然后呢，各位朋友们，不管堵在哪一条路上啊，大家呢今天可以跟杰克然甜甜一起聊一聊啊，就是在这个旅行的途中、自驾的途中，你觉得听到哪首歌是特别带感的啊？
1: 是。
0: 然后别惹我说，我跟咱们今天晚上的嗨唱主题显得就比较滞后了。
1: 怎么了呢？
0: 我是因为听了这两首歌之后，专门去到了这两个地方
1: 啊，
0: 一个是成都，一个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1: 哦，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样 很好啊、
0: 嗯、
1: 是不是一首歌
0: 嗯，
1: 然后让人去向往一座城，
0: 对呀、啊、我觉得这个很棒啊、
1: 嗯、
0: 而且你知道之前啊就是说实话去成都以后、
1: 嗯、
0: 我是不会去想玉林路到底在哪里、嗯、但是也是因为这首歌我还真去玉林路上走了走，
1: 对，
0: 我以为那里就是随机发配那个叫什么就是和我什么在玉林路的街头就类似那个我又随机就发配和我在成都的街头。

0: 走走一走。我说哎，怎么没有人来牵着我一起走一走？我在那个路口一零路的路口，我等了很久，
1: 走了好几圈，
0: 哎，好走了好几圈，没有。
1: 哎呀，
0: 哎，我说这个歌里他不是唱的就可以走一走吗？
1: 这个有没有可能就像夫妻黑白费里头没有夫妻一样的一回事呢？
0: 有，非常有可能，啊，哎，非常有可能啊！所以说各位朋友啊，
1: 老婆饼里没有老婆一样，
0: 对对对啊，
1: 这首歌里也就唱一唱而已，
0: 鱼香肉丝里面没有鱼一样是吧？啊，然后悟空说高桌子底板凳都是木头，
1: 哇，
0: 这应该是什么陕北
1: 秦腔，
0: 哎，啊？这是秦腔吗？
1: 应该是秦腔，我记得是
0: 秦腔，
1: 啊，
0: 哦哦，秦腔，那秦腔的话。是应该是去到反正也是陕西那块啊，陕西那块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飞腾说出游的话那当然是让我们当起双桨喽，你说的是你说的是小学时候的春游吧？我感觉出游的时候听让我们当时是我小学时候的记忆，小学春游的时候，
1: 而且春游的时候老师带着我们去那个河坝上面玩，然后我们就会在路上手牵着手唱起这首歌，
0: 对，
1: 同学们来我们一起唱歌，让我们当起双桨唱，然后我们就开始唱了，
0: 对，真的是这样的啊。然后不良人说我去浙江一带玩，喜欢他们唱的原味原调的好一朵茉莉花，
1: 哦，
0: 很好听。他说苏州评弹我听过，哦，
1: 哎，我也特别喜欢那种地方戏
0: 啊，那种是不是，
1: 对，朋友们可以给我们多多推荐推荐啊，
0: 对对对，
1: 如果去到当地还有哪些可以值得让我们去感受的东西啊，
0: 对啊，然后呢 XL 说出游的话尤其是去草原之类的最适合听的就是火红的萨日朗，
1: 哦，这首歌当时也非常火，
0: 哎，当时特别
1: 火时间，
0: 对，草原最美的花儿火红的萨日朗，是不是那首歌啊，
1: 一听就让人觉得很快乐，
0: 对对对，那这样吧，那既然大家都提到了这首非常快乐的歌，我们就带着这种快乐的节奏好不好，
1: 好，那朋友们还有哪些歌曲适合旅游的时候听，或者是你在旅游的时候能就是听到这首歌能够有这种向往的歌曲也都可以啊，
0: 是的，
1: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喽。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8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0度左右。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20:36，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问问大家啊，就是说出去旅行的话，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啊，就是这个旅行在路上，就开车在路上，或者说呢，这个旅途当中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是什么啊？
1: 是。
0: 然后我发现刚刚有很多的朋友提到了刚刚这首《坐上火车去拉萨》。
1: 对，当我们播放了这个萨尔朗之后呢，就觉得啊，必须得安排一个坐上火车去拉萨，
0: 是
1: 特别有感觉啊。
0: 对啊，但是我特别想说的一件事，我记得我之前看到一段话嘛，不是说什么青春没有售价，火车直达拉萨，
1: 对，有过，
0: 就感觉就如果说真的有那样的一个体验啊，就是坐着火车去拉萨那个体验，还挺不一样的，
1: 还真
0: 是，
1: 是
0: 吧？啊，然后我看到小时候可憨了说，两位女神，
1: 哇，
0: 能不能放一首陕北民歌
1: 啊？对，是沙哒哒花开红叶叶吧？
0: 他说不是那个，他说你可以用这种方式读一下吗？他的歌名。
1: 蛇蝎打不住惹小人
0: 好了，杰克然帮你那个唱了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分享啊，有朋友今天提到了七里香，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 banana 啊 banana

0: 爱的
1: 名
0: 字。
1: 我担当说，江内自驾那必须是七里香咯。
0: 哦，其实我在想，为什么会是七里香啊？
1: 七里香，因为新疆的美景太多了。
0: 嗯，
1: 我知道了，因为在新疆不仅美景多，美食也多，对吧？
0: 哦，飘到七里之外了，是吧？
1: 哎，对，那个香味就飘向七里，是不是？嗯。
0: 还有顾以成远方发来笑说，
1: 嗯，
0: 你俩的出场这个音乐挺嗨的呀。
1: 嗯，那必须的呀。嗯，小摩托骑好好不好。嗯， 嗯， 嗯。
0: 还有红旗下的蛋也发来消息了，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1: 嗨，你好。
2: 这位姐姐，我和爸爸旅行时候喜欢听《像风一样自由》。
1: 哦呦，宝贝，你下课了吗？爸爸把你接上了啊！
0: 像风一样自由，
1: 嗯，
0: 这么小就开始培养这个摇滚的这种音乐细胞了吗？
1: 像风一样自由是那个汪峰的歌，是不是？
0: 哦，就是很摇滚呢。
1: 啊，很摇滚。
0: 嗯，
1: 这是风一样的，哎，不是，
0: 那是风一样的感觉。啊，哎呦，
1: 不对，不是那个，不是那个
0: 风，我不会唱。
1: 我也
0: 不会唱。我现在就是茶会煮饺子呢，肚子里有，但是那个嘴巴就是张不开。
1: 对，就感觉脑袋里有那个像风一样自由的旋律，但是就唱不出来，是不是啊？
0: 嗯。
1: 哦，是的啊，是啊，就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一首歌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个 WK 啊，他就有说，他说许巍的歌应该很适合旅游路上来听的啊。啊，是的，
0: 其实说到许巍的歌曲还挺多的，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进行了推荐啊。像比如说许巍的这个蓝莲花呀，都是在旅行途中，
1: 嗯
0: 啊，真的是。
1: 哎，像风一样自由不是汪峰的
0: 啊？不是吗？
1: 我就说刚有听众朋友们提示我们了，
0: 啊，许巍的。
1: 对，微信平台上有好多听众朋友提示说，像风一样自由啥时候是汪峰的了？啊，那，我们搞错了嘛？是不是许巍的这个歌是吧？
0: 嗯。
1: 汪峰应该，哦，汪峰是像梦一样自由。哎，谢谢各位朋友们的提示啊。
0: 总之反正就是很摇滚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啊，接下来我觉得就把这首歌啊，这首特别适合在路上感受的这首歌，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啊，像风一样自由。大家可以继续来推荐啊，就是在旅途当中你觉得特别适合听到的歌曲是什么呢？

0: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巴尔鲁克的风啊，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小周推荐到的。
1: 是，
0: 他说你们俩都放坐着火车去拉萨了。你们把这个阿尔法的巴尔鲁克的风放一下，整点新疆的。他说，都说新疆的旅游是会上瘾的，
1: 真的会上瘾。
0: 是的，一定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了，有很多的朋友不光提到了就是关于新疆的这样的歌啊，我看之前很多朋友还提到那个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1: 是
0: 对吧？可可托海也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 是的，
0: 就你知道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一出啊，就会让人想到那个什么什么，心爱的姑娘她嫁到了伊犁。
1: 啊，伊犁多美的一个地方啊！
0: 就觉得这难道就是为我而做的一首歌？
1: 你没有嫁到伊犁
0: 哦，我是从伊犁出来了，是吧？
1: 对，
0: 哦，我自作多情了，不好意思啊。
1: 不过说不定你能又
0: 嫁回去，
1: 伊犁的小伙子。
0: 哎，不行，我跟你说，之前有听众朋友，我们还聊过这个可可托海牧羊人，我当时还说呢，我说这首歌，我一听到以后，我想嫁回伊犁。还有听众就说了，说田，你至少等到你退休以后再嫁回伊犁，说我们还要让你上节目的时候，我当时心想，对田田。是真好啊！
1: 哎呀，我们找一个伊犁的小伙子在乌鲁木齐定居，
0: 哎，
1: 然后偶尔放假的时候回趟伊犁，多好，是不是？
0: 哎，是，
1: 双双把家还。
0: 对啊，然后我看到
1: 一只鸡，有一只鸭。
0: 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叶说呢，说哎呦，时间过得真快，你马上又要下班了。
1: 哦，是的，
0: 是的，是要下班了啊！当然呢，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这个锁定收听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就为大家安排到这首吧，就是这个。
1: 可可
0: 托海
1: 的
0: 牧
1: 羊
0: 人，哎，跟大家一起来好好的分享一下哈。稍后的时间，你要继续收听到的是929的精彩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喽！
1: 再见喽！

0: 是花。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

0: 慕云在他的长篇小说《蛙》中写过这样一句话：这么多年来，我总结了一条经验，解决棘手问题的最上乘方法是静观其变，顺水推舟。静观其变，顺水推舟这四个字倒是让我想起了历史上的曾国藩。人生未能开悟时静观其变，人生大彻大悟后顺水推舟。并不是每个人一开始就活得通透，之所以后来拥有了智慧人生，多半是来自书籍这个最好的老师。来吧，让我们一起读书，自在生活。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夏日，天地间，花开绚烂，而每一朵的一生，其实就像每一个人的一生。所以，每一朵花都有故事，每一朵花都是一本缓缓展开的书。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每一朵花都是一本书。你有尝试过在夏天的清晨去跑步吗？出行的城市仿佛电影中的慢镜头，路旁青草在风里摇曳，跑步的人跟着耳机中音乐的节奏专注地完成奔跑的动作，空气里满是清新的味道。每次当我作为旁观者去看这一幕幕，都觉得像绘本一样。如果再说的具体一点，像宫崎骏的动漫。生活本身就是一首诗，只是很多时候匆匆的脚步掩盖了生活本身的诗意。如果说每一朵花都是一本书，那我们去看大千世界花花万物的时候，就是在捧着一本本书自在阅读。接下来我们就到丁立梅的文字里去嗅一朵花的香，细品生活的日常。
1: 喜欢那丛蔷薇，与我的住处隔了三四十米远，在人家的院墙上爬着。我把它当作大自然赠予我们的花，每每在阳台上站定，目光稍一落下，便可以饱览它了。这个时节，花开了，起先只是不掩的一两朵，躲在绿叶间，素素妆，淡淡笑。眼尖的我发现了，欢喜地叫了起来，呀，蔷薇花开了。我欣赏着它的点点滴滴，日子变成了蔷薇的日子，很有希望，很有盼头地朝前过着，也顺带打量从蔷薇花旁边走过的人。有些人走得匆忙，有些人走得从容，有些人只是路过，有些人却是天天来去。看久了，有一些人变成了老相识，譬如那个挑糖蛋的老人。老人着靛青的衣，瘦小，皮肤黑，像从旧画里走出来的人。他的糖蛋子也绝对像幅旧画，蛋子两头各置一扁子，蛋头上挂幅旧铜锣。老人手持一棒槌，边走边敲，当当当当当，惹得不少路人寻了声音去寻，寻见了脸上立即浮上笑容来，呀，一声惊呼，原来是卖灶糖的呀，可不是吗？扁子里躺着的正是灶糖，奶黄的，像一个大大的月亮。

久远了呀，久远了呀，它是贫穷年代的甜。那时候挑糖蛋的货郎走村串户，诱惑着孩子们，给他们带来幸福和快乐。只要一听到铜锣响，孩子们立即飞奔出家门，拿下早早背下来的破烂出来，那是些破铜烂铁、废纸旧鞋的，换得掌心一小块的灶糖，伸出舌头小心舔，那掌上的甜是一丝一缕把心填满的。现在每日午后，老人的糖袋儿都会准时从那丛蔷薇花旁边经过，不少人围过来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人买的是记忆，有些人买的是稀奇，这正宗的手工灶糖少见了。便养成了习惯，午饭后我必跑到阳台上去站着，一半是为了看蔷薇，一半为的是等老人的铜锣敲响。当当当当当，好，来了，等待终于落了地。有时我会飞奔下楼，循着他的铜锣声追去，买上5块钱的灶糖回来慢慢吃，跟他聊天，老头，我这样叫他，他不生气，呵呵笑，你不要跑那么快，祖上就是做灶糖的，这样的营生他从14岁做起，一做就是50多年，他是天生的残疾，断指两只手加起来只有4根半手指头，却因灶糖成了亲，他的女人因喜欢吃他做的灶糖嫁给他的，他们有个女儿，女儿不做灶糖，女儿做裁缝，女儿出嫁了，这灶糖啊就快没了。老人说，语气里倒不见得有多愁苦，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呢？以前我在别处卖的。哦，那是填了别处的人了。我这么一说，老人呵呵笑起来，他敲下2块灶糖给我，奶黄的月亮缺了口，他又敲着铜锣往前去，当当当当当，敲的人的心蔷薇花朵般的开了。一日我带相机去拍蔷薇花，老人的糖袋刚好悠悠晃晃地过来，我要求道，和这些花合个影吧。老人一愣，笑着我说，长这么大除了拍身份证还真没拍过照片呢。他就那么挑着糖担子站着，他的身后满墙的花骨朵在欢笑。我拍好照给他看相机屏幕上的他和蔷薇花，他看一眼笑了，又举起手上的棒槌，当当当当当，这样敲着慢慢走远了。我和一墙头的蔷薇花目送着他，我想起南朝柳韵的《咏蔷薇》来，不摇香已乱，无风花自飞。诗里的蔷薇花，我自轻盈，我自香，随性自然，不奢望，不强求，人生的最好的状态也当如此吧。

0: 另一位老师的文字总是在温馨质朴中埋着生活的哲理，他写生活中的一花一草，是想借着一花一草去讲述人情世故。花草的生命看似脆弱，却又无比强大。不知道是不是如今的生活流行复古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喜欢种花，在客厅里种，在阳台上种，甚至回到老家租一块田去种花。也许是打小我们的心里就留下了种花的情节吧。因为看过花，所以对待世界的态度也就多了几分温柔。不信，找一朵花去闻花香，那一瞬间的你会不自觉地闭上眼睛深呼吸，那一刻世界是安静的，你也是安静的。继续在文字里品花香，寒寒的，这里会开出一朵花。
1: 小野在很小的时候，从他奶奶那里学会了一套评判标准，那就是害虫和益虫。有天我正吃饭，他突然从旁边飞身而出，口中大喊一句：“害虫，打死！”然后一只飞蛾就被他拍死了。我大吃一惊，说：“小野，这是不对的哦。”他说：“是奶奶说的。”这是我一直想和他探讨的一个观点，但我想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措辞。为此我和母亲还争辩过，对于那些虫族，所谓的有害与有益都是相对于人类而言，但你要让小孩子有了这种二元对立、非黑即白、贴上标签即可捕杀的想法，并不利于他的身心。我母亲反驳道：“那蚊子咬他怎么办？难道还要养起来？害虫就是害虫，小孩子不能好坏不分。农夫与蛇的故事你听过了没有？”毫无疑问，这事儿一时争不出个结果，但小野飞身杀虫让我很生气。我站了起来，以前所未有的严厉再次责问他：“你可以吗？你可以这样做吗？”他从未见我如此，退了一步，有点畏怯道：“它是坏的小动物，它是苍蝇。”我忽然思路开朗，构建出了关于此事完整的哲学体系。什么叫坏的？什么叫好的？伤害你的小动物就是坏的，不伤害你的小动物就是好的。这个飞飞的小动物伤害你了吗？你把它打死了，它的家人找不到它了，会很难过，你知道吗？你这样做，它会很痛苦，所以你错了。你要做那些让他很快乐的事情，你知道吗？

0: 你想想，如果你找不到家人，你会难过吗？也许是我的语气太过严肃，小野忽然一句不说，两眼通红，凝滞几秒，忽然大哭了起来。我没有即刻安慰他，继续追问，你说你错了吗？小野已经哭得没法说一句完整的句子，他抽泣之中还是断断续续地说，
1: 我错了。
0: 我上前抚了抚他的脑袋，语气缓和道，那你现在要做什么呢？小野哭着走到那只飞蛾那里，蹲下身子说，
1: 对不起，你很痛苦。
0: 看着他好几滴眼泪都掉落在地板上，我心疼不已，更怕他为此反省而留下更大的心理创伤，便心生一计说，别哭了，我们一起帮助他好吗？小野噙着泪水说道，
1: 好。
0: 我把飞蛾捡起，带上小铲子，牵上小野到了一片土地，我挖了小坑，让小野把飞蛾扔了进去，顺便也告诉他，这是飞蛾，不是苍蝇。我教小野把土盖上以后说，这只飞蛾以前是只动物，现在它死了，我们把它埋了起来，它就会变成一朵花，变成另外一种生命，就再也不会痛苦了。小野，你快拿着水壶来，我们要浇水了。小野飞奔入屋，我瞬间起身跑到十几米外，摘了一朵花折返回去，把花插在了刚才埋飞蛾的地方。完成了这个动作后，小野正好提着水壶从屋里走了出来，他走到那朵花前，惊诧地说不出话。我说，你看，就在刚才，它变成了一朵花长了出来，说明他已经原谅你了。小野破涕为笑，依偎到我的怀里说，他这么快就有了花。我亲了他一口说，是啊，我们又是他的好朋友了，他很快长了出来，说明他很快乐。小野开心地笑了。我说，别难过了小野，那只飞蛾变成了花，现在就像我们一样快乐。夕阳洒下，我抱起他走向远方。我想，所谓教育也许就是这样，爱与耐心加上孩子能明白的方式。这世界并不是那么好，也不是那么坏，但这世上有很多东西不能只用好坏来形容。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8度，西北风8到9级转6到7级。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在929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或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3: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不想成为你的负担，因此发奋，只想证明我足以与你相配。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心仿佛被戳了一下，多像年少时我还不够自信的我们面对喜欢的人时最真实的心声。后来我们长大成熟，越来越懂得你变强大之后不是为了任何人，你只是为了足够有底气去与这个世界交手。很感谢一路有书相伴，让我们在迷茫的时候可以把心交付到文字里，静静地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今晚我们的心动主题是每一朵花都是一本书。如果每一朵花都是一本书，你最想摘取的是哪一朵呢？我想我会摘取牵牛花。清晨伴着晨露，它欢欣地绽放，当日头初上，它又卷曲自己的身子，悄悄将花瓣藏起。只有早起的人可以欣赏到它像小喇叭一样可爱的花朵，多好！为了它，我每天都可以早起两个小时。今晚的最后一篇心动文字，我们来读林清玄的《永远保持发芽的心情》。
1: 有一年，我在武陵农场打工，为果农收成水蜜桃和水梨。那时候是冬天，清晨起来要换上厚重的棉衣，因为山中空气格外有一种清澈的冷，深深呼吸时，凉沁的空气就胀满了整个胸肺。我住在农人的仓库里，清晨挑起箩筐到果园子里去，薄雾正在果树间流动，等待太阳出来时再往山边散去。在薄雾中，由于枝桠间的叶子稀疏，可以清楚地看见那些饱满圆熟的果实从雾里浮凸出来，清鲜的还挂着叶汁露水的果子，如同刚洗过一个干净的澡。雾掠过果树，像一条广大的河流般。这时阳光正巧洒下满地的金线，果实的颜色露出来了，梨子透明一般，几乎能看见表皮内部的水分。成熟的水蜜桃有一种粉状的红，在绿色的背景中，那微微的红如鸡心石一样流动着一棵树的血液。我最喜欢清晨夕光初见的时刻，那时一天的劳动刚要开始，心里感觉到要开始劳动的喜悦，而且面对一片昨天采摘时还青色的果子，经过夜的洗礼竟已成熟了，可以深切地感觉到生命的跃动，知道每一株果树全都有着使果子成长的力量。我小心地将水蜜桃采下，放在已铺满软纸的箩筐里，手里感觉到水蜜桃的重量以及那充满甜水的内部质地。捧在手中的水蜜桃虽已离开了它的树枝，却像一株果树的心。采摘水蜜桃和梨子原不是粗重的工作，可是到了中午，全身几乎已经汗湿，中午冬日的暖阳使人不得不脱去外面的棉衣。这样轻微的劳作为何会让人汗流浃背呢？有时我这样想着，后来找到的原因是，水蜜桃和水梨虽不粗重，但它们那么容易受伤，非得全神贯注不可。全神贯注也算是我们对大地生养的果实应有的一种尊重吧。才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差不多把果园中的果实完全采尽了，工人们全部放工转回山下，我却爱上了那里的水土。经过果园主人的准许，答应让我住在仓库里，一直住到春天。能够在山上过冬是我意想不到的。那时候我早已从学校毕业，正等待着服兵役的征集令，由于无事，心情差不多放松下来了。我向附近的人借到一副钓具，空闲的时候就坐客运车到雾社的碧湖去徜徉一天，偶尔能钓到几条小鱼，通常只是饱览了风景。有时候我坐车到庐山去洗温泉，然后在温泉岩石上晒一个下午的太阳。有时候则到比较近的骊山，在小街上散步。

路看那些远从山下爬上来赏冬景的游客。夜间一个人在仓库里升起小小的煤炉，饮一壶烧酒，然后躺在床上细细地听着窗外山风吹过林木的声音，深深觉得自己是完全自由的人，是在自然中与大地上工作过，静心等候春天的人。采摘过的果园并不因此就放了假，果园主人还是每天到园子里去做一些整理剪枝除草的工作，尤其是剪枝需要长期的经验与技术，听说光是剪枝一项就会影响明年的收成。我的四处游历告一段落，有一天到园子去帮忙整理，我所见的园中景象令我大大吃惊。因为就在一个月前曾结满累累果实的园子，这时全像枯萎了一般，不但没有了果实，连过去挂在枝干尾端的叶子也都凋落静静，只有一两株果树上还留着一片焦黄的，在风中抖颤着随时要落在地上的黄叶。园中的落叶几乎铺满地，走在上面窸窣有声，每一步都把落叶踩碎，碎在泥地上。我并不是不知道冬天的树叶会落尽的道理，但是对于生长在南部的孩子，树总是常绿的，看到一片枯树反而会觉得有些反常。我静静地立在园中，环目四顾，看那些我曾为他们的生命，为他们的果实而感动过的果树，如今充满了肃杀之气。我不禁在心中轻轻叹息起来，同样的阳光，同样的雾，却洒在不同的景象之上。曾经雇佣过我的主人不能明白我的感受，走过来拍我的肩说，怎么了，站在这里发呆？真没想到才几天的功夫叶子全落尽了，我说，当然啦，今年不落尽叶子，明年就长不出新叶，没有新叶，果子不知道要长在哪里呢，园主人说。然后他带领我在园中穿梭，手里拿着一把利剪，告诉我如何剪除那些已经没有生长力的树枝。他说那是一种割舍，因为长得太密的枝丫，明年固然能结出许多果子，但一棵果树的力量是有限的，太多的树枝可能结出太多的果，就会使所有的果都长得不好，经过剪除就能大致把握明年的果实。我虽然感觉到那对一棵树的完整有伤害，但作为一棵果树，不就是为了结果吗？为了结出更好的果，母猪总要有所牺牲。我看到有些拇指粗细的枝丫被剪落，还留着白色的枝叶，我说，如果不剪枝呢？园主人说，你看过山地里野生的芭乐吗？它的果子一年比一年小，等到树枝长得过剩，根本就不能结果了。我们在果园里忙碌的剪枝除草，全是为了明年的春天做准备。春天在冬日的冷风中感觉像是十分遥远的日子，但是拔草的时候看到那些在冬天里也顽强抽芽的小草，似乎春天就在那深深的土地里随时等候着涌冒出来。果然我们等到了春天，其实说是春天还嫌早，因为气温仍然冰冷一如前日。我去园子的时候发现果树像约定好的一样，几乎都抽出绒毛一样的绿芽，那些绒绒的绿昨夜刚从母亲的枝干挣脱出来出面人世，每一片都绿得像透明的绿水晶，抖颤着睁开了眼睛。我尤其看到出剪枝的地方芽抽得特别早，也特别鲜明，仿佛是在补偿着母亲的阵痛。我在果树前深深地受到了感动，好像我也感觉了那抽芽的心情。那是一种春天的心情，只有在最深的土地中才能探知。我无法抑制心中的兴奋与感动，每天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园子看那些喧哗的芽一片片长成绿色的叶子，并且有的还长出嫩绿的枝丫，
逐渐在野风中转成褐色。有时候我一天去看好几次，感觉在黄昏的落日里，叶子长得比黎明时要大得多。那是一种奇妙的观察，确实能知道春天的讯息。春天原来是无形的，可是借着树上的叶，草上的花，我们竟能真切地触摸到春天。冬天与春天不像是天上的两颗星那样遥远，而是同一株树上的两片叶子那样亲密地跨步走。我离开农场的时候，春阳和煦，人也能感觉到春天的触摸。园子里的果树也差不多长出一整树的叶子，但是有两株果树却没有发出新芽，枝丫枯干，一碰就断落，它们已经在冬天里枯干了。果园主人告诉我，每一年过了冬季，总有一些果树就那样死去了，有时连当年结过好果实的树也不例外。他也想不出什么原因，只说果树和人一样也有寿命，短寿的可能未长果就夭折，有的活了五年，有的活了十几年，真的说不准。奇怪的是，果树的死亡没有什么征兆，有时明明果子长得好好的，却就那样死去了。真奇怪，这些果树是同时播种，长在同一片土地上，受到相同的照顾，品种也都一样，为什么有的在冬天以后就活不过来了呢？我问着。我们都不能解开这个谜题，站在树前互相对望。夜里我为这个问题而想得失眠了，果树在冬天落尽叶子，为何有的在春天不能复活呢？园子里的果树都还年轻，不应该这样就死去。是不是有的果树不是不能复活，而是不肯活下去呢？就像一些人失去了生的意志而自杀了。或者说在春天里发芽也要心情，那些强悍的树枝剪枝就用发芽来补偿，而比较柔弱的树枝剪枝则伤心地失去了春天的期待与心情。树是不是有心情呢？我这样反复地询问自己，直到难以找到答案，因为我只能看到树的外观，不能了解树的心情。就像我从树上知道了春的讯息，但我并不完全了解春天。我想到人世里的波折其实也和果树一样，有时候我们面临冬天的肃杀，却还要被剪去枝丫，甚至留下了心里的枝叶。那些懦弱的人就不能等到春天，只有永远保持春天的心情，等待发芽的人才能勇敢地过冬，才能在流血之后还能满树繁叶，然后结出比剪枝以前更好的果实。多年以来，我心中时常浮现出那两株枯死的水蜜桃树，尤其是受到无情的波折与打击时，那两株原本无关紧要的桃树，它们的枯枝就像两座生铁的雕塑，从我的心房中撑举出来。我对自己说，跨过去，春天不远了，我永远不要失去发芽的心情。果然，我就不会被冬寒与剪枝击败，虽然有时静夜想想也会黯然流下泪来，但那些泪在一个新的春天来临时，往往成为最好的肥料。

哄自己开心是一种能力，让自己快乐是一种选择。就像云卷云舒，花开花谢，虽说是自然现象，可也是云和花的选择呀。今晚我们赏花也读人生，愿今晚的文字令你心动，也让你有所收获。令人心动的文字今晚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夜。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晚风轻拂月色，音律漫入心间，褪去白日纷扰，尽享一程温柔。今夜我们伴着婉转歌声，穿梭在不同曲风之间，有复古律动，有深情独白，有原野长歌，也有市井闲情，以曲寄情，以声寄心，在一首首动人的旋律里聆听岁月温柔，感受人间百态，一同开启这场悠然惬意的听觉之旅。

夜色曾经是旋律寄情深，温柔细腻的曲风，婉转缠绵的曲调，将心底悄然滋生的情愫缓缓诉说。蔡琴的以温润清澈的嗓音轻声吟唱，藏于心底的欢喜和激动，唱腔轻柔舒缓，情绪内敛深情，没有浓烈的宣泄，只有含情脉脉的温情，与浅吟低唱间道尽隐秘心动，氛围感拉满。

轻快诙谐的曲风自带烟火气息，来自赵俊的哪凉快哪去，朗朗上口的旋律轻松治愈，褪去沉重心事，抛开万般烦恼，俏皮自在的歌词尽显随性豁达的生活态度。赵俊轻松自在的亲情演唱，曲调欢快悠然，唱腔随性洒脱，在轻松欢快的歌声里，看琐碎纷扰，乐享自在舒心的日常时光。

风雨寄离愁，歌声诉情深，沧桑婉转的曲调写尽红尘离别的满心牵挂，一字一句皆是深情，一一唱满含惆怅。两位歌手饱含情愫的倾情演唱，厚重声线交织相融，将雨中思念、心底遗憾尽数诠释，旋律跌宕起伏，情绪层层递进，声声入耳，句句入心，惹人心绪动容。

世间情爱多遗憾，半生思念记歌声。平缓深情的旋律，质朴走心的歌词，诉说着情感的不舍、纠结和万般无奈。富豪以其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娓娓道来，将爱而不得、满心期许与满心怅然尽数流露，道尽了红尘情爱里的万般心酸和执念。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8度，西北风8到9级，转6到7级。5月27号至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在九二九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或拨打25619929进行咨询报名。
2: 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他把夜的美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每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0: 你好。

两封金曲沉淀时光韵味，悠然曲调藏进岁月情怀。今天老歌历经了时光的淬炼，依旧动人心弦。洒脱豁达的歌词，轻快悠扬的旋律，写尽人生豁达与自在心境。歌手温润醇厚的嗓音赋予了老歌全新的韵味，浅吟清唱之间重温港乐风华，体味从容淡然的人生态度。

灵动曲调，清新雅致，独特曲风，别具韵味，轻快婉转的旋律，别具一格的唱腔，灵动自然，褪去世俗浮躁，尽显歌声灵动之美。轻柔的音律缓缓流淌，清脆嗓音娓娓吟唱，在悠然的歌声中邂逅别样的听觉风情，沉醉于清新治愈的音乐意境当中。

曲《原野长歌》尽诉草原深情，悠远辽阔的旋律裹挟着草原晚风，静谧空灵的曲调干净纯粹，藏着故土思念和岁月安然。张磊沉稳低沉的嗓音绵长悠远，仿佛置身苍茫草原，晚风拂面，星河漫漫，与空灵歌声之中安放浮躁心绪，静享

0: 回春丹乐队的梦特别娇，带着独有的市井烟火气与少年意气，旋律洒脱不羁，歌词直白又鲜活。亚森以慵懒而随性的嗓音，把歌曲里的洒脱和热烈唱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带着独有的松弛与自在，仿佛在讲述一段关于青春与热爱的故事，把那些少年人的心事与热烈唱得鲜活又动人。歌声如一场梦，但是少年的意气也带着独有的鲜活与热烈，在夜色里缓缓绽放。
1: 先生女士们，欢迎来到魔力哥先生总决赛现场，期待各位能有一个还可以的表现。

欢快曲东的曲风带着自带满满活力，轻松俏皮的节奏一扫心底的沉闷。夜色渐浓，曲声渐缓，本期耳朵的旅行也要和大家缓缓道别。十一首曲风各异的歌曲藏进人间烟火，爱恨情愫，热血理想和岁月安然。愿悠扬的歌声拂去你一生的疲惫，温柔的音律抚慰你满心的情绪。愿往后岁月耳畔常有佳音，心中常怀暖阳，前路漫漫，喜乐无忧。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的时间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 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您入睡。

0: 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星星在闪光，
5: 星星在闪光。

用音乐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门。下面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知道身边关心你的人不少，但你很难对他们讲述自己的真实感受，说多了怕他们担心，说错了怕他们失望，所以不如不说，等到灰暗的日子都过去了，再以最好的状态去拥抱他们。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独自生活的时刻，一个人上班，一个人下班，一个人听歌，一个人看电影。从前总觉得生活要两个人在一起才能变得完整，后来才明白，如果不先强大起自己，是没有力量保护好自己身边的那个他。

还记得小时候受了一点委屈，恨不得身边所有的人都来安慰自己，而成年后受了天大的委屈，也不再需要任何人的安慰，因为你知道有些心情不能感同身受，有些艰辛只能独自体会。当你感觉到辛苦的时候，别急着放弃，每个人都会有一段这样的时光，或长或短，但你要相信，难过的日子总会过去，颠沛流离的终点一定会有幸福守候。多年以后，当你回首过去，你会感谢那个时候的自己如此勇敢。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人的一生会遇见太多人，有所交集，各奔东西，因为前方还有未知的风景、未知的理想、未知的人，所以脚步不能停，也不甘心停。渐渐的，你习惯了四海为家的生活，习惯了一个人的孤独，在醒来的时候，面对现实中的烦恼和早已渐行渐远的背影，恍然发现能留在身边的人寥寥几个，或者更少。那些在悄无声息中走散的人，你还记得吗？

界，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

有一段话想要分享给你，生活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好起来，因为它无法更坏，努力过后才知道许多事情，坚持坚持就过来了，别再一个人硬扛了，早点回家吧，愿今夜你能被温柔以待，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0: 时刻，子时，深夜零点。
1: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安然。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一瞬间，他脑中闪过无数念头，眼前忽然一黑，孟温琴居然趴了下来。他将脑袋放在他的颈窝间，但当感觉到脖颈间像被两颗蛇牙咬住似的那种刺痛感后，顿时慌了。他看着也没长虎牙，怎么有两颗那么尖利的牙齿？莫非是变形了？手能动弹了，他摸向身旁的匕首。
2: 你想干？
1: 他颤声出口，匕首就要对着他的后腰刺入。下一瞬，孟温琴坐了起来，一手按住了他拿着匕首的手。他那先前还有些空洞的眼睛，此时变得清明了些，只是仍有些红丝在其中徘徊。他对着于小李冷冷一笑，好似在嘲笑。
3: 算你命大，你现在还不能死，否则我定要吸光你身上的血。
1: 他那忽然长出两颗尖利的牙齿的嘴里吐出这莫名

0: 骇人的话语。随即在玉箫里的惊愕眼神下，两手交握，一瘸一拐地躲到一个角落里，紧紧缩着，将脑袋埋于膝盖之间。他惊坐而起，看着那缩在角落仿佛在压抑着天性的孟文琴，立即冲到门口猛地砸门。门外的守卫有些不耐烦地应了声，于小李赶紧说道，
1: 去寻根粗点的绳子过来，还有迷魂药。
0: 守卫沉默了一下，忽然有些怀疑地开口，
2: 你想对我们寨主做什么？
0: 当然是绑住他迷魂他。这人居然还变得像个野兽一样，实在是吓人。见守卫磨磨蹭蹭的不愿去，于小李赶紧威胁，
1: 你若现在不去，我现在就能对他做点什么。
0: 守卫有些咬牙切齿的应了一声，
2: 是。
0: 于小李靠着门口坐着，手里紧紧地握着匕首，目光一刻不离地盯着那缩在角落的身影。守卫很快就回来了，但却只从门缝之中递来了绳子而已。
1: 迷魂药呢？
0: 于小李皱眉问道，没有迷魂药的话，他怎么迷晕孟文琴绑着他呢？就他那力气，自己只怕靠近都会被他撕成碎片吃下去。
2: 没有，我寨中从不被俗。
0: 门外的守卫冷漠说道，这时忽然不在乎他们家寨主的死活了。于小丽抿了抿唇，神情一顿，叫住了守卫，
1: 等等。
0: 他微微敞开一条缝隙，能让门外的守卫看到屋内角落的孟文琴。
1: 你看看他怎么了？
0: 只让守卫看了一眼，他便忙地把门关上了。守卫迟疑了一下，
2: 这是……
0: 听他这迟疑的语气，应该是知道孟文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
1: 快说！
0: 于小丽急不可耐地问道，然后又在守卫面前晃了晃自己手上的匕首。
1: 我现在可是有匕首在手，不想他出事的话，你没尽数告诉我。
0: 这威胁的效果是极好的，他威胁话语一出，门外守卫这办事效率便蹭的一下往上涨，这次也不例外。威胁的话语刚落下，守卫便咬着牙，用着含恨狠意的语气简略说道，
2: 我们家寨主身有恶疾，发作之时若未能及时喝下女子之血的话，此疾便会令寨主暂时理智，嗜血后杀人。
0: 居然还有这种怪病，嗜血。于小丽眼瞳瞬间扩大，想起了刚刚脖颈间的两颗尖利牙齿，所以他刚刚是想吸他血。他是古代版的吸血鬼还是僵尸啊？不对，这不是重点，他找女子是为了喝血？他讶异疑问，
2: 是。
0: 守卫回答，想起孟文琴刚刚的一番后悔之言，于小李顿时恍然反应过来，面色一沉。他接着询问守卫，他要是一直没能喝到女人的血会怎么样？他是绝对不可能放别的女人进来的，万一把他救走了，自己就得不偿失了。守卫又沉默了一下，而后迷茫说道，
2: 这 我等不知。
0: 于小丽抿着唇，盯着孟温情的目光变得复杂起来，
1: 会死吗？
0: 他低喃一句，可不能让他死了，他要是死了，他可能会被这个寨子的人撕成碎片的。缩在角落瑟瑟发抖的人忽然又一声惨叫出声，于小李未多言，听到他痛苦的惨叫，总觉得要是不给他血喝，他很快就会死去。惨叫声落下，屋内安静了一瞬，他忽然隐隐约约听到了门外守卫的议论声，
2: 要不我们去给寨主找个女人过来，顺便让那女子

只知痛苦难耐的时候喝血，能够压抑住藏在他体内血液中的所有谷物。他抬头的时候，余宵里借着摇曳昏黄的烛火看清了他那张脸。一张原本俊美无双的容颜此时铁青一片，双眼暴突，突然长出来的尖利牙齿微微反光，似乎是因为痛苦脸变得狰狞而扭曲。于小李直觉得他要是喝不到血，真

还提前把药箱、细布和药也拿了出来。那匕首对着自己的手心，于小李深吸着气，急于下手又急于下不去手，毕竟割手可是很疼的。孟温锦听不到于小李动静，抬眸看去，见他那一副视

0: 于小丽已经狠狠地割破自己的手心，割破的那一瞬倒吸了一大口气。
1: 给你取血啊，
0: 他忍着痛说道，看着一滴滴血落在茶杯里，心里发疼。这么大一个茶杯，自己的血

0: 不会有只喝什么出自之血的奇怪要求吧？他要真是对这血这么挑三拣四的话，他岂不是白割了手，白疼了？孟温情垂下眼睑，摇头。
1: 不会。
0: 而后，露出了有些诡异的笑容，目光紧紧地盯着玉霄里那细白的脖子。
1: 不过你最好离我远些，我若是喝不够血，只怕会扑到你身上，将你一身的血洗干净。
0: 说完，还舔了舔自己的嘴唇，一副恨不得马上扑到他身上，吸光他身上血的模样。玉霄里身子一抖，略感恶寒和恐怖。总算接满一茶杯，玉霄里就觉得头晕目眩，浑身不舒服。包扎好伤口，便瞥见孟文琴直勾勾地盯着手上装满血的茶杯。玉霄里端着茶杯过去，但为防他扑上来，他放到了地上推过去。喝吧。他声音略有些沙哑和虚弱。孟温琴迫不及待地端起茶杯，仰头大口大口地喝着。显然这一杯血不够满足他，但能让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了平日里的正常脸色。见他脸色变好了，于小李就放松下来。只是他刚吐出半口气，孟温琴又出现了其他状况。先是手中的茶杯掉落在地上，他的脸色猛然发红，红到好似脸上要起火一般。他滚落在地，自己掐着自己的脖子来回翻滚着。于小李头疼不已，他这又是怎么了？这脸色刚刚好一点，怎么又变得更痛苦了？
1: 热，好热。
0: 孟温琴在地上打滚的时候，口中不断地呢喃着热字。地上因为有翠绿的茶杯，怕他滚到茶杯上伤了自己的身体。于小李小心翼翼地凑了过去，想要捡起地上的茶杯，手却无意地碰到他的肌肤。极度的热感吓了他一大跳，这人怎么这么热啊？不对，是烫。正在他惊讶之时，他滚到了离他近些的地方，然后咬着牙开口。
1: 去给我寻冰块来。
0: 于小李不敢耽误，生怕他热死了，连忙走到门口砸门。门外的守卫接二连三地被召唤，此时已是很不耐烦。
2: 又是什么事？
0: 守卫忍着气疑问道。
3: 快点搬来冰块。
0: 于小李急急说道。

0: 惊愕一下，他头上都冒烟了，还裹着被子，不怕自己起火吗？他着急之时，隐约听到他传来兴奋的声音。
1: 果然，这天血就是不一样，我的手，我的腿、
0: 这声惨叫声可谓痛苦至极，听在于小丽耳朵里都觉得痛苦。片刻后，他便亲眼看到那不断挣扎的身影忽然停了下来。他小心翼翼走了过去，碰了碰那唯一露在被子外的手，碰了一下，他就烫得缩回手，感觉不到这人在动弹，

就看到了让他觉得更为骇人的一幕。孟温琪那先前平滑白皙的肌肤变得皱巴巴的，他离得近，看清了他的肌肤下面好像什么东西在蠕动着，像是虫子，而且不止一只，欲一破腹而出。于小李看了一眼就看不下去了，确定他只是晕倒过去而没有死的时候，便把薄被又重新盖了回去。他冲到门口砸门，

0: 己摘下玉佩后身子会发冷，还会隐隐有结霜的迹象。他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现在看来应该能用自己的身体给孟温情降降温。走到孟温情身边，他努力不想他刚刚那恐怖的模样，用被子将他裹好，然后抱住他，摘下了自己脖梗间的玉佩。
1: 秦月，原谅我啊，我隔着被子呢，我也不是有意的抱其他男人的。
0: 玉佩摘下的一瞬间，冷意瞬间猛袭而来，从头贯通到脚的冰冷让他无比的难受。然后身侧裹在被褥里的孟温琴又不断传来高温巨热，前热后冷，仿佛冰火两重天，令他极是难受。更让玉小李觉得难受的是，他脑中不断想象着孟温琴肌肤下仿佛有无数个虫子在蠕动的渗人画面。他紧紧地闭着眼，尽量不多想。过了一会儿，孟温琴忽然有了动静，竟能动弹了，而且还使劲地靠近他。激动时不知挤掉什么东西落在地上，于小李头疼不已，拿了个枕头搁在中间，

借着昏黄的烛火蓦然发现自己吐出的这口气带着一丝冷气。他睁了睁，陷入了迷茫之中。他这到底怎么了？怎么会变冷呢？还会吐出冷气来？而且摘下玉佩的一瞬间，他仿佛感觉到了生命在流逝。又过了一会儿，在感觉到鼻尖似乎凝结霜寒之后，他坚持不住了。不行了。余小李推开孟文琴，身子冷得瑟瑟发抖。他再不戴上玉佩，估计啊要冷死在这儿了。只是玉佩呢？余小李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他刚刚明明放在枕边的怎么不见了？他惊慌不已，想做起寻找，却蓦然发现自己的腿没了知觉，脑中忽然传来刺痛，令他喊了一声，而且全身忽然开始疼，从内到

外一寸寸的发疼。于小李支撑不住趴在床上，眼前忽然变得恍惚起来，他不会就死在这儿了吧？悠悠余光勉强转动，于小李才看到不知何时掉落床下的玉佩，那玉佩与他手指不过是一尺之距，他的手已经逐渐没了知觉，想要伸手去拿，却连动都动不了，脸眼一黑，便陷入了无限冰冷的黑暗之中。不知过了多久，木榻上的人儿已经被寒霜侵布，从发丝到脚，激起了一层厚霜。他的呼吸越来越弱，胸前的起伏亦慢慢变缓，缓到让人看不出有起伏的频率。孟文琴醒了，他是被冻醒的。这天本就是寒秋，即使他身上裹着一张薄被，但任谁身边多了一块冰块都会被冻醒。他睁开眼睛，看到那已经快变成冰人的于小李，眼中划过惊愕之色，但转瞬又恢复了平静，眼中甚至带着一丝对他能结冰的好奇和兴趣。修长玉指轻轻触碰一下于小李的面颊，那触手的冰凉他顿觉十分有趣，想研究研究，但念及他还不能死，只能轻啧一声收回自己的好奇心，勉强翻身捡起地上的玉佩给他戴上，随即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看到他身上的厚霜竟然融化了，落了满床的冰水。他只在书上见过于小李这样的人，人身已故，但人能活着有意识能动弹，甚至从外表看来与常人无异的身体。听闻他若想要活着，需要一个介质保持他肉身不腐，甚至心跳五脏六腑仍旧运动着。在小兰小贺带着他来到自己面前的时候，他体内的蛊虫察觉到了他的死身，再一眼便知那介质便是这暖玉。

0: 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0: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9: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为您播报，是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西北风6到7级。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给他戴上玉佩，孟温琴则侧身望他，并没有趁着大好机会逃走。这女子生的一副极好的相貌，是他所见过的除了那吴燕国的前任圣女花青丸外最为好看的女子。
2: 杨快来了。
1: 在他看得正欢时，门被敲响了，守卫嗡声嗡气的不满大声喊道。孟文琴目光一顿，提高声音淡淡下令，
2: 放在门外，不许进来。
1: 那守卫听到孟文琴的声音还有些惊讶，随即恭恭敬敬地应下了。
2: 是。
1: 于小丽很快便醒了过来，在醒来之时，身上的疼痛感尽数消失了，只有一些疲累感。她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自己脖颈间，当摸到那块玉佩时，便知孟文琴醒了，这玉佩是她给自己戴上的。目光一转，于孟文琴那无辜美眸对上，于小丽脑中瞬间闪过了他满脸皱疤，皮肤下有蛊虫蠕动的场景，身子一颤，他猛地起身。
2: 怎么了？
1: 孟文琴看到他这看着自己怪异的眼神，目光闪了闪，故作疑惑地抬手想要抚摸他的脸。于小丽一惊，噌的一下往后退去，还大喊着，
3: 等等，你别碰我。
1: 他这人又吸血又会变老，肯定有许多怪异的地方，他可不能让他靠近他。孟文琴的手僵硬在半空中，半晌方才收了回去。他笑笑，躺在床上对他道谢。
2: 多谢夫人救命之恩。
1: 于小丽绕着他下床，下意识说道，
3: 我一点也不想救你，要不是
1: 为了燕锦玉，他绝对不会靠近这么危险的人。话没说完，但他似乎轻声想要靠近他。他话锋一转，变得凌厉，
3: 你离我远点。
1: 这一夜他过得可真是够呛的，不是差点被他吸血，就是差点被他冻死。这人铁定是个扫把星啊，他得离他远点。看着于小丽离他远远的，孟文琴有些伤心地皱起眉头。
2: 怎么，可是我做了什么让夫人厌恶之事，让夫人这般厌恶于我？
1: 于小丽没回答他，直觉告诉他这人很能演戏，万万不能信。眼见孟文琴无大碍后，于小丽搬着凳子坐到门口，离他最远的地方。坐着坐着，肚子突然叫了起来。这肚音声大了些，在这本就安静的屋内

0: 是响亮。孟温琴神情一顿，转眸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1: 看来夫人是饿了。
0: 于小李摸了摸自己的肚子，他确实饿了。午时本就没吃多少东西，晚膳又怕他下毒下迷药，也没吃。加之这一夜的折腾啊，早就把他胃里的东西都给折腾完了。犹豫了一下，于小李重重敲了两下门。
1: 又有什么事？
0: 守卫不耐烦地问道。
2: 饿了。
0: 很快，守卫便端来了五菜一汤。于小李把酒菜放到桌上，凝目望向孟文琴。孟文琴轻笑一声。
1: 哼，有劳夫人替我将轮椅拿来。
0: 他指了指被随意扔弃在墙角的轮椅，他皱起眉头，有些不情愿地说道。
2: 你的腿不是能动吗？
0: 刚刚他可是还能见他站起来的，现在装什么残废？闻言，孟温情神情微暗，嘴角伪装出来的温柔笑弧也随之落了下去。
1: 偶尔能动，偶尔不行。
0: 他冷淡说道。二人面对面地坐在桌前，于小李先是调换二人的碗，把桌上五菜一汤逐一都盛了些进孟文琴的碗中。
2: 啊，把这些都吃了。
0: 他强硬说道。孟文琴看了眼碗里的菜，眉眼深沉，淡笑问道。
1: 怎么，夫人是怕我的人在里面下药吗？
0: 听到这个称呼，于小李便不觉地皱起眉头。他三番四次警告过他别这么叫他，但他仍旧不改，他也只能忍下这刺耳的称呼。
2: 嗯，你和你的人看起来就很卑鄙。
0: 他点下头，冷淡盯着他说道。孟文琴拿起筷子，优雅地将碗中东西都吃入口中，进食之时眉头微微皱着，仿佛对这些食物都很是不喜欢。吃完后展示了一下连汤都喝完的空碗。
1: 夫人可放心了。
0: 于小李等了一会儿，见他没有晕倒或是中毒，他才放下心，拿起筷子吃了起来。孟文琴吃过那一碗后就没有再动筷子了，只是手肘置于桌上，撑着下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于小李被看得头皮发麻，抬头看过去。
2: 你不吃了？
0: 他扫过他那细白的脖梗，那细腻的肌肤，忍不住舔了舔自己的红唇，口中发出诡异的话语。
1: 我只喝血，对凡食并无兴趣。
0: 顿了顿，仿佛回味一般，轻则说道。
1: 说来，夫人的血是我此生所尝过的人血中味道最好的。
0: 于小李吃不下了，听到这话，莫名有一种被人当成猎物觊觎的感觉，叫人心中生恶。他放下筷子，目光分外复杂，声线为微冷。
2: 你不放我离开的目的，便是为了我的血？
1: 是，也不是。
0: 他笑笑，说着意味不明的话语。修长大手抚了抚自己毫无知觉、瘦弱畸形的双腿。他并非不是不喜欢吃凡食，只是在他口中的食物都犹如清水一般，毫无味道。只有喝血才能尝到甜味儿。他曾在花千丸给他的古籍中看过，古人若在月圆夜喝下死生活人的血，便可将自己体内所有的怪骨杀死，并且将他的血换去自己体内的血。只要能杀掉他体内所有的骨，他的双腿便会有知觉，日后也不必再坐轮椅了。只是古籍中还说过，吸食死人活身的血有一弊端，那便是会导致自己身体过热而亡。先前还为此而困扰，但当他看到他摘下玉佩后冰冷凝霜的身体，便了了然，为何古籍中会说到要与其成婚。你再继续这个话题。孟文琴意味深长地说道。
1: 对了，我这寨中有一习俗，大婚当日不可进食，我们明日便要成婚，这一餐夫人还是多吃些为好，
0: 不然日后便吃不到了。他颇有些可惜地暗想着。于小李蹙眉抿唇，对于成婚二字表示极度不满。

0: 我不会与你成婚的。他直接说道。他都还没和燕婕妤彻底完婚呢，怎么可能会与其他人在古代成婚呢？况且还是一个不知目的为何的怪人。孟温琴嘴角一勾，慢悠悠地说道，
1: 这可由不得夫人。
0: 于小李轻嗤一声，由不得？他现在被他挟持在手，他能做什么？也由不得你，你被我困在此。他冷淡说道。话未说完，忽感觉脑中一阵眩晕感袭来，身子在瞬间就变得软软乎乎的。心中一紧，他注意到了孟温琴那意味深长的眼神。在他瞟了眼他碗中的食物时，他就知道自己怎么会身软脑晕了。他扶着脑袋，一手紧握着匕首，咬牙切齿地瞪他。蔡丽居然下了药。话落，他已无力再言，趴到了桌上。周围的景色倒映在他眼中，逐渐晕眩起来。他的人在菜里下了毒，不对，若是下了毒，为何他没有晕倒，只有他呢？在彻底迷晕过去之前，于小丽隐隐约约听到了孟文琴那轻啧轻笑。
1: 菜里没下，但抹在了木块上，夫人千防万防，到底还是棋差一招。
0: 于小丽再醒来时，发现他还在木屋之中，只是自己不知是被谁换上一身红色甲衣，化了艳妆，手被绑了起来，扔在床上，嘴里也被塞了东西，叫他喊不出声音，也动弹不得。清醒过后，于小丽来不及在心中咒骂着孟文琴，只一个劲儿地挣扎起来。此时坐在敞开的门口处的小贺听到动静，急急走了过来。
2: 小李姐姐，你怎么了？
0: 他问道。于小李尽量冷静下来，瞟了眼周围只有他一人的屋子，脑中浮现一个主意。他努力翻过身，向小贺展示着自己被绑住的双手。小贺还以为于小李想让他给他松绑呢，正想说什么，注意到了他那因为绑得太紧而变得红肿的手腕。对于这个帮过他的人，小贺待他既有感激也有喜欢，见他受伤连忙要给他松绑。
2: 我出去给姐姐松绑。
0: 只是他的手刚碰到绳子，门口便急匆匆地冲进来一个人。
3: 住手！
0: 小兰冲到小贺面前，抓住小贺的手。小兰皱着眉头不悦说道，
3: 你忘了小锦的吩咐吗？我们不能放了他。
0: 对于于小李，小兰自认救了他一命，算是还了当初他帮自己的恩情。小贺垮着脸看着于小李的手，嘟囔着，
2: 可是小李姐姐的手都被绑红肿了，我只是想给小李姐姐松一松绳子，绳子绑得太紧了。
3: 他要是趁你松绑的时候拿了什么防身的东西怎么办啊？你想被债主罚吗？
0: 小兰低斥着小贺。于小李神情一顿，他确实有这个想法。小贺摇了摇头，对于孟文琴打心底里滋生的恐惧和敬畏。
3: 不想被债主责罚的话，就什么也别做了，看好他就行了。
2: 哦，
0: 小贺不情愿地点下头。小兰冷哼一声，看也不看于小李，甚至还将他的手又绑紧了几分，叫他疼得皱起眉头。奈何他的嘴被塞着没法出声，便只能忍着疼。小兰正欲搬来凳子与小贺一起守着他，门外出现了一个寨中人，急急问道，
4: 小兰，红绸用完了，我记得那红绸是由你照管的，你放哪儿了？
3: 等等啊，我这就去给你寻来。
0: 小兰连忙起身，临出门前还嘱咐了小贺，
3: 小贺看好他，切记我的话，不许给他松绑。
2: 哦，知道了。
0: 小贺闷闷应下。小兰走后，于小李看向那对自己露出无措目光的小贺，一个念头划过脑中，他从孟文琴身上搜刮来的匕首肯定是被没收了，就是不知他藏得好好的碎瓷。

0: 被收走了没有。这般想着，他故意露出痛苦的神情，扭动着自己的身体挣扎起来。小贺惊慌走了过来，迟疑了好一会儿，鉴于小李实在是太痛苦了，连脸都被憋红了，这才急忙拿下了塞在他嘴里的东西。
1: 小李姐姐怎么了？
0: 他担忧问道。于小李皱着脸，咬着牙，蜷缩着身体，痛苦说道：
2: 小贺，我肚子疼得难受，能不能先给我松绑，带我去一趟茅厕呀？
0: 于小李的演技还不错，让小贺见了顿时手足无措起来，想给他松绑，又惦记着小兰的叮嘱，陷入了纠结中。而后终是满脸羞愧地低下头：
1: 对不起啊，姐姐不让我给小李姐姐松绑。
0: 没事儿，既然说服不了他，他还有第二个办法。
2: 可是小贺，你总不能让我忍着吧？我若是……可对不起这身衣服呀。
0: 他扫了眼自己身上名贵丝绸所缝制的嫁衣，这衣裳都比得上他在燕国当太后时所穿的名贵布料了。小贺看着衣裳紧张又无措，不知该怎么办。于小李叹了口气，无奈说道：
2: 哎，既然小贺不能擅自给我松绑，那有劳小贺去找找小兰或是小姐那位姑娘。
0: 小贺闻言拿不到主意下，便也想着去找人。
1: 我去问问姐姐。
0: 他慌张落下一句话，转身就跑出了门，好似是为了防止于小李逃跑，还特意把门给关上，然后落了锁。听着他的脚步声走远之后，于小李松了口气，随即从床上翻身下来，直直地摔在地上，疼意让他闷哼了一声，随即用被捆绑起来的手往床底下摸索着。在邪神猛吻寝之前，他打破了一个瓷杯，当时便将碎瓷片藏在房间的各个角落，只为了让自己方便拿到，好以用防身。当手摸到那冰凉的碎瓷片时，他面露一喜，幸亏他留了一手，顾不上碎瓷片会割破自己的手，他紧紧握着碎瓷片，用力割着绳子，好在绳子不是很粗，碎瓷片又很锋利，三两下便割断了绳子。解开绳子后，他毫不犹豫地走到窗边，那窗子先前被人用木头封住，但或许是因为绑住了他，以为他逃不掉了，又把木头去了，正巧给了他逃跑的机会。于小李随意地用手帕包住了受伤且不断流着血的手，翻窗便逃了出去。片刻后，小贺没有找到小兰，却找到了小锦，不情不愿地带她来了木屋。走在路上，小锦一脸不耐烦，眼中还带着对小贺的鄙夷不屑：
3: 真是麻烦，你就不知道拿个夜壶给他接着吗？
0: 他不耐烦说道。小贺鼓着脸不满说道：
1: 那男女授受不亲，我怎么可以给女子接夜壶？
0: 小简冷笑一下，毫不遮掩脸上对他的嫌恶之色，用着极为鄙夷的语气笑道：
3: 你还算男人？
0: 在他眼中，除了孟文晴外，其他人都不算男人。小贺脸色一黑，忍着不满冷哼一声，不再与他争吵。到了木屋，他打开了门锁，小简通过那微微敞开的门缝，隐隐约约地看到屋子里的情况。当看到那被扔在地上的绳子时，心一沉，他一把推开小贺，猛地踹开门冲了进去。进去之后，只看到那地上有些凝固的血迹，还有被割断的绳子，就是没有看到那该躺在床上被捆住的人。
3: 神呢？
0: 他顿时又惊又怒，目光在周围搜寻着，看到那敞开的窗户后，瞬间了然，于小李是怎么逃出去的？
3: 该死的，肯定是从窗子逃走了。
0: 他恼恨低骂，小贺也慌了，毕竟是他和小兰看的门，让于小李逃走了，债主肯定不会放过他们的。
1: 这怎么办？

0: 小何慌张地在原地来回走动着，一想到他们要被责罚的场景，眼眶变红了。其实看住余校里的任务是孟温琴交由小锦的，但因不想看到余校里一身红嫁衣的模样，害怕自己心生嫉妒而对他下手，故而将此事故意以孟温琴的名义交托给了小贺和小兰。眼下余校里一逃走，只怕要被责罚的人是他。小锦也慌了，心中害怕孟温琴会除去他进士的身份，不仅仅因为他爱慕他不想离开他的缘故，还因为自己身为孟温琴进士的这些日子对寨中的人极度刻薄，自己要是没了进士的身份，恐怕会被百般报复。不行，他得找个背锅的。眯着眼想着，他扭头看向小贺，目光凌厉万分，然后指着小贺的鼻子骂道，
1: 是你好好看着人，你竟然把人看丢了，我定要向主子告发，叫主子重重罚你。
0: 说罢甩袖离开，那脚步匆匆，仿若害怕小贺会跟上一般。

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充满新的希望，愿你的这一天充满能量，活力四射，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能积极向上，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不要因为生命有遗憾而沮丧，正是这些不完美的裂缝，让温暖的阳光有了拥抱你的可能。

时间刻下了岁月的年轮，我们挡不住时光的步履匆匆，但我们可以和岁月同步，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让每天过得充实又美。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

0: 有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安然。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人生还有很多值得做的事，值得爱的人，所以向前看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过自己喜欢的日子就是最美的日子，适合自己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活法。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